0: 不好贷不了款，但是自己的征信还可以。于是销售为了把房子卖给自己，就和银行的工作人员沟通，让自己签单身证明，以自己的名义向银行贷款。但是自己是有结婚证的，实际并不是单身，而且也不愿意以自己的名义去贷款。再后来，银行看了材料之后，不愿意贷款啊给自己，于是呢就和销售商议退款退房。现在销售人员不承认他们查过征信，以不知道能否贷款为由拒绝办理。关键这种情况不是个人原因导致的，所以说想要求开发商退还首付款。方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是住房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有的，因为我连那个12345一起问了，然后当时他给我回复，我现在就是还想打你们这边电话，就是给他们反映了之后就是没啥用，就是他还是让我自己去问。
1: 他们跟您联系是怎么跟您说的？
2: 他就说让我自己去再去给他们沟通。我说我已经沟通了好几次了，所以才打的你们的电话。
1: 他们让您沟通的意思是就是您自己可以去找他协商退款还是？
2: 我找他协商退款了，我具体就是想要一个日期，因为他现在不是让我签了各种手续吗？包括昨天我还去找他嘛，就是房产中心让我去了几次，我都去了，我昨天也去了。我去了的时候，那个售楼部也是跟我说了同样的话，就是给不了我日期。我的诉求就是，他们那边就是同意给我退款了，但是不给我一个确定的时间，只说一个月最晚两个月。我的诉求就是给我一个确定的时间，就是一个月，就确定一个月能给我，因为我毕竟没有面签也没有备案，钱呢还是归他们这边管，退款的话比较快比较方便。所以我诉求是这个，但是就是我去问了，但是他们让我签了一系列就是放弃什么房产合同，包括那个手续遗失，我让我签的我都配合签了。然后现在他们的房子昨天那个领导也说了他们已经卖掉了。就是我的诉求就是你已经把房子卖了，包括你要配合的我都配合了，但是我的诉求就是你能给我写一个就是一个月内帮我把钱给尽早的给我退掉，因为我已经不相信他们了。因为他们一次两次的，包括销售一次两次的，就是本来购房的时候交首付就是以欺骗性的，然后让我去。
1: 您提出这个诉求过之后他们怎么说？
2: 就是还是让我去，尽量让我去给开发商就是沟通。我说我是因为沟通不了，所以才找的你们，希望你们就是给那个开发商约束一下吧，就是你给那个消费者，毕竟你们中间是因为销售的那个不负责任导致的，毕竟我这也不是一时半会儿了，我这是去年8月到12月就是签的合同，到现在了一直都我不去找还不给我处理呢，所以我现在就是不太信任他们，诉求就是让房产中心帮我就是中间介入一下，就是你给那个给我一个保障。就是你不给我签也行，你给我微信上发一个也是一个保障，起到了一个就是调节的作用，但是没有。
1: 行，他让您签的是什么？
2: 让我签了一个，就是我因为他给了我一些就是合同，购房合同当时被我老公弄丢了，就是让我签了一个就是遗失的证明，就这么多。还有一个就是同意我就是退款，申请退款多少多少钱那个。
1: 哦，有盖章吗？
2: 有盖章，但是我说你上面给我写一个同意退款，他不给我写，就是直接给我写个申请退款，就是不确定能不能退，就是这种。我有各种就是这种问号，就是那种就是什么都不给我确定，就是一个口头上跟我说。
1: 您这个申请的话，您签了字，然后他们有盖章。
2: 对，
1: 盖章的话是不是就证明他们已经同意了呀？
2: 他是这样口头上给我讲的，是。
1: 这个材料您手里有吗？
2: 我拍了照片。
1: 哦，行，您这个您可以问一下律师，您的担心好吧？
2: 行，
1: 我们这边也帮您记录一下，到时候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到时候您再重新反映一下您的诉求，然后到时候专门给您记录转办，好吧？
2: 行，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再见。
0: 好，继续来 关注一位张先生向贵阳县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自己的房子啊已经租给别人了，在一周前贵阳海特燃气公司打电话说燃气不正常得罚款200块钱，但是自己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就没有理会，结果4月27号的时候来了两个没有穿工作服没有佩戴证件的人到自己家强行关闭了燃气，还说要罚款100块钱，也没有开收据，自己不欠费为何要强行停气呢？这导致租户用不了气也找自己赔偿，现在要求海特公司给自己一个说法。那张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你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3: 也联系了，但是时间都约半个月才联系，就跟你这一样，时间太长了。
1: 半个月是10个工作日，因为我们也是10个工作日，您是4月27号反映的，我们在10个工作日，也就是今天对您进行回访。
3: 好，
1: 他们跟您联系怎么说的？
3: 他就问你解决了没有。
1: 问您解决了没有？
3: 对，他就说那的解决了没有。
1: 哦，他的意思是海特公司给您解决了没有，是不是？
3: 对。
1: 哦，那有没有解决呢？
3: 协商了，我给他什么煤气费就好了。
1: 您说是因为欠费停的气是吧？
3: 不是欠费
1: 啊。
3: 他说他的什么表坏了，然后不交费用。
1: 表坏了让您补交费用？
3: 对。
1: 那这个表是属于您的财产还是属于海特公司的财产？
3: 表是给他们签了合同呀，给他签了合同，表是他们出的，但他说表坏了，让我补了100多块钱。然后他要求给我换个新表，才解决。
1: 他的意思是因为这个表坏了，这一段时间的用气没有计量进去，是吧？
3: 他是这样说的。
1: 哦，那您现在是把这个钱交给他了？
3: 对。
1: 那他怎么能确定您这一段时间用了100多块钱呢？
3: 那我怎么知道呢？他说那不然他不给开通啊。
1: 那现在是您交了这个费过之后，他换了新表，这个现在这个燃气是通了。
3: 对。然后他叫我去激活，我没时间去激活，我又不在那边住。
1: 让您激活是什么意思？就是现在还
3: 激活，他给我换了块新表，让我激活才能用。
1: 哦，那行，现在就差这个激活了。
3: 对，差这个激活，我也没时间去，我也得想想干活，没时间。
1: 行行行，那这样，张先生，如果说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你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3: 好。
1: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0: 来关注一位利辛县城北镇的陆先生向市民政局咨询的问题。他说上次咨询的是2024年到2025年2年的精神病人看护补贴，只打了1年的，回复说2026年的还没有下来。自己想问的是2024年和2025年这2年的还差1年，什么时候给打？那陆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联系。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4: 他们得到1年以后才打，过
1: 1年以后
4: 呢？5年要4年，5年打1年，我得到25年，26年过完才打回来。我不可能这样式啊！
1: 哦，
4: 等过1年时间才打回来。
1: 哦，我这边利辛县民政局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您女儿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补贴。就是2024年的已于2026年3月18号发放完成，目前的民政局尚未收到2025年享受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补贴的名单，因此2025年度补贴暂未启动发放程序，等待县精神病人领导小组正式下发认定名单后，民政局呢将第一时间完成资金拨付，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这是他们的回复。
4: 哦，那国家没那样讲。
1: 哦，他所说的意思应该是，您看2024年的补贴是2026年3月18号，也就是刚过完春节没多长时间，可能2025年呢，他要等到2027年春节过后。他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4: 对，是这个意思。
1: 哦，行行，那您再等待。
4: 不能等那长时间了，你这个钱嘛，1年吧，2年不多少钱呢，你等你过1年不吧？你这是2022年时间了呀，你要到2027年的2年时间。
1: 他们现在2025年的名单还没有下发，得先认定名单，认定名单过之后，才能进行走流程下发。行，那您再等待，到时候有什么问题，及时跟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4: 好，谢谢。
1: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好，再见。
0: 来关注一位孟先生向亳州电信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收到中国电信今年3月31号到期的宽带短信，不知道什么时候开通的，目前已经收费两年了，希望帮助解决。孟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电信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
5: 有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5: 他是想把这个短信给暂停掉了嘛，然后到后期我要是想俺的话再问。
1: 哦，我这边他们回复说您的问题已经解决，新老套餐已经合并到一起，这是他们的回复。
5: 嗯，
1: 您这个宽带是您之前不知道吗？还是
5: 不知道？
1: 是有收费吗？
5: 收费了。我现在是在外边的，我们没去上他这个营业厅，我又找到了，等我回去我又找到，我看看咋给我解决的事。
1: 哦，行，那既然他们现在已经说新老套餐合并到一起了，到时候您再看下一步怎么办吧，好吧？
5: 行，好。
1: 哎，行行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不客气啊，再见啊。
0: 来关注一位穆先生向亳州电信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最近去高公镇营业厅补办手机卡，由于自己是盲人，在人脸识别的时候看不到摄像头，没有成功采像，工作人员就不耐烦了，说我办不了，得到贵阳县城去办，对此感到不解，难道电信公司服务不了盲人客户吗？那穆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电信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联系了，现在办好了。
1: 哦，他是怎么给您办的呀？
4: 他一开始他就是把就是推辞，他去他服务态度有点差。我说你那个小姑娘二十多岁吧，他就是不想给办。我一说在亳州办事去，在咱亳州营业厅里哪次去办，这省会的人都能参过。他是玩手机的年轻人，他不高兴，他说过不了。
1: 哦，
4: 上贵阳去办去吧。他说你的卡不是在这个办的。在亳州，在银行里，在哪个，在电信公司里，到哪个都能过，到咱家就不能过了吗？是吧？
1: 嗯，
4: 过去了，等好就好了。
1: 啊，行，现在市公司介入过之后就办好了。
4: 对对对，等好了。
1: 行行，好，穆先生，如果以后能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4: 好了，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好的。
6: 听众朋友，几段录音和文字反馈之后呢，进入今天正风航拍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的下一个环节，下周听点。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希望您关注节目，您听一下下周都有哪几家单位上线，是不是有您关注的单位，您可以记住时间，届时呢电话参与到节目中来，共同寻找问题的答案。下周一共有五家单位上线，他们分别是5月18号下周一，市文化旅游体育局，5月19号下周二，市科技局，5月20号下周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5月21号下周四，市住房发展中心，5月22号下周五，市交通运输局。现在正风航拍热线节目每天直播的时间是早上的7:40到8:20，四部热线电话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的参与。节目最后再来预报一下下周将要上线的五家单位，他们分别是5月18号下周一，市文化旅游体育局，5月19号下周二，市科技局，5月20号下周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5月21号下周四，市住房发展中心，5月22号下周五，市交通运输局。好的，听众朋友，关注到时间呢，这期的正风航拍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为切实保障城区低收入家庭基本生活用水权益，依据亳州市物价局关于调整亳州市城区自来水价格的通知《亳价符2014/47号文件精神，我市持续落实低收入家庭生活用水免费补贴惠民政策，今天就为大家详细解读政策申请细则。本次用水补贴政策面向亳州主城区范围内低收入家庭自来水用户，涵盖桥城区、市高新区、亳吴现代产业园区。按照政策规定，城区低收入家庭生活用水免费补贴标准为每月每户6立方米，全年累计补贴72吨。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家庭年度实际用水量如果不足72吨，剩余用水额度将在年底统一清零，不转接下一年度使用。办理前需先结清当前水费，同时准备好用水户号、有效低保证、带有补贴明细的低保金存折。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低保证上的户名、居住地址必须和水费缴费单据信息保持一致，如果信息不符，还需额外提供居住地街道或社居委开具的居住证明。市民提交资料后，由亳州市自来水公司统一审核，审核符合条件的公司将按年度进行核准登记，依据低保补贴打卡明细直接核减下一年度免费用水吨数，切实把惠民福利落实到位。目前该项业务仅支持线下办理，符合条件的低保家庭可携带低保证、低保金存折、居住证明等相关材料，自行前往亳州市自来水公司各营业厅窗口现场办理登记手续即可。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
6: 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为规范残疾人按比例就业管理，保障残疾人就业权益，近日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联合发布通告，正式启动2026年亳州市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残保金）申报缴纳工作，明确了审核对象、时间、方式及相关要求。据了解，本次联网认证审核对象为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主管的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用人单位。联网认证时间为2026年3月1号至10月31号，2025年度残保金申报缴纳时间则为2026年1月1号至12月31号。用人单位需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相关操作。通告明确，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申报的，将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由税务机关依法征收残保金。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可直接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残保金。申报通过后，用人单位可登录系统查询办理状态。审核通过后，需打印认定书，并前往税务机关办理残保金申报缴纳手续。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鼎，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动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6: 医疗保障之声。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医疗保障局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蒙城县医保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紧围绕医保领域重点工作任务，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一是扎实推进医保参保扩面工作。2025年1到12月份，全县城乡居民参保112.3万人，参保率达101.9%，特殊群体参保率实现100%。二是提质增效，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做实床边结算，推动县级医疗机构将结算端口迁移至血液透析病人、恶性肿瘤放化疗患者等特殊群体病床边，患者刷脸即可完成出院报销。1到9月，已服务74508人次，基金支出3080万元，优化慢病快办，简化大额报补，将50000元以上医疗费用报补时限从20个工作日压缩至7个工作日。三是聚焦民生关切，全力化解矛盾，坚持医保服务为民理念，把办理频次高、接待群众多的零星审核报补及慢性病办理室、信访室设置在1楼，方便群众办理事项和反映诉求。2025年1到12月，医保局共收到县领导批转信访61件，热线571次，来电11737次，办结率100%。各位听众，这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服务桥城发展，
6: 展示侨城魅力。
7: 侨城之声，
6: 侨城之声。
7: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6: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孟阳。
8: 我是吕恒。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6: 侨城区肥河镇以洁净村建设为抓手，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
8: 我是发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防御预警，以下是详细内容。
9: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6: 侨城区肥河镇以洁净村建设为抓手，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通过清理整治乱堆乱放、因地制宜打造小五园、盘活闲置地块资源等举措，村庄面貌焕然一新，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持续提升。在肥河镇李腰村张小庄自然村，曾经村容杂乱、道路泥泞的老旧村落，经过人居环境集中整治后实现华丽蜕变，村庄环境由脏变净、由乱变美，村容村貌得到极大改善，村民周可军。
10: 以前这个两亩都是砖头瓦块的，还有复制子啥的，都是泥土，一到下雨了，冲的路面都是泥土，身上嘎瘩。
6: 人居环境整治不仅刷新乡村颜值，更点亮群众幸福生活。通过打造小五园，美化村庄环境，村民日常居住环境更加整洁舒适。村民周可军：
10: 现在你把这个小五园建下来了，种上那个花花草草的，种上再种点青菜，还美化环境了，群众也非常高兴。
6: 村民郭英：
11: 俺村子里这回拾到的干净利落，看着也舒心。
6: 近年来，李腰村坚持分步推进、精准施策，先开展房前屋后杂草杂物乱堆乱放集中清理整治，再有序推进小五园规划建设，同时盘活村内废墟闲置地块，完善乡村配套功能，高标准推进洁净村建设落地见效。肥河镇李腰村党委委员周三峰：
12: 老庄里面的废墟地，咱都给利用起来，全部给他种些药草、花草，里面一些好看是一，再一个对群众带来非常利益，这是洁净村的一个标志。再建设一个议事厅，议事厅也正在规划。
6: 在肥河镇，不止李腰村，四里村也多点发力全域推进，下辖多个自然村同步启动洁净村建设。村里坚持群众主体共建共享，通过召开议事协商会凝聚共识，把村庄打造得干净整洁。肥河镇四里村党委书记杨守光：
13: 群众呢积极参与捐赠一些废弃的砖瓦，并积极投入出工参与到建设工作当中。建设的主要内容包括呢路面的修复，还有五小园的建设，以及坑塘的清理，以及大环境的治理等内容。
6: 为推动人居环境整治常态长效、走深走实，肥河镇明确2026年建设目标，以点带面、示范引领，持续擦亮乡村生态底色，不断提升乡村人居环境颜值与内涵。肥河镇人居环境整治专班负责人唐款款：
14: 肥河镇实施短苗行动，选派15名优秀机关干部任人居环境专员，常态化宝宝督导162个自然村和集镇，对人居环境工作进行常态化督导。同时，镇人居环境专班按照建设标准进行严格把关。2026年着力建设打造6个宜居村、15个洁净村，进一步提升人居环境颜值和内涵。
8: 随着气温升高，当前农作物夏季田管进入关键阶段。侨城区牛集镇紧扣农时，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开展精准农技指导，为作物稳产丰产保驾护航。今年牛集镇鲜食毛豆种植面积1.2万亩。眼下毛豆进入出花期，这一阶段的管理直接决定后期的产量。农技人员走进田间地头，实地查看毛豆长势，指导农户科学管护，做好水肥管控、虫害管理。牛集镇宋老家村村民张国亮：
15: 农技人员跟我们讲了他们的那个出花期必须打虫，能提高这个大豆的品质，那个比较到时候好卖一点。
8: 眼下种药材单身白芍也迎来快速生长阶段，药材种植户王粉今年在毛豆地套种了单身，由于近期没有有效降雨，单身有些干旱，
16: 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王粉和家人正在给丹参浇水。牛集镇宋老家村村民王粉，
17: 镇里边农技人员呢经常下来给我们指导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打药，像我们套种的很麻烦，他们来指导的很及时。
16: 为保障夏季农业生产有序推进，牛集镇紧盯特色种植产业发展需求，常态化组织农技人员开展田间指导服务，把科技知识送到农户身边。目前牛集镇土地面积 9.5 万亩，主要种植小麦、鲜食毛豆、中药材等特色农作物，特色种植产业已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牛集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王云，
18: 我们立足本地特色种植产业，把科技服务贯穿农业生产全过程，切实解决农户在生产中遇到的技术难题。下一步，镇里边将持续强化科技支撑，抓实抓细各项田间管理措施，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19: 5月15号，我市发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防御预警。根据气象部门预测，5月17号至19号，亳州市将迎来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各地需提前做好防范应对工作。据预警信息显示，此次天气过程主要降雨集中在18号白天到夜间，过程累计降雨量40到80毫米，局部地区可达80到100毫米。同时，5月15号至16号全市风力偏大，阵风可达6到7级，将对城市运行、道路交通、农业生产及户外作业带来不利影响。针对本次雨量大、强度强、伴随强对流天气的特点，各地各部门要杜绝麻痹思想，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与会商研判，严格落实防汛预警校应和应急响应联动机制，重点对地下空间、涉水景区、下穿立交、隧道等高风险区域开展隐患排查整改，提前备足抢险物资与机械设备，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此外，各级防汛单位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防汛包保责任人保持全天候通讯畅通，规范做好信息报送和应急处突准备，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6: 5月21号起，市区三槽路、耀都大道至薛阁路段将进行机动车道封闭施工，合同工期240日历天。三槽路、耀都大道至薛阁路段更新改造工程将采用分段施工方式进行，第一阶段全封闭薛阁路、西义大道至文地路、文地路至薛阁路机动车道，三槽路、耀都大道至韶花路机动车道，自北向南开始封闭主路面，其中与三槽路交口处不封闭，封闭时间2026年5月21号至6月29号。
19: 以上就是本期侨生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0: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把责担，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2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2: 第二，把宪法实施贯穿到治国理政各方面全过程，不断提高党一线治国、一线执政的能力。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根本法律依据，是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最高法律规范。提高党一线治国、一线执政能力，必须把宪法实施贯彻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全部实践中，贯彻到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领域各方面，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首先要带头遵从和执行宪法，要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支持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照宪法和法律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要把贯彻宪法法律落实到各级党委决策实施全过程，坚持依法决策、依法施策，守住不与宪法法律相抵触的底线，确保决策实施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第三，加快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增强法律规范体系的全面性、系统性、协调性。坚持依法立法，最根本的是坚持依宪立法，坚决把宪法规定、宪法原则、宪法精神贯彻到立法中，体现到各项法律法规中。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违反违背宪法规定原则精神的法律法规规定必须予以纠正。要完善立法体制机制，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统筹立改废释转，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要全面发挥宪法在立法中的核心地位功能，每一个立法环节都把好宪法关，努力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体现宪法权威，保证宪法实施。要落实宪法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责，发挥其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拓展人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要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健全国家治理急需、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维护国家安全所及的法律制度，加快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要坚持系统观念，全面完善法律、行政法规、军事法规、监察法规、地方性法规体系，使法律体系更加科学完备、统一权威，维护国家法治统一。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9点整。
0: 2525年的一天，
4: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5: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4: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5: 带我去看，
4: 早就灭绝了。
5: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4: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6: 下个月我年休，小伙伴们给我推荐一下怎么玩。
7: 我喜欢吃北京的烤鸭、西安的夹馍、重庆的小面，我都爱。
8: 小门新出网红打卡点了，去拍照发朋友圈啊。
9: 今年我建议你们可以红一把。
10: 怎么红？
9: 今年我要带儿子去朱德旧居陈列馆、太平古镇、华阴山游击队遗址、中国国家博物馆打卡。他昨天还跟我说让我带他去北京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呢。
6: 老王，你这个建议真心不错，我马上开始做攻略，咱们年轻人也可以拥有红色文旅护照。
11: 传承红色革命精神，助推红色旅游发展。
12: 我是没头脑，
13: 我是不高兴，
14: 我俩最怕麻烦。
1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6: 没必要收拾，
17: 多麻烦。
1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6: 没必要修，多麻烦。
1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8: 哎呀，太麻烦了。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0: 汉武帝雄武刚健，而太子刘据温和宽厚。对这个跟自己性格迥异的儿子，汉武帝是否想过要另立太子？从爱子心切到父子相残，汉武帝和太子刘据之间的惨剧究竟是偶然的误会，还是历史的必然呢？复旦大学姜鹏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25集《父子之间》，敬请关注。作为汉武帝的第一个儿子，刘据7岁被立为太子，母亲是尊贵的中宫皇后，舅舅是显赫的大将军，原本是备受尊崇的皇太子，后来却背上了谋反的罪名，屈死在父亲的皇威之下。这其中究竟经历过怎样的曲折变故？《史记》《汉书》和《资治通鉴》3本史书对这一事件的记述无法吻合，司马迁的《史记》很多内容都是残缺的，单顾《汉书》的记录也非常模糊，反而是离那个年代比较远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明确写出了汉武帝对太子刘据的性格明显不满。那么，这是否可以理解为太子刘据失宠的原因？汉武帝是否有过另立太子的打算呢？复旦大学姜鹏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25集《 父子之间。
10: 汉武帝16岁登基，一直到29岁之前都没有儿子。皇帝没有儿子，也就意味着皇位缺乏合适的继承人。那么这个就有可能引发一些潜在的混乱，所以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但是在他29岁那年，似乎时来运转了，而他所宠爱的卫子夫给他生下了一个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太子刘据。那么好不容易有了这么一个儿子，所以啊，汉武帝非常高兴，当时呢就请东方朔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文章高手，专门写文章去祭祀这个媒神。为什么祭祀媒神呢？因为这个媒神啊，他是专门管人家生儿子的啊，所以你这个29岁有一儿子，祭祀一下这个主管的神灵啊。这个事情也反映出汉武帝这个人非常迷信。那么正好啊，这个在这个儿子出生之前的两年，原来这个皇后陈皇后啊已经被废掉了。那么这下子呢，卫子夫啊就名正言顺的成为新的皇后，典型的母凭子贵。到元寿元年啊，也就是公元前的122年，刘据长到7岁的时候，就被正式的册立为太子。对于这个刘据，汉武帝是非常宠爱的，对他也是寄予了厚望，从小就给他严请名师，教他读书啊，教他学习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春秋。而且啊，光这部春秋就给他请了两个老师，两个不同学派的老师啊，不是只请一个老师，就可见对他的教育非常重视。另外等到他长大以后呢，又给他造了一个博望院，让刘据在这个博望院里面活动，发挥自己的各种爱好跟特长，结交各种各样的人物。从这些方面来看，汉武帝在这个刘据的成长和教育上是挺花心思的，希望他通过学习儒家的经典，希望他通过结交各种各样的杰出人物，慢慢的成才，渐渐的成长，到最后呢能够成为这个合格的皇位继承人，继承自己的事业。应该来说，刘据他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朝廷上下有口碑啊，而且这个人性格啊比较仁厚啊，比较宽厚啊，大家都一直比较看好他。那么由于卫子夫和刘据的关系呢，整个卫家从此以后他也享受着这种荣宠。汉武帝不仅让这个卫子夫的哥哥和弟弟先后到宫里来当差，后来又让卫青啊，卫子夫的弟弟做了将军啊，领兵打匈奴，再到后来卫青做了大将军，这些事迹咱们都知道。卫家的这个际遇真正称得上可以叫咸鱼大翻身。为什么？在卫子夫碰到汉武帝之前，这个卫家他还是给贵族做奴仆，整个家族啊是一个奴仆家族啊，奴仆家庭。自从卫子夫遇见汉武帝以后，这一家人的命运就改变了，一下子从社会的最底层逾越而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豪门啊，有这么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有一句话叫做人无百日好，花无百日红，说你美好的东西啊总是持续不了太长时间。卫子夫和刘据啊，以及整个卫氏家族，他们的幸福生活既然呢是仰仗着汉武帝的恩宠，那么汉武帝的恩泽还在的时候啊，这事情还好说。万一有一天汉武帝他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有很多事情恐怕就难说了。所以啊，由于一些原因的存在，我们读这段历史的话，大家会发现汉武帝对待卫子夫和刘据的态度啊，前后的确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汉武帝的态度出现这样的变化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从汉武帝和卫子夫的关系变化这个角度来看。第二个啊，就是从汉武帝和刘据和他的太子刘据之间关系变化这样的角度来看。啊，我们先谈汉武帝和卫子夫的关系。我们前面讲卫子夫的出身本来是非常微贱的，在汉武帝的姐姐杨姓长公主家里当奴仆，史书上称他为欧者啊，在贵族家庭里面唱歌。 那么在汉武帝登基的早年啊，在他还比较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呢就去他姐姐家，在他姐姐家里吃饭。那么一开席以后呢，长公主啊就把这个卫子夫叫来啊，让他唱歌助兴助酒兴。结果汉武帝一看到这个卫子夫，哎，觉得这女孩子非常入眼，非常喜欢啊，这顿饭呢他也吃得非常开心。就因为这个卫子夫的关系，就赏了他姐姐家里啊很多财物。散席之后呢，又把卫子夫带到宫里面。这个故事啊听起来非常的浪漫，哈哈，但是大家千万不要相信这就是爱情了啊，这个卫子夫的命运如何，关键还要看他进宫以后怎么样。汉武帝当时兴冲冲地把卫子夫带到宫里面，但是一带到宫里面以后，他马上就把这件事情给忘了，一年多时间没有去找这个卫子夫。后来啊，这个汉武帝他觉得宫里面羁押的女人太多了，要放一批出去，当然是挑那些他不感兴趣的往外放。所以在这个遴选的过程当中，卫子夫才有机会再一次见到汉武帝。啊，一见到汉武帝，卫子夫啊，他是眼泪滴答滴答，主动请求啊，说我不在宫里待了，你放我出去吧。汉武帝一看到卫子夫，才想起来，哦呦，原来还有这么一个人，还有这么一档事情。那么看这个卫子夫哭得可怜，也就勾起了他对当年的一些回忆啊，一些伤感。那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面，汉武帝算是跟卫子夫重修旧好啊，两个人在一起相处了一段时间。在这一段相处的时间里面，卫子夫呢先是给汉武帝生下了三个女儿，生到第四个孩子的时候是一个男孩，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刘据。到刘据出生的这一年，咱们算一算，卫子夫在汉武帝身边啊前后已经12年了，也就是说什么，卫子夫啊已经开始渐渐的年老色衰了。刘据的诞生当然让汉武帝感到非常高兴啊，一度的这个卫子夫在宫里面的这个地位非常巩固。我们看汉武帝跟卫子夫之间的关系啊，你不能用普通人家这个夫妻间的这个标准去衡量。从我们前面讲的啊，汉武帝他能够一把卫子夫带到宫里就把这个事情给忘了，这说明什么？这只说明汉武帝在当时啊可能只是觉得这个女孩子非常有眼缘啊，看得很入眼，绝对谈不上对卫子夫有多钟情。那么这个事情其实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卫子夫这个人可能有几分姿色，但是也还不至于倾国倾城。那如果真要是倾国倾城的话，汉武帝也不至于这么快就把他忘了。而且啊，汉武帝在后宫当中当然有非常多的其他的选择啊，对吧？那我们可以从汉武帝另外一位宠妃，从他的一些言行能够看出来汉武帝对这些女人们啊，他这个情感的本质是什么。汉武帝的这位宠妃啊，史书上称为李夫人啊，她姓李。那么根据史书的记载，这个李夫人啊，她的姿色是非常出众的，可能比卫子夫要强，而且能歌善舞，很得汉武帝的宠爱。但到后来啊，这李夫人生病了，而且这一病啊可能不起啊，可能不久于人世了，形体容貌全都毁掉了。那么汉武帝呢，他想亲自去探望一下，看看这个李夫人。那么汉武帝来探病的时候，这个李夫人啊用被子把身体一蒙啊，把头这个给盖住，不见汉武帝，不让汉武帝看到他这张脸。
20: 发生在汉武帝晚年的一场巫蛊之祸，让亲人反目，父子相残，最终太子刘据含冤而死。刘据的殒命让人唏嘘不已的同时，也许有人会问，宽厚温和的太子为什么会起兵造反？究竟是谁导演了这场骨肉相残的人间惨剧？对于这些历史谜团，史学家班固将其归结为天意，认为是太子的命运不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则追溯到汉武帝对太子的教育失误。两位史学家似乎都没能给出真正的答案。那么，亲历过这一事件的司马迁能否为我们提供线索呢？ 复旦大学姜鹏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26集《兵戎相见》。
10: 李夫人啊，最后有一句话总结得非常好，她说：“以色制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靠姿色来服侍人的啊，总有一天你的容颜会老去，等到你的容颜衰退的时候，那些爱慕你的人啊，他的这种爱慕之心就会渐渐的消退，那么各种各样的恩情呢也就断绝了。李夫人最后不肯见汉武帝这个决定很可能是对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在李夫人去世以后，他的这个兄弟们啊在汉武帝的庇护下面混得很好啊，这都是为什么？这都是因为李夫人去世的时候非常年轻，她以前啊这种美好的容貌啊，姣好的这个身形，在汉武帝心目当中还留有印象啊，留有一个非常好的印象，所以汉武帝才会这么做。那么卫子夫这个跟这个李夫人相比呢，幸运的是他一直都活得好好的，不幸的是随着岁月的侵蚀，卫子夫的姿色，卫子夫的容貌一天一天的在衰老，在汉武帝心目当中的形象呢也一天一天的打折扣。那所以这个事情啊，它不仅影响到卫子夫自己，也影响到刘据。我们接着来看汉武帝和太子刘据之间的关系啊。我们现在的人再来看这段历史的话，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在刘据出生之前汉武帝没有儿子，刘据的到来看上去啊，他不仅是结束了汉武帝没有儿子的历史，而且是彻底扭转了汉武帝在这方面的运势啊。刘据好像不是一个人来的，屁股后面噼里啪啦跟着一大串。刘据出生以后，汉武帝接二连三的生儿子，后宫里面其他的妃嫔前前后后啊又给汉武帝生了五个儿子，那么加上刘据就是六个儿子了啊。所以汉武帝他有六个儿子，那么这六个儿子他是包括卫子夫在内的五位妃嫔生育的，所以这些人你看他其实本来立场啊就很不一样，那么这些人背后又有不同的势力集团在支持，所以啊相互之间产生各种矛盾摩擦那是难免的。汉武帝呢也不见得件件事情都能够摆得平。另外一个方面，站在汉武帝的角度来看，在他没有儿子的时候他希望有一个儿子啊，好不容易有一个儿子了，那么非常宠爱，寄予厚望，希望他能成才，希望他能接替自己。等到儿子一多，哎，他选择就多了，他就可以比较啊，这几个儿子当中相互比较，哪个儿子更成才啊，哪个儿子更有前途啊，甚至于哪个儿子更像我啊，啊在脾气上更像我啊，这些都是可以比较的因素。刘据长大了以后啊，在性格上面比较宽厚温顺，这一点和雄武刚健的汉武帝很不一样。有一件事情啊，能够非常充分的反映出这一对父子的性格差异。什么事情呢？啊，我们知道汉武帝他在位的时候啊，很少有年头是不对外打仗的，战争非常频繁啊。所以呢损耗人力跟财力非常大，损失非常大。那么刘据这个人因为性格上宽仁，所以呢他是比较反对战争的，因为这个事情经常给汉武帝提意见啊，说你不要老是这么频繁的发动战争。从这个事情上啊，咱们就可以看出这对父子的性格差异。而这种性格差异啊，他这种一刚一柔父子俩这样的性格差异，肯定就会体现在他们处理事情不同的态度和方法上面啊，也会体现在他们不同的个人兴趣爱好和能力上面。所以《资治通鉴》里面讲到汉武帝和他的儿子刘据之间的关系啊，有这么一句话，他说：“上嫌其才能稍不类己。”对于刘据的性格不像自己，汉武帝稍微有点看法。刘据如果是不像汉武帝的话，汉武帝呢他就很有可能会在其他几个儿子当中发现一个性格更像他的。那么卫子夫和刘据在 宫里面在朝廷上这个地位啊，还能不能像以前一样稳固，可能就是一个问题了。最初啊，有这种危机感的是卫子夫啊，可能毕竟啊，刘据年龄比较轻，社会阅历不丰富啊，不像卫子夫这样对很多事情比较敏感。所以啊，这个卫子夫一旦感觉到这种情况以后呢，他经常有一种不安的感觉。这种不安渐渐的让汉武帝也察觉到了。那么为了安抚，为了宽慰卫子夫和刘据母子呢，汉武帝啊就专门找了一个人来谈话。谁呢？就找卫青谈话，卫子夫的弟弟啊，找卫青谈话。汉武帝就跟卫青说，现在我们汉朝的统治啊还很不稳固，内部制度建设不健全，外部呢又是强敌环伺，因为这个缘故，我呢是不得不有所作为，也不得不四面征伐，劳民伤财。但是这个事情我做到一定程度就可以了，如果我的继任者还是学我一样一味的这么干下去啊，那是要重蹈秦朝灭亡的覆辙。那么把话讲到这儿呢，就必然就要牵扯到太子刘据。所以大家看汉武帝在卫青面前他怎么评价这个刘据呢？他说啊，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汉武帝说啊，大家都觉得太子的性格啊不像我，但是我觉得挺好，我们父子俩啊一动一静一刚一柔，那么在我以后他如果能够接替我，一定能够以安静守成的这个性格啊把汉家的基业给保持住啊。所以从维持汉朝统治长远的眼光来看，刘据这个性格不像我是件好事啊，这是他对卫青讲的话。那么把这一番话讲完以后，最后的主题就出来了。汉武帝跟卫青说啊，我听说啊最近皇后跟太子有一点危机感，不太安心，你呢就把我刚才对你说的这番话带回去告诉他们，让他们能够安心。这件事情啊，汉武帝找卫青谈话这件事以及谈话的内容，在《资治通鉴》里面啊有非常详细的记载。但是汉武帝的这个举动有点意思，汉武帝他是为了安抚卫子夫和刘据母子啊，为了让他们安心，但是他谈话为什么不找他们自己来谈呢，而是要找这个卫青来谈话啊？这是为什么啊？这个背后有什么玄机，我们得先来分析一下卫子夫和卫青这对姐弟的关系。他们姐弟俩的关系啊，在我看来啊，经历过三个阶段的变化。在最初的时候，由于卫子夫受到汉武帝的宠爱，卫青作为卫子夫的弟弟，所以他才有机会崭露头角，受到汉武帝的任用。所以在这第一个阶段是卫青仰仗卫子夫，此后卫子夫为汉武帝生下长男啊，在宫中后宫里面的地位非常稳固，而卫青呢也靠着自己的才能在疆场上面屡立战功，平步青云，成为大将军。在这个阶段，卫子夫可以说是宠冠后宫，卫青位压群臣，姐弟俩什么关系？相互扶持的关系。那么到了第三个阶段，随着岁月的流逝，刘据他也不再是汉武帝唯一的儿子了，卫子夫在后宫当中的地位啊开始走下坡路，而这个时候的卫青依然是威名赫赫的大将军，仍然能够在战场上屡立战功。虽然啊，汉武帝后来还培植了一个霍去病和卫青分庭抗礼，但是大家要知道霍去病他是卫青的外甥。卫青这个人啊，虽然呢一贯呢谦卑低调，对汉武帝也很顺从，尽量的不培植自己的党羽，这么一个人。但即便是这样一个人，因为啊他是威震疆场的大将军，经常的会手握重兵为国出征，所以这样一个他的威望跟势力不可小觑。所以在这个阶段，如果谁想挤兑卫子夫，或者谁想动摇刘据的太子的地位，那得先看看卫青的脸色。把这个问题搞明白了， 我们再来谈前面这个问题，为什么汉武帝他要宽慰卫子夫跟刘据，不是找他们自己谈话，而是找卫青来谈话。汉武帝的真实想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汉武帝跟卫青讲的是不是真话这个暂且不说，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汉武帝这番话与其说他是想说给卫子夫和刘据听的，倒不如说他就是要讲给卫青听的，卫青才是他要稳住的人。为什么？卫子夫和刘据，一个女人一个年轻人，而且都是生活在宫廷里面，即便发生什么事情，这两个人啊，汉武帝都拿得住。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有什么变故，正儿八经有实力来叫板，有实力来较劲的，不是卫子夫，也不是刘据，而是卫青。所以稳住卫青才是汉武帝的关键。汉武帝前面对卫青讲的这番话啊，说他很欣赏刘据，希望刘据呢能够顺利的接他的班啊，这个是不是真心话呢？在卫青在世的时候啊，咱们判断不出来，无法判断，但是可以看到一点，元丰五年，也就是公元前的106年，卫青去世。在卫青去世以后，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20: 发生在汉武帝晚年的一场巫蛊之祸，让亲人反目，父子相残，最终太子刘据含冤而死。刘据的殒命让人唏嘘不已的同时，也许有人会问，宽厚温和的太子为什么会起兵造反？究竟是谁导演了这场骨肉相残的人间惨剧？对于这些历史谜团，史学家班固将其归结为天意，认为是太子的命运不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则追溯到汉武帝对太子的教育失误。两位史学家似乎都没能给出真正的答案。那么，亲历过这一事件的司马迁能否为我们提供线索呢？复旦大学姜鹏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26集《兵戎相见》。
10: 我们看到很多迹象，汉武帝的确有可能是有想换太子的打算。啊，这里就介绍一个重要的事件，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称之为姚母门事件。具体怎么回事呢？汉武帝在后宫当中还有一位宠幸的妃嫔啊，称之为赵婕妤。这个赵婕妤啊，也给汉武帝生育过一个儿子，这是汉武帝最小的儿子，名字叫刘弗陵，也就是后来取代刘据真正继承汉武帝皇位的这个人，就是历史上的汉高祖。这个刘弗陵他出生的时候有一个传奇故事。什么故事啊？我们有一个词叫十月怀胎啊，一般的胎儿啊，他在母体当中待9到10个月啊，然后呢就出生。这个刘弗陵啊，他在他娘胎里多赖了几个月啊，赖到第14个月的时候才出生。因为这件事情，汉武帝在赵婕妤住处的门口提了个词，在上面写着3个字叫姚母门。为什么？传说姚啊，他的母亲怀他的时候也是怀了14个月。现在赵婕妤啊怀这个刘弗陵也是14个月，那么赵婕妤啊就好比是这个姚的母亲。大家不要小看姚母门这三个字，这三个字大有嚼头。既然赵婕妤相当于姚母，那刘弗陵是谁啊？刘弗陵不就相当于姚吗？姚是谁？尧是我们中国古代传说当中最了不起最伟大的圣王啊，我们一讲到上古的圣王尧舜禹，对不对？刘弗陵是当代尧舜，那谁还有资格跟他竞争皇位啊？这个话落实到汉武帝晚年具体的政治环境当中怎么理解？尧舜在世了，原来你这个太子刘据你算哪根葱啊？姚母门事件发生的时候啊，卫青已经去世很长时间了，而且他的势力啊基本上也已经消解了。汉武帝虽然只写了这么3个字，没有说其他多余的话，但是在当时和后世都纷纷有人猜测， 觉得汉武帝这个举动背后有很深刻的含义。什么含义呢？大家都猜测汉武帝很有可能对原来这个太子还是不满意，想用其他的儿子来取代他，所以才在题词当中透露出这么一个信息。关于这段历史啊，我们去看史记啊、汉书、资治通鉴，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什么现象？离那个时代越近的史学家对这个事情描绘的越模糊越隐晦，反而是离的时间比较远的讲的比较透彻。啊，我们看就里面讲的最透彻的、点的最透的就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比如说啊，讲到这个姚母门事件的时候，司马光他就有一个非常直接的评论，他说由于汉武帝的这么一个举动，于是奸人逆探上意，知其其爱少子，欲以为嗣，遂有威皇后太子之心。很多投机分子啊都纷纷在猜测汉武帝这是什么意思啊，想这个用嗅觉去嗅汉武帝这个举动到底想干什么啊，猜测汉武帝可能是喜欢这个赵婕妤生的儿子，不喜欢前面那个刘据，所以呢作为政治博弈的这个手段都跳出来替汉武帝充当打手，把魏皇后和刘据打倒在地，为汉武帝以后立这个小儿子啊扫清道路。这也就是导致了后来为什么魏皇后和刘据会双双罹难的一个祸根啊。大家看司马光他这个话点的是非常透的，在司马光看来，汉武帝和刘据这个父子之间啊，之所以会反目成仇，酿成一场悲剧，这个祸根啊就在这个地方。更有意思的是什么？更有意思的，我们前面介绍过的汉武帝和卫青的这一场对话，我们说是汉武帝为了稳住卫氏家族采取的一个重要的策略和步骤。这么一个重要的细节，不仅《史记》里面没有记载，《汉书》也没有记载，唯独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面记载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汉书》里头，我们虽然看不到汉武帝跟卫青的这番谈话，但是呢，班固啊，他还是记载了姚母门这个事件，而且班固给我们透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在这个姚母门当中事件当中出生的这个刘弗陵，长到五六岁的时候，形体啊比一般的孩子要高大，也比一般的孩子更加聪明，所以汉武帝就经常讲一句话，说这个儿子像我。那么后来因为刘据死了以后，汉武帝要重立太子，再三考虑，汉武帝就立了这个刘弗陵。立刘弗陵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汉武帝觉得刘弗陵像自己，无论是啊所聪明的程度啊，还是说这个外貌形体。这就不禁让我们想起汉武帝当年跟卫青讲的这番话。汉武帝当年跟卫青讲什么来着？汉武帝说，从维持汉朝统治的长远眼光来看，他更欣赏像刘据这样性格和他不一样的，喜欢持重的，喜欢稳重，喜欢安静守文的，这样有利于统治的进一步维持。但是现在呢，现在他却因为刘弗陵像他立了刘弗陵，那就不得不让我们产生一个疑问，当年他跟卫青讲的到底是不是真心话？未必就是。所以还是我们前面分析的，汉武帝为什么找卫青谈话，重要的目的还是要稳住他们啊，不是真的说他要跟卫子夫跟卫青掏心窝子，不是，这是一个策略。虽然啊是比较隐晦啊，但还有一个人比班固还隐晦，这样就是这个司马迁。司马迁在《史记》里面对这个事情的介绍啊，在这个史料上可以说是达到了残缺的极限。为什么这么说？班固他隐晦归隐晦，至少啊，汉武帝有六个儿子，他全都介绍到了。尤其对于刘据的一生，班固也是有非常详细的记载和介绍。我们看《史记》的话，根据司马迁原来定下来的目录，在这个《史记》当中应该有一篇叫做《三王世家》，是用来记载汉武帝的儿子的。但是一看这个标题，我们就能够明白《三王世家》，那班固那这个司马迁在里面只介绍了汉武帝的三个儿子啊。 那么有哪三个他不想介绍的没介绍的呢？啊，我们查一查就会发现，他没有介绍的三个人，一个就是刘据，一个是刘弗陵，一个就是李夫人生的这个昌邑王刘伯。为什么不介绍这三个人？不介绍刘据，大家都想得明白啊，因为刘据后来被迫造反，酿成很大的祸害，这个事情在当时很敏感，属于敏感的政治话题，像司马迁啊，他避免去谈啊，避免回避这个事情，这是很容易理解的。那么他为什么不提刘弗陵跟刘伯呢？啊，这里有一个解释，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刘弗陵跟刘伯都还没有成人，都还是孩童，所以呢司马迁不记载啊，这个是一个非常说得过去的一个解释。但是大家再仔细分析一下的话，你就会发现恰恰是这个刘弗陵和刘伯就是刘据最大的竞争对手。也就是说，司马迁他在史记三王世家里面打算介绍的就是那三位相对来说离这场角逐啊比较远，皇子跟这个太子争夺事件有关的三个核心的这个人物他都没有介绍。那么刘弗陵和刘据的竞争关系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啊，事实上后来也是他取代了刘据继承了皇位。那么这个刘伯和刘据有什么竞争关系呢？这个事情怎么说呢？我们至少可以找到两个旁证来证明，在刘弗陵出生之前，汉武帝对这个刘伯啊，李夫人生的这个刘伯是非常瞩目的。首先第一个旁证啊，就是我们前面讲刘伯的生母就是汉武帝念念不忘的李夫人啊，这个事迹我们前面介绍过。其次，我们从汉武帝扶植李夫人的家族上来看啊，很像当年汉武帝扶植魏家。当初汉武帝宠幸宠爱这个卫子夫和刘据的时候，他就扶植魏家的势力。到后来由于他念念不忘这个李夫人，所以他就扶植李夫人的家族。李夫人有一个哥哥叫李广利，就是率领军队抢夺汗血宝马的二世将军，在卫青死了以后有好几次去打匈奴，就是李广利做的行军统帅啊，由李广利统帅去打匈奴。从汉武帝的这个用人路数上我们就能够看出一些窍门。在这些关系，在这个关系图里面，我们看取代卫子夫的是李夫人，取代卫青的是李广利，那么这个刘据是不是存在有被刘伯取代的可能呢？不能说不存在这种可能，只不过是因为后来刘伯啊，一个呢是他自己短命早死，第二呢李广利啊也在政治博弈当中失败了啊，所以呢接着出头的是这个年龄更小的刘弗陵。那么司马迁啊在史记当中处理这个事情是非常谨慎非常小心的啊，他不介绍那三个在是这个斗争的漩涡当中的三个皇子，介绍三个离得相对远的这个皇子。但是就是这么一篇三王世家，后来在史记流传的过程当中他也失传了啊，我们今天看到的三王世家不是司马迁的原文。那么他怎么会失传？原因不明啊，是在流传的过程当中看落的，还是司马迁自己毁掉的，我们不知道。总之这个就足以告诉我们司马迁对这个事情是非常隐晦的，是非常小心的。而司马迁的这个态度也恰恰说明在当时这个事情啊事态是非常严重的，严重到你不能随便谈论这个事情啊，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啊？我们讲这个汉武帝和他的儿子刘据之间这个关系啊进一步会朝哪个方向发展，请听下一讲兵戎相见。谢谢。
20: 发生在汉武帝晚年的一场巫蛊之祸，让亲人反目，父子相残，最终太子刘据含冤而死。刘据的殒命让人唏嘘不已的同时，也许有人会问，宽厚温和的太子为什么会起兵造反？究竟是谁导演了这场骨肉相残的人间惨剧？对于这些历史谜团，史学家班固将其归结为天意，认为是太子的命运不济。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则追溯到汉武帝对太子的教育失误。两位史学家似乎都没能给出真正的答案，那么亲历过这一事件的司马迁能否为我们提供线索呢？复旦大学姜鹏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26集《兵戎相见》。
13: 你好，欢迎光临本餐厅。
21: 老婆，想吃什么？我来扫码点餐。
22: 等等，这家店
13: 怎么了？
22: 扫码提交姓名、性别、电话、地址，莫非这是传闻中的个人信息一网打尽、滴水不漏？
13: 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扫码服务不得非法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
20: 诚信经商，品质消费。
23: 好了，宝贝儿，睡觉吧。
24: 妈妈，今天把灯关了睡吧。
23: 怎么，宝贝儿今天不怕黑了？
24: 妈妈，你知道一度电能让电车走多远吗？
23: 有多远呢？
24: 能走800多米呢。老师说节约5度电可以送全班的小朋友们回家了。
23: 好吧，宝贝儿，那今天咱们就关灯睡吧。
2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2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2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29: 别拍了，别拍了。
2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燕山八魔的孙三元和周五魁追杀五凤楼，眼看着二贼要得手，突然来了两位世外高人，救下五凤楼，把二贼都给抓住了。那么这两位高人是谁呢？矮个子装盲人的正是威震江汉的矬金刚，叫窦立，双矮的老二，其形如屠夫者，外号叫狗屠户，名字叫魏方。这魏方可驰名江湖啊，这是武林的两个怪杰。魏方祖居金陵，隐身于市井之间，嫉恶如仇，行侠仗义。他和追云苍鹰、白剑飞、矬金刚、窦立三个人是好朋友。那么窦立和魏方怎么到这儿了呢？原来二侠窦立在嵩山叫五凤楼快回扬州救他父亲，随后他和白剑飞离开了黄叶观，两人也要去杭州，又恐怕人单势孤斗不过魏忠英，两人分别去找几个朋友。窦立呢去金陵找魏方帮忙，白剑飞应该直接奔杭州，应该白剑飞先到，不知道为什么白剑飞到现在没影，而窦立请魏方到了。他们事先约好了在六合塔聚齐，就这么两人呢奔古塔。刚走到钱塘江上，就看见五凤楼和二魔交手。窦立认识五凤楼啊，哎呀，这不是我恩公儿子吗？他怎么在这儿呢？这孩子要输打不过人家。 魏芳啊，咱们俩帮帮忙，一人一个，抓住那两个魔崽子，到那边坟头见面。就这么倒立在树林边等候，魏芳把五凤楼叫到坟地呢，叫他休息。这两位老侠客没费吹灰之力，把孙周二人给抓住。五凤楼万分感激，窦二伯父，不叫你打救，恐怕我得死在他们手。
11: 哎，别说了，我来晚一步，哎，给你引荐引荐，这位狗屠户叫魏芳，你呀得管他叫师伯，今后还得他给你帮忙，多磕俩头，听着没有？别白磕，叫他教你两招。
10: 是，魏伯父，凤楼有礼。
11: 哎，别磕别磕，
10: 我得好好看看你。啊，你就是五岳三鸟的传人，白二秃子把你夸得天上难找，地下难寻。过来过来，我瞧瞧。好，嗯，算秃子有眼力呀，只是手劲儿不够，不够狠。我教你两招，不让你白磕头。刚才你打周老五，可以一掌把他打死，可是你呢，只用五分劲儿。打架是拼命啊，你不杀他，他就宰你，要狠点儿，记住了。那个孙老三上来，你来个猛撞金钟，哼，他就得回他姥姥家喝豆粥去。你呢，刚才是逗他玩了，最后你自己不行了吧？要不说呢，你那秃子师傅不会教徒弟。得了，跟我学扒狗皮去吧。他的话音还没落，就听有人骂：狗屠户，闭住你的狗嘴，你敢背后骂人，是你招打。打字一出口，唰，十几点寒星奔着三个人打过去。五凤楼一听声音，太熟了，哎呀，这不是我师傅白剑飞吗？他张嘴要喊师傅，这一张嘴还没得喊出音来呢，本有个东西打到他嘴里，他赶紧吐出来一看，嘿，是一颗痛红痛红的樱桃。他赶紧放到嘴里吃了，把樱桃核吐出来握在手里，噔噔噔噔扑了过去。师傅扑通就跪下了，来的正是白剑飞，强忍悲痛拉起五凤楼。哎，孩子，你爹被害之事我和你窦伯父魏伯父都知道了，我呢晚来一步是为了弄清楚这个魏忠贤的意图，跟踪一个人才晚来了一步。老二，人死不能复生，你不要难过，想办法要给你父亲报仇雪恨。
12: 是师父，我知道，我就等你呢。
10: 快起来起来，狗屠户骂上了。我秃子，凤楼才多大岁数，有多大道行，你当师父该清楚啊。哎，魏贼手下高手如云，你忍心叫孩子一个人挺身冒险？方才要不是我老人家和小个子赶到贪条小命，早丧在魔崽子手了。我狗屠户向来不白出力，今天帮你个大忙，没别的，你得谢谢我老人家。拿来。哎，我是狗屠户，你怎么胡搅蛮缠呢？你救了我徒弟，帮了我忙，我不是酬谢你了吗？刚才给你六颗樱桃，你没收到吗？哎，秃子，不对呀，我和小个子一样处理，你为什么酬谢他七颗？刚才我看得明明白白，你给他七颗，给我六颗，不行，那颗你给我。白剑飞说：狗徒，你两眼睛瞎了，小个子怎么比你多一个呢？一句话出口，狗徒户和矬金刚两人把手都伸出来，四掌平伸。五凤楼一看，暗暗佩服，每个手心里都有三颗鲜红的樱桃，一共是12颗，每人6个。哎呀，太难得了。难得什么呢？拿樱桃当暗器，接的人还没有把樱桃弄破。旁边人不干了，不对呀，少一个呀。五凤楼笑了，这个叫我吃了，樱桃核在我手里呢。哦，这么回事啊。矬金刚说：行了，别斗嘴了，论什么樱桃，谈正事吧。白剑飞说：对，事情紧急，你们看。一伸手在怀里掏出个牛皮纸信封，上边用火漆封口，左脚写上绝命俩字，下边画了三个十字，中间写着两江水陆提督魏钦差。狗屠户不管那套，一伸手夺过来给撕开了，两个手指一钳， 从里边掏出信笺，借着月光仔细观看。四个人内功都好，眼神充足，所以看得清清楚楚。这是魏忠贤写给他哥哥魏忠英的，他还不知道魏忠英死呢。上写杀武之后，指的是武伯恒，凶指的是魏忠英，可自兼两江巡抚，迅速查抄罪证，检出余党，务求根除，我另派员负责助你。信王有出京之意，如往凤阳祭陵，可相机赐之，详情随时报我。下边草签忠贤二字，并有一方印章。哎，兜里说，我秃子，你怎么把这信得到手呢？哦，它是这么回事，这封信呢，谁拿的呢？就是五凤楼在出提督府门前看这个公差穿白的那个人，他带的。这个家伙在南京就被白剑飞盯上了，一直到茅山附近才下手把这封密信偷出来，那公差还不知道呢。这可是将来告魏忠贤的证据啊。众人一看这封信明白了，魏忠贤呢，不但要给老五界斩草除根，更主要的刺杀五皇子朱由检，还要查处武伯恒写魏忠贤十大罪状的遗折。五凤楼说，师父，二位伯父，我父临终前说了，说他有折子在书房里藏着，可是我怎么也没找到，你们有什么主意没有？大家说，你还是没查到地方，你一定要赶在魏

0: 抵贼之前，把那个十大罪状遗折找到，然后进京城交给五皇子面陈，一切澄清事实，为你父亲洗雪沉冤，也就信王呢有个防备。嗯，好。那么谁到巡抚衙门去找那份遗折呢？狗突忽说，那我去。白剑飞摇摇头，你不能去，现在的杭州啊跟往日大不相同，人多了反而累赘，你又不熟悉，还是叫凤楼一个人去妥当，那怎么能行呢？要是出了差错呢？嗨，不要紧，老二你敢不敢去？
1: 我敢，那我这就走，
0: 别着急。哎，孩子没吃没喝，看这样你还带伤了，要不说你师父啊都不如我。狗屠户一伸手在兜里掏出块狗大腿来，给你吧，可香了，这是新做的。好，五凤楼拿起来三口两口把它吃完了，手在衣服上擦了擦，师父我可走了，去吧。
2: 师父
0: 怎么害怕呀？走吧，有你狗屠户大爷，有你矬大爷，你吃不了亏。哎，五凤楼这回放心了，要不说精神支柱了不得，准知道有三个后台，所以他连夜奔城里。书要剪断，很快来到巡抚衙门，现在三更已过，提气越墙而过，来到院里一看，满目凄凉啊，院子里死气沉沉的。他悄悄地来到耳房弹窗棂纸，烫烫烫，武中武中，这里只有看门的老家人武中听见外面有动静，赶紧答应，谁？
3: 是我。哎呦，少主任，你怎么回来了？
0: 别嚷，你快出来。武中赶紧的出来，上前有十里，被五凤楼拉起来。
3: 少爷，你怎么还敢回来呀？
0: 我有事，我要到书房找东西，你给我看着点，要是来了外人，你可给我个动静。
3: 哎，少爷，我真想你呀、啊，也想老爷，也想夫人。
0: 行了行了，你别说了，我着急。
3: 哎，
0: 武中赶紧到前边去，在大门旁站立，给五凤楼守门。五凤楼转身来到父亲书房，看看一排排书架，刷刷刷翻了半天，什么也没有。
3: 哎呀，心里着急呀、啊，
0: 心想我父亲这个人精细异常，这种东西怎么能随手乱放呢？那么能藏在哪儿呢？哎呀，一个人藏东西一百人都找不着。我的爹爷，你哪怕多说一个字儿，我也不费这么大劲呢。哎，他一低头发现书案上放着一本老子的《道德真经》5000言。我爹从来不看这种书，这书怎么放在这儿了？他拿起来顺手刷刷翻了翻，没什么。他又耐心地从第一页翻起，突然发现字里行间夹着批注，字迹有大有小，大字儿第一个写了个不字，再顺小字一找，正好是一句臣冒死陈情。哦，这是父亲起草的底稿啊。他赶紧揣到怀里，正想离开，突然外边人声嘈杂，心头一惊，一抬手噗灭了蜡烛，栽个细听，他想走啊晚了。怎么，巡抚衙门已经被打了包围，不但有提督府的官兵，还有不少的绿林人，连长醒石都来了。只是武中年纪大又不会武功，不知道一个个越墙而过，已经把这宅院围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五凤楼就是插翅也走不了。他急忙飘身离了书房，来到正厅的后边。就在这阵儿，突然武中大声喊道，哎，深更半夜你们怎么进来了？你们没叫门怎么进来的？给我出去。五凤楼明白这是老人为自己报警呢，五凤楼心中一急，急忙绕到屏风后边，还没等瞧呢，就听武中大叫一声呀。五凤楼情之不妙，老人遭毒手了。他往外边一瞧，出手的是个黑衣大汉，大厅前后布满了兵丁，五凤楼已现重围。什么人到我家来？来得这么快呢？哎呀，我往哪躲藏呢？猛一抬头，正厅内悬挂一块匾，上写

联名。他急忙一提真气，噌窜了上去，隐身在扁后，将身子往里一锁，刚好藏住。他刚藏住，只见外边灯光晃动，接着噌噌噌从外边闯进来八名当兵的高挑气死风的灯笼，往两旁一闪，接着窜进一人。谁呀？八魔中的老二钱二年。钱二年往正厅里环视一番，然后单腿点地，冲着门外喊：三等护卫钱二年查看一遍，请小爷高升。嗯，五凤楼一愣，小爷，小爷是干什么的？怎么叫小爷呢？哎呀，鼎鼎大名的燕山八魔对他这么尊敬，这是个什么人物？他微微探头一看，只见从外边刷刷刷刷进来20名锦衣卫士，往两旁一闪，紧接着进来两位老者，全穿着黄色衣衫，一个骨瘦如柴，一个胖如圆球，年纪50多岁，全都是赤手空拳，不过动作相当敏捷，目光如电，一看就知道是江湖高手。两个穿黄衣服的卫士刚刚站定，从外边刷闪进一人。五凤楼不看便罢，这么一看立刻觉得眼前一亮，哟，世上还有这么个人。只见进来这人呐，大约有20、23岁，修长身材，头戴束发紫金冠，迎纹高挑美容球，发如墨染，披散在脑后。往脸上看，面似初放桃花，又如出水芙蓉啊。两眼含着秋波，两道秀眉高挑，鼻如悬胆，唇红齿白，身穿月白缎的箭袖素罗袍，上绣竹菊蓝莓，足蹬高腰粉底造靴，右手拿了一把28寸长漆黑的折扇，轻摇送爽，长身玉立，风姿翩翩。人都说啊，男人长得像潘安和宋玉是美男子，这个人比潘安、宋玉、子都还要漂亮。五凤楼暗暗称奇呀，这不是文弱书生吗？不对，要是文弱书生，为什么钱老二对他那么恭敬？那还不说，那个穿黄衣服的老者是武林高手，是这个人的随从，这个人是干什么的呢？就在这阵儿，两江水陆提督府的幕僚常醒时毕恭毕敬地走过来，向那年轻书生深施一礼：启禀小爷，内外书房俱已搜遍，老爷子所要之物并未找到，看样子内书房已被人仔细搜过，只怕此物早就没了，现在天骄四股请命定夺。那个少年书生沉吟了一会儿：常先生，劳你大驾，在内书房多找几遍，注意了，不要漏掉一纸一字，其余人随我走。小爷，属下理当效劳，只是我一个人留在这儿的你害怕了？眼下武不衡已死，巡抚衙门已成废宅，常先生你怕从何来？快去搜找，不得有误。是好，撤。这个年轻书生转身走了。五凤楼一看，嘿，这伙人来得急走得快，转眼之间一个人都没了。他又等了一会儿，花鼓敲楼，梆梆梆，哐哐哐，打过4更，屏住呼吸，听听外边没有动静。是走远了，唰飘身跳下来，第一件事先查看武中伤势。来到近前一看，老人家嘴角流血，老没气了。大伯，老人家，你为我家尽了心，五凤楼忘不了你。说着磕了3头，他不敢移动尸体，为什么？怕打草惊蛇。转身唰直奔内书房，远远看见书房内灯光明亮，人影晃动。五凤楼犹豫了，我是现在跺脚就走呢，还是把长鞋

0: 时抓住，弄个活口，审问一下，刚才那个年轻书生是干什么的？小爷？谁的小爷？不过这么做挺危险，现在距离天亮不到一个更次，还来得及。他一飘身，来到内书房门前，左右看了看，确信无人看守，右脚尖一点地，刺，窜进来。常醒时发现身后有人，没等他回过身来，五凤楼啪一拍着肩头，低声说：“不许动！你要敢哼声，我活劈了你！”没有。随后五凤楼封住他的哑穴，一踢他袄领子，走出书房门。他刚想抖身上爬，突然在墙角那有人说话：“朋友，站住！你真没有逃出小爷的神机妙算呢？你还想走吗？”啊！五凤楼心头一震，完了，我中了那个年轻书生的计了。怎么办？凭我一身功夫可以自保，可离天明不到一个更次，稍有不慎落入虎口。现在看来，那个年轻书生非等闲之辈。怎么办？他一抬手，啪，掌击长醒时的天灵盖，结果了这小子性命。一抖手，唰，顺着门把他扔到外边。五凤楼没敢从这儿走，为什么呢？他想啊，把敌人引到书房外边，自己从后窗逃走，想的挺好。他赶紧进了书房掌阵，书房窗户来个乳燕穿帘，唰，窜到书房外头。哪知道这块也有埋伏，双脚尚未落地，从旁边蹭就过了一人。这个人一抬手，呜，奔着五凤楼就是一掌。掌挂风声啊，五凤楼知道不好，来个惊鹿回顾，嗨，铁掌抖翻，硬接了一下，两掌双碰，就听着啪，五凤楼的身子被震出一丈多远才站稳。啊，谁这么大力气啊？他觉得心口窝发热，差点震吐血呀。抬头一看，哟，遇见劲敌了，面前站着那个人正是穿黄衣服的老者，是那个瘦子。这个黄衣老者也被震得倒退一步。五凤楼知道自己打不了，一掌就震得这样，第二掌我非死不可，快跑吧。他扭头刚要跑，有人喊：“站住，我在这儿呢。”他扭头一看，哟，是穿黄衣服那个胖老头。这一胖一瘦把五凤楼夹在当中。五凤楼想，这可是该着啊，二位凭你们两位的身手，这是成了名的人呢、啊、我乃无名之辈，你们是江湖上有头有脸的人，怎么竟然埋伏偷袭？难道不叫江湖人耻笑吗？胖老头呵呵一乐：“小子，真看不出来，一个官宦人家贵公子竟练成这么一身好功夫，实属难得呀。告诉我，你师父是谁？你属哪个门派的？”五凤楼知道自己的冤家对头是一人之下一万人之上的魏忠贤，如果爆出来要给师门带来灾难，所以出手的时候不露本门的功夫。这一胖一瘦的两个老者没看出五凤楼的师承渊源。五凤楼说：“想问我师父是谁？你不配。”小辈，你想找死？哼，我还不想死的那么早呀！你敢顶撞我们，你知道我们哥俩是谁吗？没听说，告诉你，你听没听说过烈石开杯掌？什么？烈石开杯掌？哎，五凤楼一惊，他师父说过，烈石开杯掌是昆仑派的内家绝学，门下有亲弟兄俩，老大夏侯杨武，外号人称铁指烈石，老二夏侯杨威，人称单掌开杯，今天我落在他们哥俩手里，性命惜无疑。
1: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2: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归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

0: 直走下去。
1: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人人都有梦想，但能够实现梦想就很伟大。从1978年到2013年底，中国留学归国人员总数达到144.48万人。他们用所学知识报效祖国，很多人成了业界精英，推动了国家的建设和发展。
0: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2: 7号0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闭管理，
3: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2: 居家隔离期间、
3: 药店外，其他的
4: 可以。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5: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4: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6: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0: 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1: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2: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去家吃个苹果干呀。
3: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4: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5: 好，
4: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6: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7: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8: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9: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0: 哎，来，让我们
1: 为全面小康打卡，
10: 为乡村振兴打卡，
1: 新农业，
10: 新农村，
1: 新农民，
10: 新希望。

0: 身体化成灰。
1: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暖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少侠五凤楼为了找到父亲留下的遗折，冒着生命危险潜入府内。那份遗折太重要了，上边写的是魏忠贤十大罪状，有理有据，证据确凿。有了这份重要材料，就能扳倒魏忠贤，为屈死的忠良报仇，保住大明的江山。这份折本魏忠贤知道了，那阵儿啊，武伯恒还没死呢，吓得魏忠贤胆裂魂飞。如果武伯恒的折本叫皇上看见，知道我要谋朝篡位，皇上再信任我也得把我宰了，不但杀他呀，古代的律法是一人犯法株连九族。魏忠贤心里明白，从我入宫至今这些年所作所为，杀之不足，剐之有余，只是皇上还蒙在鼓里，那份告我的折本一定得弄来，将他销毁，材料没了，把武伯恒整死，再消灭他余党，我就能稳坐青阳宫，等时机成熟，登坐大宝，改朝换代。他为杀武伯恒得那份遗折，不择手段，惨绝人寰呐。先派魏忠英到杭州用毒药酒害死武伯恒，又派锦衣卫总督带着50多人奔杭州抄武伯恒的家搜找遗折。这50多人呢，大多全是武林中成了名的侠剑客，各门中的精英，也有嗜血成性的魔头。他们到了杭州就听说魏忠英被刺身亡，提督府正在办理丧事，他们没敢停留，只带青阳宫的几个魔头来抄五凤楼的家，把五凤楼的家翻遍了也没找到，因为五凤楼先行一步把底稿找到了，可是他想走走不了了，怎么被昆仑派夏侯双杰堵住了去路，这两人一前一后把他逼到当中。这双杰可厉害呀，你就听他外号吧，老大铁指烈石夏侯耀武，就说他一个手指头就能把石头穿个窟窿。老二单掌胎杯叫夏侯扬威，一手掌能把石碑打碎，全是硬功啊。这两个人呐，比自己师父白剑飞资格还老，本事还高，我和人家没法比，天壤之别。 别说他们哥俩一块上，就一个我也顶不住。想走走不了，想打打不过，怎么办？我呀，先歇一歇，也打听一下他们顶头上司那个叫小爷的是什么人。想这儿，报万兵手，夏侯老前辈，我久闻二位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当初你们成名在江湖，还没有我呢，在江湖上享有盛名，都很尊敬你们。又是正门正派，为什么受奸贼魏忠贤驱使？老大夏侯耀武听了这话，也觉得不好意思。老二夏侯扬威说：“哎，这话你就不该问。穿青衣，抱乌木，各为其主。你说九千岁是奸臣，我们说他是忠臣。皇上不理朝政，千岁日理万机。”他对我们天高地厚之恩，给了我们荣华富贵，我们吃谁向着谁你就甭管了。好，算你了，人家说的有理。还有一事不明，愿在台前领教，有话你一块说。二位，你们两位年龄加在一起100多岁，可以说是年高有德。方才那个文生公子只有20余岁，他是谁？你们老二位为何给他当鹰犬？住口！不准你侮辱小爷。别看小爷年轻，武功盖世，胸藏锦绣，腹有良谋，我们俩加一起也不如他一个。我们是心服口服，外带折服，你用不着搬弄是非。我们今天就是奉小爷之命抓你，这叫上知下判，你快出手吧。老前辈，我不是你们对手，可是我现在骑虎难下，只得试一试。你们俩是一起上呢，还是单打独斗？这两个人和燕山八魔不同，这是成了名的人物，怎么能也不能俩打一个了。尤其是他见五凤楼嘴里不说，心里佩服，这是个少爷高子，想不到我这么大本事，了不起呀。方才给他一掌，虽然只用5分力，一般人也震碎5腑6脏，可这小伙子愣接住了，太了不起。尤其见五凤楼身陷重围，命在旦夕，竟能谈笑自若，点了点头啊。五凤楼，我们不会两个一起上。好吧，冲你这份胆量，给你个活路，只要你接下我夏侯耀武3掌，我就放阁下逃走。接不住吗？算你命短。夏侯耀武一个手指能穿漏石头，要用手掌，谁能接住啊？非拍扁了不可。可五凤楼天生傲骨，宁折不弯，明知身上带伤，硬接人3掌有性命危险，可是也不能不拼一拼。老前辈多蒙关照，那就请您出招吧。说完立刻抖擞精神，再看夏侯耀武大喝一声：“五凤楼，小心了！”说着一运丹田气，身上的骨节嘎嘣嘣嘣失响，浑身力气运到了膀子上，膀子力气运到手上，肌肉都蹦起来了。随后掌挂风声，这手掌好像钢铁一样啊，带着闷声打了过去。五凤楼纹丝没动，静观动静。本来夏侯耀武这一掌是奔五凤楼的左肩，没想到突然换招了，奔五凤楼的左乳。要不是五凤楼心里有准备，准得慌神呐、啊！他一看夏侯耀武的掌来到切近，猛然前脚变后脚，用先天无极神功运足力气，还两掌一合，砰！五凤楼就觉得一股力量压来，被震的倒退3步，才拿桩站稳。好厉害呀、啊！夏侯耀武也不得不后退一步。哎呀，这五凤楼了不得呀，他 他虽然知道五凤楼功力好，总认为年轻毛嫩。他从娘肚子出来就练功，到现在能高到哪儿去？他这一掌劈到了七分功力，只把五凤楼震退三步，而自己也后退了一步，不由得脸腾就红了，右手刷拉一滑，左掌还呜奔五凤楼的太阳穴猛击，这回用上九成功力。五凤楼一咬牙，右掌再次迎出，一击之下，砰，竟震得退出七八尺远，身体栽几栽，晃几晃，五处剑伤都震出血了。夏侯耀武一阵狂笑，哼，娃娃怎么样，不行了吧？啊，还他用了十分力气，打算把五凤楼置于死地。五凤楼把眼睛一闭，心想完了，非死不可，因为现在他已经把力气耗尽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西厢房顶上有人喊了一声，嗨，夏侯老儿，你可真不要脸呐！啊，你们两个欺负一个后生小辈算什么本事啊？呸，真不知道害臊卖多钱一斤呐！夏侯耀武听这话，把抬起的手放下，闪身行，拢足目光往房上观看。五凤楼不用看，一听说话高兴了，哎呀，救命星来了，谁呀？矬金刚斗笠，老人家来的太是时候了，我解了一条命啊，斗笠怎么到这儿来了？五凤楼走了之后，最不放心的是斗笠和魏芳，他们两个和白剑飞商量，凤楼自己去肯定不行，很危险，我们得帮忙啊。据我所知，魏忠贤从京城又派了个人，真是锦衣卫总督，武官正一品，带了好几十人，就为了对付武伯恒大人部下。如果五凤楼碰见这帮人，很危险。对，咱们帮帮忙，再看看那个总督是干什么的，什么来路，好吧？可是这两个该死鬼怎么办？谁呀？孙三元、周五魁。前文我说过，孙三元、周五魁要杀五凤楼，结果被魏芳和窦丽碰见了，两位老人点了他们软麻穴，给扔在坟地边上。白剑飞说把这两人扛着，到时候有用。对，就这么窦丽、魏芳一人扛一个，三个人离开了坟地，直奔五凤楼家。

0: 营，又为了弄清新来的这个总督是干什么的，三个人想了想，我们何不如此这般，这么办？三个人分手了。再说斗笠，看着孙三元，瞧着周五魁，往下边一看，哎呀，不好！夏侯要武要掌机五凤楼，这才大喊一声：“哎，夏侯老儿，是你招家伙！”嘘，往下扔两件东西。夏侯耀武、夏侯阳为吓得急忙往旁一闪身，就听着扑通啪，两人低头一看，啊，吓了一跳，怎么两具死尸？谁呀？孙三元、周五魁，两人往下一扔，全给摔死了。什么人？再看斗笠，唰啦往下一飘，来到了五凤楼近前，低声说：“快点跟我跑！”哎，五凤楼答应一声，跟在斗笠身后。斗笠心里明白，我一个人也打不了夏侯双绝，快跑吧。就这么，他们凌空而起，飞到对面的正房，五凤楼也跟上来。他刚想到前边领路，因为这他家路熟啊。搓金刚斗笠说：“孩子，你不能走，快躲到假山北边小洞内，你还有大事要办。”哎，五凤楼知道斗笠为人很精细，说这话一定有原因。自己小时候就在这宅院长大的，对院里一切非常熟悉，急忙一头钻入小山洞内。这阵儿夏侯双绝正好追了过来，五凤楼吓坏了，怕被看见，就听斗笠大吼一声：“等会儿，快走，我打吧这两个不开眼的老小子。”话音刚落，就看假山旁唰飞起一条黑影向东而去。嗯，五凤楼一愣，哎，怎么那块又出了个人呢？是谁呢？他眨巴眨巴眼睛看着后影，哦，我知道了，是狗屠户魏方，用的是移花接木的办法，把夏侯双杰引走了。哎呀，窦伯父为了我安排的这么好，为什么呢？这时夏侯耀武哈哈大笑：“啊，嘿，我当是谁有这么高的身手呢？原来是窦二侠，你可知你放走的可是钦差要犯，朝廷怪罪下来，你承担得起吗？”矬金刚站住了，一阵冷笑：“夏侯耀武，你不用大话吓唬人，我斗笠可不是吓唬大的。什么钦差要犯，你们的主子也不过假传圣旨，谋害忠良，别人怕他，二太爷可不怕。况且啊，我们哥俩都是光棍一个人，无牵无挂，浪迹江湖。哎，你小子能把我如何如之何呢？二太爷今天倒要看看你们烈士开杯掌到底有多大力量。”话音未落，身躯唰扑了过来，双掌一合一分，还打右手奔夏侯耀武的肩头，左手奔太阳穴，掌挂风声呼啸而来。夏侯耀武不敢大意啊，他知道这斗笠是成了名的侠客，双足站稳，骑马蹲裆式，攒足力气准备接着两掌。矬金刚心里明白呀，这夏侯耀武比我厉害呀，我打他伤不着他，我非把五府六脏震翻个不可，不能这么打。打仗就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他单掌眼看要打伤夏侯耀武，突然左脚跟为轴滴溜一转身，反而向单掌开杯夏侯扬威突然袭过去。单掌开杯在那关帝廖镇呢，没有防备啊，一看斗笠奔他来了，吓得手忙脚乱。哎，斗矬子，你这使的什么招？什么招啊？这叫指东打西，指狗打鸡。我说二位，我可没心逗你们玩，矬爹走了，抖身躯蹭上房，转眼不见了。可把夏侯双杰气坏了，跳脚他骂呀：“斗矬子，你太不是人了，你是成了名的人物，你怎么干这种事？”斗笠心想，甭管怎么着， 我把五凤楼救走了，我也躲开了，比什么都强。五凤楼心头一热，知道窦二侠客和魏老伯父为救自己煞费苦心，不然自己身受重伤，难逃虎口啊。
1: 哎呀，还有事情我不明白，你说为什么他们两人不把我带走呢？
0: 他在琢磨，再看夏侯弟兄还骂呢。五凤楼一想，我别看热闹了，我往里边去看看有没有存身之处。就在这阵儿，有人说话，嗓音洪亮，像铜钟一样。哎，我说夏侯耀武，夏侯扬威，人家已经走远了，你光骂大街有什么用啊？听声音，五凤楼觉得耳熟，赶紧拢足目光往外边看。哎呀，只见从正厅的左边走来一个人，脚步潇洒。谁呀？正是大家呼为小爷的那个翩翩文山公子，年轻书生。
1: 啊，这个家伙没走啊。
0: 再看夏侯弟兄抢步上前，弯腰施礼：“小爷，属下无能，五凤楼漏网，我们甘愿受罚。”那个书生微微一笑：“夏侯卫士，你们以为五凤楼逃走了吗？”五凤楼一听吓了一跳，暗想：“我躲到山洞里，他看见了。”就看夏侯扬威恭恭敬敬说：“是。”都是那个豆矬子横插一腿，让那姓武的小子趁机逃走。我说他没走，属下看他是走了。怎么，你连我的话都不相信？夏侯耀武单腿点地，属下愚顽，该死。再看那书生，戳把折扇一挥，往假山那边看了一眼。夏侯侍卫，不是对方狡猾，而是你们太狂了，太轻敌了，故此铸成大错。看着弟兄二人一向忠心份上，这一次失招我不怪罪，我倒要看看五凤楼如何能逃出我的手心。如果我没看错，假山内藏着的人可能就是身带剑伤无力逃走的犯官之子五凤楼。这句话出口恰似晴天霹雳，石破天惊。夏侯耀武、夏侯扬威苍一纵身飞上假山，那个少年书生身后的八名卫士也二龙出水势呼啦包抄过来。五凤楼吓坏了，哎呀，这个年轻公子太厉害了，他一眼看见我在假山石洞内，怎么办？我出去。又想，不对，他这是敲山震虎，要真知道我在山洞内，何必大呼小叫呢？天已经快亮了，只要天亮，不管用什么办法也能把我抓住，何必煞费心机？这叫打诈鱼，不听他的。想着这儿，他向假山深处钻去。又等了一会儿，外边没声音了，五凤楼还往里走，越走里边洞越窄，前边是不大个小圆窟窿，脑袋能进去，肩膀进不去。不要紧，五凤楼施展先天无极派的不传秘技锁骨法进去了。钻进去之后，里边倒宽敞了，能有四五尺方圆的一个洞穴。五凤楼太累了，他往地下一躺，身子卷曲着沉沉入睡。哎呀，睡着个香啊，也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等他再睁开眼睛，顺着原路钻出来，到了假山石空隙着往外边一看，阳光明媚，知道天已经不早了，危险过去了。出去不行，窦二侠叫我在这儿等着，一定有事儿。饿了，饿得挺着，回去吧。他又回到小洞内排息而坐，墨运玄功，以自己先天无极真气治疗伤疼。这一天可真不好过呀，好不容易熬到二更左右才从假山石钻了出来。他一边走一边琢磨，昨天晚上虽然凶险，夏侯弟兄武功高强，但是凭自己一身所学，又有 都为二位伯父大力相助，逃出府还是不费劲呢。可是为什么非把我留在假山洞里挨饿呢？又叫魏伯父声东击西，移花接木呢？一定有事，我到前面瞧瞧，还有人没有？他高抬脚，轻落步，捏足前踪往前边绕，仗着路熟啊，很快摸到前厅。抬头一看，哎呀，只见大厅内灯火通明，照如白昼。他的心腾腾直跳。自从父亲死，母亲走，男女家人都走了，这屋里头没人呐、什么人在里边？他赶紧闪到后边一看，有两个站岗的背着刀，他啪啪点了两人的睡穴，然后一个乳焰凌空，噌落到大厅顶上。天窗啊开着呢，他也没及细想这天窗怎么开的，飘身从这天窗下来，一摁横梁，躲在帷幕之上，往下一看啊，只见公案桌的虎皮高脚椅上端坐正是那个英俊书生，左右相陪的是昆仑双杰夏侯耀武、夏侯扬威八名卫士左右站立。大厅里一片寂静，是一股杀气逼人。五凤楼一看，暗暗琢磨，这个书生跑到我家里要干什么呢？这个书生到底是谁呢？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1点整。

0: 福呀。
1: 儿子，只要你快乐就是幸福。
0: 爸爸，那啥是快乐呀？
1: 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的那种幸福，它就是快乐呀。
0: 爸爸，啥是幸福？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阳。
3: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都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很多老人最怕离开熟悉的家去住养老院，可子女白天上班，老人独自在家又不放心。有没有一种可能，养老不离家，服务送上门？好消息来了，亳州市2026年30项民生实事中，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成了焦点。说白了，就是把专业养老机构搬到小区里，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照料、住餐、康养。市民政局副局长蒋兆亮介绍，

0: 为满足社区老年人就近养老需求，我市将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建设纳入民生实事重点推进，明确年度建设目标，通过科学规划、政策扶持、规范运营等多维度发力，让优质养老服务触手可及。蒋兆亮，
1: 2020年，我市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建设的任务是四项：一是可确选址，优先在老年人口基数大、养老服务需求急切的社区建设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根据各地的实际，通过新建、闲置房产的改造、现有设施的提升等方式，分类开展建设。
0: 在政策保障方面，我市针对不同建设方式制定差异化补助标准，同时明确运营阶段支持政策，既减轻建设压力，也为机构长效运营提供支撑。蒋兆亮，
1: 落实补贴，对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根据功能的提升、改扩建、新建等建设方式的不同，分别给予10万元、50万元和100万元的一次性建设补贴，指导县区结合实际明确运营后，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
0: 为提升服务质量，我市鼓励专业力量参与运营，通过标准化管理和示范化评估，推动养老服务向专业化、规模化发展，让老年人享受更有品质的晚年生活。蒋兆亮，
1: 指导条件成熟的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按照程序交由第三方的专业机构来运营，鼓励优质的运营商专业化、连锁化、品牌化、规模化运营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通过县级申报、专家评审、实地符合等程序，开展示范性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的评估，发挥示范带头作用，进一步提高机构的管理水平和养老的服务质量。
2: 最近不少市民咨询，今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记账利率是多少，涨没涨？记者专门去问了乔城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服务中心，一起来关注。市民关心的这个利率确实有了新消息。2026年安徽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记账利率确定为 3.67%， 比去年有所提高。乔城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服务中心孙琛琛。
3: 安徽省人社厅公布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记账利率为3.67%，比银行同期利率高2倍都不止。
2: 孙琛琛介绍，目前缴费档次从每年2000元到9000元不等，不同档次对应不同政府补贴，最高可补200元。个人缴的钱、政府补贴和利息全部计入个人账户。孙琛琛。
3: 比如市民张先生，目前城乡居保个人账户已有10万元，按照3.67%的年利率计算，今年仅利息就能增加约3670元，相当于多了一笔额外的养老补贴。
2: 工作人员也提醒，还没缴费的居民要抓紧时间了，早缴费选高档，逐年缴，既能多拿政府补贴，又能享受更长时间的利息增值，60岁以后领到的养老金更多。孙琛琛。
3: 建议大家选择高档次缴费、逐年缴费，以提高个人账户积累，这样在60周岁以后就能领取到更多的养老金，也能让晚年生活更有质量。
0: 燃气管网是城市运行的生命线，也是守护千家万户安稳生活的民生线。亳州新奥燃气公司积极落实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聚焦建管并重，提升城乡发展品质，完善城市功能，重点推进城镇燃气、供水、排水等老旧管网改造提升工作任务，加紧推进燃气管网改造。5月14号上午，记者实地探访了市区文帝西路燃气工程改造现场。现场工作人员介绍，导向完成后将依次开展扩孔、清孔、PE管道焊接，最后进行燃气管网的回托作业。回托完成后将依规进行管道压力试验，报批质检合格后完成该路段路面工程。亳州新奥工程部工程经理郑飞亚。
4: 总公里数，这个项目是2.2公里，目前呢我们已经施工了1.8公里，还剩大概0.4公里，预计的话这个项目我们可以在5月底左右完成施工。
0: 郑飞亚介绍，

0: 2.6公里，剩余3.11公里正在多个路段同步施工。按计划，全部改造将在今年6月底完成。郑飞亚，
1: 这八条路呢，就是以前的这个市区存在一个断头路的一个情况，然后包括它那个燃气管网啊，中间可能会出现那种头，这个头跟那个头没有连上的一个情况。我们这次呢，也是把这个问题给它这个整个解决掉，整个市区管网就成为一个比较环的一个大管网。完成这个管网改造之后呢，我们可以保障市区的这个燃气更加这个高效平稳的一个运行。
0: 环形管网建成后，最直接的好处是，即使某一处管道出现故障，也不会导致大范围停气，影响被控制在最小范围。这项埋在地下的民生工程，正在为千家万户的灶台烟火气筑起一道实实在在的安全网。
2: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3: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2: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3: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2: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3: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2: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3: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4: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提醒您，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5: 说起消火栓，大家都不陌生，关键时刻那是用来救命的。可最近有人动起了他的歪脑筋，接上水管、洗洗手池、往窨井里排水，还有浇花施工的。您这水费是省了，可万一真着火，消火栓里水压不够，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针对这种行为，博州市自来水公司发了通告，擅自动用消火栓违法，不光罚款，最高还要补缴10倍水费。为此，记者跟随市自来水公司的工作人员走访了市区多个小区，发现的问题真不少。在市区的西湖雅苑小区10号楼北侧，这一处洗手池的水竟来自旁边的消火栓。在学府广场小区，有人从消火栓里扯出了一个水袋，不断往下水道内排水。在国购观澜天下西区4号楼花园处，有人从消火栓处接了水管，不断往池子里排水。工作人员介绍，这些情况都属于违规取水。博州市自来水公司管线综合服务中心主管哈帅：
6: 公共消防栓实行转管转用制度，除训练演练、灭火救援用水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盗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操作城市供水、公用供水阀门，或者违法规定使用公共消防设施和市政设施取水。
5: 对此，市自来水公司特别发布通告，通告明确，消火栓具体包括：一、市政道路配建的消火栓；二、单位配建的消火栓；三、居民住宅区配建的消火栓。任何单位与个人都有义务保护消防供水设施，严禁擅自拆迁、埋压、圈占、停用或损毁，不得将其挪作他用。私自启用消火栓取水的，视为盗用公共供水行为。哈帅：
6: 对违反上述规定的，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60条第2项之规定，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的，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为办临时使用手续擅自使用消防栓取水的，应当向供水企业补缴5倍以上10倍以下的供水水费。
5: 此外，因绿化、市容环卫、建筑施工等原因确需临时使用市政消火栓或者居民住宅区室外消火栓的，使用单位应当向供水企业办理自来水使用手续，取得消火栓临时使用证明后方可使用，并报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备案。保护消防设施，人人有责，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均有保护城市公共消火栓的义务。如发现城市公共消火栓损坏、漏水，擅自开启及损坏城市公共消火栓的行为，请及时拨打供水服务热线 0558-0000-0000。

0: 551-1234、0558-5579-123进行举报。
1: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作为重要的基础设施，对咱们的生产生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三电的保护尤为重要。5月17号是世界电信日，我市多部门近日在市区建安文化广场联合开展共建三电安全网、警企同心护民生宣传活动，呼吁大家共同筑牢城市安全防线。
2: 以前咱盒子上带上一个大鼠标，像个鼠包，现在这个功能直接插在你咱的电视机后面，
3: 直接就
2: 隐藏起来了。
1: 三电设施关乎国计民生，盗窃破坏三电设施不仅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还可能影响城市供电、通信和广播电视传输，威胁社会公共安全。这次宣传的目的就是强化警企协作、警民联动，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保护的良好氛围。市公安局乔城分局一级警长冯学礼：
4: 我们亳州市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宣传月活动呢，也于今天正式启动。破坏三电设施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呢会严厉打击，请大家呢自觉抵制并积极举报相关违法线索，让我们警民携手共同保护好三电设施，共同保护好我们美好的生活。
1: 五月份也是电力、电信、广播电视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宣传月，大家在平时如果失去了三电，就会出现吹不了空调、看不了电视、用不了手机等情况，让我们共同担负起责任，成为三电设施的保护者。
0: 下面关注招聘信息。安徽新盛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安徽福派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盛源辉药业有限公司、安徽国奥堂健康产业有限公司等4家企业发布用工需求，涉及销售主管、车间主任、投标主管、普工、QC、产品技术研发人员共29名，有意向者可直接与各企业联系或咨询亳州乔城区人社局。详细招聘岗位条件和待遇，请听众朋友关注掌上亳州客户端和药都时空微信公众号。安徽新盛中药饮片有限公司联系方式：谭女士，183-5670-7748。安徽福派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方式：朱女士，133-3567-3133。安徽盛源辉药业有限公司联系方式：刘冉，193-3904-5129。安徽国奥堂健康产业有限公司联系方式：刘经理，191-6559-7067。亳州市乔城区人社局：0585353-861。
5: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道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6: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蛋。
3: 了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6: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7: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3: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8: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0: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9: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村宽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村宽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村宽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1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11: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
0: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东南风3级，阵风6级左右。
1: 三县疫区的气温分别是侨城21到31度，郭阳20到31度，蒙城20到30度，利辛20到31度。
0: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侨城区张店乡王楼村抢抓时节，早早掀起红薯苗移栽热潮，还组织公益岗位人员下地帮忙，田间地头一派忙碌景象。
0: 反电诈挥句，低价购物陷阱多，莫要着了骗子的套。
1: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孩子喊腿疼不一定是缺钙。接下来我们收听详细内容。
0: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学习音频。
1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13: 各位同事朋友们，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东地区正在发生新的深刻变化，阿拉伯人民要求和平与发展的愿望更加迫切， 追求公平正义的呼声更加强烈。中阿作为战略伙伴，要继承和发扬中阿友好精神，加强团结合作，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阿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双方人民，促进人类进步事业。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维护共同利益。中方支持阿拉伯国家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把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愿同阿方深化战略互信，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民族尊严。双方要共同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我们要聚焦经济发展，促进合作共赢，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要巩固经贸、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传统合作，做强绿色低碳、健康医疗、投资金融等新增长极，开拓航空航天、数字经济、和平利用核能等新领域，应对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重大挑战。中方愿同阿方一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带动南南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要维护地区和平，实现共同安全。中方支持阿方运用阿拉伯智慧，推动政治解决热点难点问题，构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中东安全架构。中方敦促国际社会尊重中东人民主人翁地位，为中东安全稳定增添正能量。中方欢迎阿方参与全球安全倡议，愿继续为促进中东和平安宁贡献中国智慧。我们要加强文明交流，增进理解信任，要扩大人员往来，深化人文合作，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要共同反对伊斯兰恐惧症，开展去极端化合作，反对把恐怖主义同特定民族、特定宗教挂钩，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树立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的典范。
1: 请听公益广告。民族复兴中国梦。
11: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4: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归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11: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人人都有梦想，但能够实现梦想就很伟大。从1978年到2013年底，中国留学归国人员总数达到144.48万人。他们用所学知识报效祖国，很多人成了业界精英，推动了国家的建设和发展。
15: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节气不等人，农时不耽误，眼下正是移栽红薯苗的好时候。桥城区张店乡王楼村抢抓时节，早早掀起红薯苗移栽热潮，还组织公益岗位人员下地帮忙，田间地头一派忙碌景象。在桥城区张店乡王楼村的红薯种植基地里，村里的公益岗位人员分工协作，配合默契，放苗覆土，随后浇水，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一株株红薯苗在田间扎根生长。公益岗位人员陈金友：
16: 这是香蕉红，红瓤，这三个呢？
2: 疫情你都翻过来了，这第二次地瓜难

0: 这底下脚把肥了，这一星期都得支撑起来，好活得很。
1: 今年以来，王楼村依托股份经济合作社，把特色种植作为壮大村集体经济的重要抓手，通过流转土地、统一规划，集中打造50亩红薯种植基地，采用科学化种植管理模式，进一步提升农产品产量和品质，订单销售模式拓宽村集体增收渠道。桥城区喜耕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罗来志：
2: 合作社今年给王楼股份经济合作社签了这个咱那个红薯的订单，咱那个是到时候回收是1.3元一斤，产量呢大概在5000斤左右，产值在就是6000多块钱。
1: 王楼村党委书记郑高峰：
3: 无论是这个土壤，无论是这个空气，都适合咱当地种植。这个所以考察过以后呢，给他订单以订单的模式给他签的这个红薯，他保证回收，所以你对咱有个保障，去掉成本，去掉我们的这个物资的费用，你们也可以节约到2至3000块钱。
1: 红薯种植只是王楼村发展村集体经济的路径之一。近年来，王楼村通过发展光伏、大棚、特色种植，持续盘活土地资源，拓宽增收渠道，村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110万元，其中114亩坑塘光伏收益60多万元。郑高峰：
3: 又赚了100多亩土地，我们种植的有2种作物，收益在10万至15万之间。啊，我们阳光大棚，方层阳光大棚，收益在18.8万。啊，单层阳光棚收益6.3万，这是我们的主体经济收入。另外还有我们其他驻村帮扶带动的这个合作社的这个经济收入，总体收益达到110万。预计我们在2026，我们种的这个50亩的红薯栽植，我们预计看，加上我们其他的收入，看可能达到150万左右。
4: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5: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司机开门致人受伤后想跑，可以扣他的车钥匙吗？
6: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小美将汽车停靠在某银行门前，因为没有观察后方情况，开车门的时候呢，与由南向北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大亮相撞，导致大亮受伤倒地。小美下车查看之后呢，认为大亮并无大碍，就准备驾车离去了。此时大亮夺下小美的车钥匙，要求报警等警察过来处理。那么大亮这么做合不合法呢？答案是合法。我国民法典第1177条中规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情况紧迫且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必要范围内，采取扣留侵权人的财物等合理措施，但是应当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所以呢，遇到类似情况，大家可以采取一些合理措施，但一定要马上报警。
1: 下面请听反电诈规矩：低价购物陷阱多，莫要着了骗子的套。
7: 哎呀，马上就光棍节了，哎，给自己买个礼物，庆祝我光棍30周年吧。这手表不错啊，
8: 哟，市场价好几万呢。
7: 这家店99星的，哎呀，才2000多块钱，二手的靠谱吗？
8: 我问问先。
7: 你好，你这个手表是真的吗？
9: 哎呀，你放心吧，这个手表呢，本来是打算送给我前男友的，现在呢，低价出售，非诚勿扰哦。
7: 啊，本来，哎呦，那就是没送喽，全新的。
9: 那可不。嗨，那个渣男他不配。哎，不过你要是真心喜欢哈，要么加我微信，我便宜点送给你。
7: 哟，能加美女微信啊？好的好的好的，微信名叫心碎小小。
8: 哟，看来是真失恋了哦。
9: 你好大哥，这个呢是照片还有视频，这个是我购买的单据，还有什么问题吗？
7: 哎呀，别叫哥，哎呀，多见外！你要不叫我小哥哥吧？
10: 漂亮！
9: 哎呀，你怎么这样子啦？
7: 开玩笑，开玩笑啊！哎，那个手表还能便宜点给我吗？
9: 如果你想要的话呢，他这个最新款的体感游戏机，哎，本来也是我买给他的，一起都给你吧，一共2000块钱。
10: 2000，光手表我就赚翻了，还有游戏机，哎呦呦，分手快乐啊！
7: 那好，我地址发给你啊。
9: 嗯，好的，小哥哥，这样吧，你扫我的收款码。
7: 好嘞，过去了啊。
11: 支付宝到账。
9: 那下午我就安排发货，谢谢你喽。嗨，可以让我忘记了那个渣男。
7: 哎呀，美女别那么伤心，好男人到处都是，比如像我的小，哎，
10: 他、啊、怎么拉黑了呢？哎，我的钱呢？
12: 我晕。
13: 哎，不行，现在血压有点高了。
1: 听众朋友，低价诱惑背后往往暗藏消费陷阱，不少不法商家利用大家贪图便宜的心理设局套路。看似划算的低价商品，实则暗藏质量缩水、虚假宣传、连环收费等猫腻。提醒广大群众擦亮双眼，摒弃贪小便宜的心理，理性消费，谨慎下单，不被低价噱头迷惑，守好自己的钱袋子，远离各类消费骗局。
5: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排除燃气隐患。
4: 民以食为天，一日三餐离不开方寸厨房的温馨烟火气，也暗藏一触即爆的危险玄机。燃气清洁高效，但又易燃易爆，
14: 该注意什么？
4: 平时多观察火苗的颜色，
14: 颜色
15: 还得看呢。
4: 燃气灶使用时，火焰应为蓝色，偶尔出现少量红色或黄色火焰，属于正常现象。但如果长期发红发黄，看不到蓝色火焰，可能是天然气未充分燃烧所致。此时会产生一氧化碳，过量吸入会造成中毒，应及时向燃气供应企业报修，确保用气安全。
1: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16: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交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嘞，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17: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与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多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育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18: 健康小贴士，
5: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一年四季里植物在夏季生长最为茂盛，人体也会随着气温升高加快新陈代谢。对于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来说，夏季发育速度也更快。很多家长发现孩子常常半夜喊腿疼，就认为这是孩子在长个缺钙了，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孩子生长过程中会经历几个身高猛长期，在这个阶段不少孩子会莫名喊腿疼，尤其夜里更加常见，春夏季节发作会更加频繁。有些家长就想当然地认为腿疼是因为孩子长得快缺钙了。亳州市妇幼保健院儿保科主治医师王万里：
19: 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误解，生长痛的确切原因目前来讲就是尚不完全清楚，但是呢，我们大多数认为它还是主要与儿童的生长发育特点有关系，而缺钙呢只是其中一个，并非所有生长痛的孩子 都缺钙，很多被诊断为生长痛的孩子呢，他们血液中的钙的水平呢是完全正常的，因此不能简单的将生长痛归咎于缺钙。
5: 既然缺不缺钙都有可能发生生长痛，那为什么就医时还要检查血钙这一项呢？医生解释说，检查血钙是很有必要的，它能够帮助医生对症下药，缓解疼痛。王万里：
19: 虽然生长疼呢不等于缺钙，但两者之间呢确实存在一定的关联，情况呢也比较复杂。比如说这个孩子存在一些缺钙呀，或者缺维生素 D 呀，那么呢更容易出现这种肌肉的痉挛或者疼痛，这可能呢会使生长疼的症状呢表现得更为明显一些。
5: 医生提醒家长要学会科学区分普通生长痛和病理性腿疼，不能一概而论。如果孩子腿疼发作频率高，疼痛感强烈，热敷休息后也无法缓解，甚至影响正常睡眠和走路，就不能再当成普通生长痛对待了。王万里：
19: 及时的就医进行排查，如果孩子疼痛比较剧烈，持续不缓解，或伴有关节的红肿、发热、跛行等其他症状，请务必到医院就医，由专业的医生进行检查，以排除其他骨骼或者关节疾病的可能。
1: 亳州市疾控中心提醒您，2026年我市健康素养监测工作已经开始，疾控社区和基层医务人员正在开展入户摸底和问卷调查，若您被选中请积极配合，您的参与对我们至关重要，您回答的内容会被严格保密。
5: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遏制人情消费。
7: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7: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1: 不单纯。
7: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7: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7: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7: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7: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1: 你来我往成累赘，
7: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1: 科技赋能绿色仓储，节粮减损再造无形良田。
5: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光盘理性消费。
12: 泡糕、
15: 泡馍、
20: 韭菜饺、
21: 春笋、秋梨、养生宝。
22: 哟，东南西北美食会，春夏秋冬四季鲜，好吃不过八分饱，陕西大包莫忘了，莫忘了。
23: 老板，
24: 老板，
25: 大宝在哪？
26: 宝，
27: 不要让舌尖上的中国变成舌尖上的浪费。光盘计划，理性消费。
1: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5: 家人们注意了，走进农家全新一期节目从本周日重磅播出，内容紧扣农事生产，扎根乡村生活，藏着满满的实用干货与动人故事，千万别错过，记得准时锁定收看。
1: 本期节目亮点有土生土长的郭阳县郭南镇人王汉奎，2012年大学毕业后在外闯荡积淀，最终毅然返乡扎根，凭一腔热忱把养牛做成大产业，看他如何在乡村闯出属于自己的天地。
5: 留学意大利的海归何阳打破大家对养鸡脏乱臭人工忙的固有印象，用新理念经营养殖场，解锁养鸡产业新玩法，反差感拉满。
1: 进入五月，亳州桥城天气多变，昼夜温差达十几度，加之空气湿度大，圈舍闷热潮湿，不仅影响畜禽生长，更易滋生细菌病毒，导致畜禽出现应激反应，食欲不振，甚至生病减产。 本期节目也将聚焦这一农事痛点，为养殖户带来实用参考。
5: 立夏后气温升高，捕捉白芍进入生长关键期，生长重心从地上茎叶生长转向地下块茎膨大，管护至关重要。本期节目将详细讲解，
1: 请您记住节目播出的时间和播出频道。首播时间综合频道周日20点，重播时间农村频道周日21:45，周一7点、12:30，周二12:30，综合频道周日21:05、22:45，周一16:50，周二16:50。
5: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欢迎大家就全市 A 级旅游景点和旅游市场管理、文物保护、文化市场稽查、网吧接纳未成年人上网、非法电台、电视台查处、全民健身部署、五禽戏推广以及有线电视安装、收费、信号质量等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1: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5: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项目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我们心在一起》。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子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人民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4: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3: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4: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3: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4: 那谁是第一呀？
3: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5: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6: 好嘞，奶奶，给你。
5: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6: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7: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三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固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3: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4: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7: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6: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7: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6: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7: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6: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7: 中国移动，
8: 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9: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10: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9: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0: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9: 中国电信，
8: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园，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11: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寒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8: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
11: 亳州骨科医院、
8: 中国人寿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 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行风热线。
11: 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2: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3: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8: 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1: 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8: 正风行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1: 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8: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4: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政风行风热线，让政风行风更端正，让社会更和谐。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这期的政风行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政风行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的录音反馈环节。录音反馈，首先来关注一位于先生向市商务局咨询的问题。他说之前在金色华联超市购买的亲情购物卡今年12月份就到期了，请问卡里的余额该怎么办？金色华联超市还有门店可以使用吗？于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咨询过这问题之后，市商务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2: 没有。
1: 没有跟你联系？
2: 是的。
1: 现在他还有门店吗？
2: 没有门店。
1: 之前的那个广场店也现在也没有了吗？
2: 没有了。
1: 哦，是不是之前有一段时间在广场店可以用？
2: 那个没听说，他光说这个航空热线给我说的，过一下是还要再办一个金色华联超市，他我就到时候通知。
1: 还要再办一个？
2: 嗯。
1: 哦，行。
2: 不知道他是应付我还是怎么回事，我或者你到时候再通知我，我会今年都过期了，到年底。
1: 嗯，行，不知道这个消息确定不确定？
2: 对对，我是不确定。
1: 啊，行，那这样，于先生，这个问题我们帮您记录一下，因为刚才查了一下，我们这边也没有收到商务局的回复。到时候我们再帮您催促一下他们，让他们跟您联系一下，好吧？
2: 嗯，到时候要是确实有这个办理，就拿个金色华联，看希望你们能告知我一下，我好去，到时候看看。
1: 行，到时候让他们给你联系，好吧？
2: 好的，好的。
1: 哎，行行，好，感谢您
2: 参与
1: 到节目当中。好，不客气，不客气。好，再见。
2: 再见。
0: 来关注一位桥城区城富镇的蒋先生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反映的问题。他说自己是五保户，同村的宅基地不动产登记证都已经下来了，为何没有自己的呢？那蒋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啊，联系了，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他说的这头一次光登记没法证，这属于这个原先的老李子盖过房子的，他说这头一次发不了证，到第二次再办再能办到的。
1: 哦，我这边他们也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3: 啊，
1: 他说您反映房屋建于2020年，三间主房属于林地，根据亳州市桥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桥城区房地一体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方案的通知，该户属于农用地范围，暂不具备发证条件。按照相关文件通知要求，他们对未发证的农户正在摸底，届时以乡镇为单位统一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桥城分局，确认后再办理登记。这是他们的回复。
3: 好好，对对对，差不多，他跟我说的跟你的话差不多了。对，
1: 嗯，行，那您这样，您再等待一段时间，好吧？
3: 好的，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好，再见，好，谢谢。
0: 来关注一位方女士向市住房发展中心和高新区管委会反映的问题。她说，去年在云顶的售楼处交了首付和定金约20万元，剩下的需要贷款。销售人员查了自己和老公的征信，发现老公征信不好，贷不了款，但是自己的征信还可以。于是销售为了把房子卖给自己，就和银行的工作人员沟通，让自己签单身证明，以自己的名义向银行贷款。但是自己是有结婚证的，实际并不是单身，而且也不愿意以自己的名义去贷款。再后来银行看了材料之后，不愿意贷款啊给自己，于是呢就和销售商议退款退房。现在销售人员不承认他们查过征信，以不知道能否贷款为由拒绝办理。关键这种情况不是个人原因导致的，所以说想要求开发商退还首付款。方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市住房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4: 有的，因为我连那个1、2、3、4、5一起问了。 然后当时他给我回复，我现在就是还想打你们这边电话，就是给他们反映了之后就是没啥用，就是他还是让我自己去问。
1: 他们跟您联系是怎么跟您说的？
4: 嗯，他就说让我自己去再去给他们沟通。嗯，我说我已经沟通了好几次了，所以才打的你们的电话。
1: 他们让您沟通的意思是就是您自己可以去找他协商退款还是？
4: 我找他协商退款了，我具体就是想要一个日期，因为他现在不是让我签了各种手续嘛。
1: 嗯。
4: 包括昨天我还去找他嘛，就是房产中心让我去了几次，我都去了，我昨天也去了。
1: 嗯。
4: 我去了的时候，那个售楼部也是跟我说了同样的话，就是给不了我日期。我的诉求就是，他们那边就是同意给我退款了，但是不给我一个确定的时间，只说一个月最晚两个月。
1: 嗯。
4: 我的诉求就是给我一个确定的时间，就是一个月，就确定一个月能给我，因为我毕竟没有面签也没有备案，钱呢还是归他们这边管，退款的话比较快比较方便。
1: 嗯。
4: 所以我诉求是这个，但是就是我去问了，但是他们让我签了一系列就是放弃什么房产合同，包括那个手续遗失，我让我签的我都配合签了。
1: 嗯。
4: 然后现在他们的房子昨天那个领导也说了他们已经卖掉了。
1: 嗯。
4: 就是我的诉求就是你已经把房子卖了，包括你要配合的我都配合了，但是我的诉求就是你能给我写一个就是一个月内帮我把钱给尽早的给我退掉，因为我已经不相信他们了，因为他们一次两次的，包括销售一次两次的，就是本来购房的时候交首付就是以欺骗性的，然后让我去。
1: 您提出这个诉求过之后他们怎么说？
4: 嗯，就是还是让我去，尽量让我去给开发商就是沟通。我说我是因为沟通不了，所以才找的你们，希望你们就是给那个开发商约束一下吧，就是你给那个消费者，毕竟你们中间是因为销售的那个不负责任导致的，毕竟我这也不是一时半会儿了，我这是去年八月到十二月就是签的合同，到现在了一直都我不去找还不给我处理呢，所以我现在就是不太信任他们，诉求就是让房产中心帮我就是中间介入一下，就是你给那个给我一个保障。
1: 嗯，
4: 就是你不给我签也行，你给我微信上发一个也是一个保障，起到了一个就是调节的作用，但是没有。
1: 嗯，行，他让您签的是什么？
4: 让我签了一个，就是我因为他给了我一些就是合同，购房合同，当时被我老公弄丢了，就是让我签了一个就是遗失的证明，就这么多。还有一个就是同意我就是退款，申请退款多少多少钱那个。
1: 哦，有盖章吗？
4: 啊。有盖章，但是我说你上面给我写一个同意退款，他不给我写，就是直接给我写一个申请退款，就是不确定能不能退，就是这种，我有各种就是这种问号，就是那种就什么都不给我确定，就是一个口头上跟我说。
1: 您这个申请的话您签了字，然后他们有盖章。
4: 对。
1: 盖章的话是不是就证明他们已经同意了呀？
4: 嗯，他是这样口头上给我讲的是。
1: 嗯。
4: 嗯，
1: 这个材料您手里有吗？
4: 我拍了照片。
1: 哦，行，您这个您可以问一下律师。
4: 嗯，
1: 您的担心好吧。
4: 嗯，行，
1: 我们这边也帮您记录一下，到时候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到时候您再重新反映一下您的诉求。然后到时候专门给您记录转办好吧。
4: 行，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好，再见。
0: 好，继续来关注一位张先生向贵阳县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自己的房子啊已经租给别人了，在一周前贵阳海特燃气公司打电话说燃气不正常得罚款200块钱，但是自己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就没有理会，结果4月27号的时候来了两个没有穿工作服没有佩戴证件的人到自己家强行关闭了燃气，还说要罚款100块钱，也没有开收据，自己不欠费为何要强行停气呢？这导致租户用不了气也找自己赔偿，现在要求海特公司给自己一个说法。那张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你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5: 也联系了，但是时间的都有半个月才联系，就跟你这一样，时间太长了。
1: 半个月是10个工作日，因为我们也是10个工作日，您是4月27号反映的，我们在10个工作日，也就是今天对您进行回访。
5: 哦，
1: 他们跟您联系怎么说的？
5: 他就问你解决了没有？
1: 问您解决了没有？
5: 对，他就说那的解决了没有？
1: 哦，他的意思是海特公司给您解决了没有？是不是？
5: 对。
1: 哦，那有没有解决呢？
5: 嗯，现在协商了，我给他什么煤气费就好了。
1: 您说是因为欠费停的气是吧？
5: 不是欠费
1: 啊，
5: 他说他的什么表坏了，
1: 啊、
5: 然后不交费用。
1: 表坏了让您补交费用？
5: 对。
1: 那这个表是属于您的财产还是属于海特公司的财产？
5: 表是给他们签了合同呀，给他签了合同，表是他们出的，但他说表坏了，让我补了100多块钱，然后他要求给我换个新表，才解决。
1: 哦，他的意思是因为这个表坏了，这一段时间的用气没有计量进去，是吧？
5: 他是这样说的。
1: 哦，那您现在是把这个钱交给他了？
5: 对。
1: 那他怎么能确定您这一段时间用了100多块钱呢？
5: 那我怎么知道呢？他说那个不然他不给开通啊。
1: 那现在是您交了这个费过之后，他换了新表，这个现在这个燃气是通了。
5: 对。然后他叫我去激活，我没时间去激活，我又不在那边住。
1: 让您激活是什么意思？就是现在还
5: 不激活啊？他给我换了块新表啊，让我激活才能用。
1: 哦，那行，现在就差这个激活了。
5: 对，差这激活，我也没时间去，我也得想想干活，没时间。
1: 行行行，
5: 好。
1: 那这样，张先生，如果说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你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5: 好。
1: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0: 来关注一位利辛县城北镇的陆先生向市民政局咨询的问题。他说上次咨询的是2024年到2025年两年的精神病人看护补贴，只打了一年的，回复说2026年的还没有下来。自己想问的是2024年和2025年这两年的还差一年，什么时候给打？那陆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6: 联系。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6: 他们得到一年以后才打，
1: 一年以后。
6: 嗯，五年，要四年，五年打一年，我得到25年，26年过完才打回来。哎，我不可能干事啊。
1: 哦。
6: 等过一年时间才打回来。
1: 哦，我这边利辛县民政局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6: 嗯。
1: 他说，您女儿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补贴。就是2024年的已于2026年3月18号发放完成，目前的民政局尚未收到2025年享受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补贴的名单，因此2025年度补贴暂未启动发放程序，等待县精神病人领导小组正式下发认定名单后，民政局呢将第一时间完成资金拨付，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这是他们的回复。
6: 哦，那国家没那样讲。
1: 哦，他所说的意思应该是，您看2024年的补贴是2026年3月18号，也就是刚过完春节没多长时间，可能2025年呢，他要等到2027年春节过后。他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6: 对，是这个意思。
1: 哦，行行，那您再等待。
6: 不能等那长时间了，你这个钱嘛，一年嘛两年不多少钱呢，你等你过一年不吧？那你这是年二年时间了呀，你要到2027年的2年时间。
1: 嗯，他们现在2025年的名单还没有下发，得先认定名单。
6: 哦，
1: 认定名单过之后，才能进行走流程下发。
6: 哦，
1: 嗯，行，那您再等待，到时候有什么问题及时跟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6: 好，谢谢谢谢。
1: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6: 好，再见。
0: 来关注一位孟先生向亳州电信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收到中国电信今年3月31号到期的宽带短信，不知道什么时候开通的，目前已经收费2年了，希望帮助解决。孟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电信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
7: 嗯，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7: 他是先把这个短信给暂停掉了嘛，然后到后期我要是想安的话再问。
1: 哦，我这边他们回复说您的问题已经解决，新老套餐已经合并到一起，这是他们的回复。
7: 嗯，
1: 您这个宽带是您之前不知道吗？还是
7: 不知道？
1: 是有收费吗？
7: 收费了，我现在是在外边的，我们没去上他这个营业厅，我又找到了，等我回去了我又找到，我看看咋给我解决这个事。
1: 哦，行， 那既然他们现在已经说新老套餐合并到一起了，到时候您再看下一步怎么办吧，好吧？
7: 行，好。
1: 哎，行行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不客气啊，再见啊。
0: 来关注一位穆先生向亳州电信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最近去高公镇营业厅补办手机卡，由于自己是盲人，在人脸识别的时候看不到摄像头，没有成功采像，工作人员就不耐烦了，说我办不了，得到贵阳县城去办，对此感到不解，难道电信公司服务不了盲人客户吗？那穆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电信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8: 联系了，现在办好了。
1: 哦，他是怎么给您办的呀？
8: 他一开始他就是把就是推辞，他去他服务态度有点大，我说你一个小姑娘二十多岁吧，他就是不想给办。我在亳州办事去，在咱亳州营业厅里哪次去办，那所有人都能参观。他是我说你的年轻人，他不高兴，哈哈，他就说过不了。
1: 哦，
8: 上贵阳去办去吧。他说你的卡不是在这个办的。这个在亳州，在银行的，在哪个，在电信公司的，到哪个都能过，到咱家就不能过了吗？是吧？
1: 嗯，
8: 过去了，正好就好了。
1: 啊，行，现在市公司介入过之后就办好了。
8: 对对对，正好了。
1: 行行好，穆先生，如果以后能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增援反映，好吧？
8: 好了，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8: 好的。
0: 听众朋友，几段录音和文字反馈之后呢，进入今天正风航拍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的下一个环节，下周听点。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希望您关注节目，您听一下下周都有哪几家单位上线，是不是有您关注的单位，您可以记住时间，届时呢电话参与到节目中来，共同寻找问题的答案。下周一共有五家单位上线，他们分别是5月18号下周一，市文化旅游体育局，5月19号下周二，市科技局，5月20号下周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5月21号下周四，市住房发展中心，5月22号下周五，市交通运输局。现在正风航拍热线节目每天直播的时间是早上的7:40到8:20，四部热线电话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的参与。节目最后再来预报一下下周将要上线的五家单位，他们分别是5月18号下周一，市文化旅游体育局，5月19号下周二，市科技局，5月20号下周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5月21号下周四，市住房发展中心，5月22号下周五，市交通运输局。好的，听众朋友，关注到时间呢，这期的正风航拍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我做起，从自己的小家做起，制止餐饮浪费，让小餐桌带动大文明。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孙梦阳，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6: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
9: 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0: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七个，来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11: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12: 20年都不止了。
10: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12: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
11: 还想吃。你馋的最爱吃。
10: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12: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11: 快一下。
10: 还生气，发了火。
11: 吃。
10: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11: 来
10: 只回来30多个。
13: 吃饱不想家，
11: 不想家，不想家。
10: 现在只剩了7个。
14: 吃啊，吃饱不想家，
11: 不想家。
10: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5: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亳州新闻综合广播耀都时空。

0: 社区就近养老，过阳县这家养老院究竟是哪三位一体模式，让养老很暖心？
1: 来这个就是享福的，在这个住的多，在家住的少，要想家了都回家过一个阶段。
0: 收养孩子需要啥条件？时空帮你来打探。
2: 第一种是收养人具备就是无子女或者只有一名子女，第二种是有抚养教育和保护被收养人的能力，第三种是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
0: 流动献血车开进博武产业园区，他们用热血点燃希望。
3: 我献血三次，然后感觉这是很平常的一件事，能帮助到大家也挺高兴的。
0: 初中生偷偷去纹身，家长发现之后要求商家退费加赔偿，法律能为家长撑腰吗？
4: 商家只要给未成年人纹身就是违法行为，不管孩子当时是不是自愿。
0: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耀都时空。王英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也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者是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的照护，既不离熟悉的社区，又能兼顾亲情陪伴，这是许多老年人的养老期盼。涡阳县天怡暖心里嵌入式养老服务中心正在让这样的期盼成为现实。早饭后，在涡阳县天怡暖心里嵌入式养老服务中心的活动室，几位老人正在做健身操。今年84岁的黄秀梅老人是中心的常住老人，每天清晨的健身操是她雷打不动的习惯。
5: 我那时候呢，拄着拐杖坐着轮椅来的。我现在呢，我可以那个不要拐杖了，轮椅我锁掉，我自己可以慢慢的走了，腿部服务态度很周到。你说在吃饭的时候啊，问一个喜欢吃这可惜喜欢吃那的，他喜欢吃啥、天天跟你非常过得非常开心。
0: 精神生活同样丰富多彩，黄秀梅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认真练习着朗诵节目，字里行间满是对晚年生活的热爱。上午10点多，二楼阳台上暖意融融，工作人员带领老人们晒太阳唱老歌，88岁的姜丽蓉老人跟着节奏拍手附和，脸上洋溢着笑容。
1: 他们服务态度特别好。那你旁边还指望啥呢？来这个就是享福的，在这个住的多，在家住的少。要想家了都回家过一个阶段，闺女儿都放心，连俺的孙儿外甥都放心。有病了，那他们这是医生罗医生特别关心，对俺的小孩我这样说，咱自己的闺女儿也不比人家强。
0: 老人们的舒心离不开工作人员的用心付出，工作人员把每位老人都当成自己的亲人，这份双向奔赴的关爱让养老服务更有温度。
6: 我也从小被俺爷爷奶带大的，然后他跟我们爷爷奶年龄都差不多，然后每天就爷爷奶的叫，让他们自己也感觉很亲。然后蒋爷每次都关心我，你咋弄了呀？你是不是生病了？然后我就感觉，该这个上班呀，然后照顾爷爷奶奶就更有动力了嘛。
0: 中心还为每位老人建立了专属的照护档案，针对不同需求提供个性化服务，让照护更科学、更精准。
7: 比如失能老人，我们会每2小时翻一次身，预防压疮；对康复有需求的老人，每天都有针对性的训练。
0: 机构加日照加居家三位一体模式，机器和涡阳县加快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导向，也精准满足了老年人不离社区就近养老的需求。
8: 嵌入式养老的核心就是方便和贴心，老人不用离开熟悉的社区就能享受专业服务，既可以长期住养，也可以短期托护，日间照料。
0: 说完了养老问题呢，下面咱们再说一说抚养的事情。在咱们身边啊，有不少家庭怀揣着爱心，希望通过收养的方式给困境中的孩子一个温暖的家。同时呢，也有很多的群众对收养的相关政策充满了疑惑。那么哪些孩子可以被收养？谁有权利送养？想收养又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和儿童福利科科员傅萌介绍，哪些未成年人可以被收养，这是收养工作的基础，也是大家最关心的第一个问题。
2: 首先就是丧失父母的孤儿， 第二种就是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第三种是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就这三类儿童可以被收养。
0: 相对应的，孤儿的监护人、儿童福利机构以及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的生父母才有权利送养儿童。无论是送养还是收养，都有着严格的条件限制，尤其是收养人肩负着抚养教育孩子的重任，必须满足相应的条件才能办理收养登记。
2: 第一种是收养人具备就是无子女或者只有一名子女，第二种是有抚养教育和保护被收养人的能力，第三种是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第四种是无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第五种是年满39岁。
0: 另外，针对单亲收养异性子女的情况还有额外的要求，
2: 比如说你是个男性收养一名女童，或者说你是个女性收养一名男童，就是你收养异性子女，你未婚，那需要年龄相差40周岁以上。如果你已婚的话，这种收养方式就要需要夫妻双方共同收养，也就是说你夫妻双方都要满足我刚才说的收养人的条件才能够办理收养登记。
0: 最后，傅萌也特别提醒大家，收养登记工作呢比较复杂，所需要的条件和办理流程也会有所差异。
2: 如果群众有相关的疑问或者具体的问题想咨询我们，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0585-539-662。
0: 近日，市中心血站呢将流动献血车开进了博武产业园区，把便民献血服务送到了单位职工身边，大家不出园区就能奉献爱心，接力生命。活动现场在医护人员的引导下，大家有序完成信息登记、健康体检、血液初筛等流程，符合献血条件的员工依次捐献热血。
9: 这是我第一次来献血，我同时献血3年了，今天正好和他一起来，然后感觉献血的过程中医护人员都很温柔和专业，社会的一种回报吧，在大家需要的时候都能得到帮助。
3: 我献血3次，然后感觉这是很平常的一件事，能帮助到大家也挺高兴的。
10: 因为都是光想献血，没事我都想去献，但是没有时间天上班，这几个看到有这个机会了，所以说我得那不如自己日子跑来了，我来献血想帮助更多人献一份爱。

0: 醒吗？
1: 流动献血服务下沉基层筑牢了临床用血保障，降低了市民参与公益的门槛，也营造了人人参与、乐于奉献的良好氛围。
2: 这次我们把流动献血池开进产业园区，主要是为了打通无偿献血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一线企业职工就近就能参与爱心奉献。这类公益活动既能有效补充临床用血储备，也能进一步普及无偿献血知识，带动更多的市民加入到爱心队伍中来。
3: 好，下面呢，咱们来说一说老年人防诈骗的话题。近日，耀都农商银行呢，把服务网点作为宣传阵地，向前来办理业务的老年人宣传了防诈骗知识，守护好老年人的养老钱、血汗钱。
4: 就像这种，陌生人来电要不要轻信啊？陌生链接也不要点击，遇到那种不确定的事儿，要多跟家人沟通联系啊，或者找我们银行工作人员，让我们帮您确认一下。
1: 在耀都农商银行的一家营业部，针对前来办理业务的老年群众，反诈宣传员开启了常态化银发反诈宣教服务。结合近期高发针对老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典型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重点讲解冒充亲人借钱、冒充公检法办案、保健品诈骗、养老投资返利、虚假社保理赔等常见诈骗手段，细致拆解诈骗分子的套路和陷阱，让老年群众听得懂、记得住、能防范。
5: 今天我们来银行办业务，经常银行的人员给我们讲了很多诈骗的例子，让我们提高防护意识，不随便把银行卡、验证码给予他人，让我们守护了自己的养老钱，不轻易向银人给转钱，或者给钱，总之记住一句话：要钱不给，给钱不要，天上不会掉馅饼的。
4: 老年群体呢是电信诈骗的高危受害人群，我们立足网点的日常服务，主动给老年客户讲解反诈知识，就是想通过面对面、一对一的宣传，让老年人能够认清诈骗套路，提高防范意识。今后我们也会持续的开展常态化的反诈宣传，让反诈知识送到老年群众的身边，尽全力守护好老年人的钱袋子，履行我们地方银行的责任与担当。
1: 为持续畅通群众举报渠道，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走深走实，安徽省扫黑办面向社会公布省市两级涉黑涉恶线索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欢迎广大人民群众积极举报。亳州市公安局扫黑办举报电话0585520110，举报信件邮寄地址亳州市桥城区魏武大道686号，邮编236800。为更好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已于5月15日开始发售。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日至6月30日期间的周中时段，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6月18日至22日端午假期运输除外。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5月20日，我市将在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2楼结婚颁证厅开展山盟海誓、情定耀都结婚登记集体颁证仪式活动。报名对象意愿在2026年5月20日当天参加结婚登记集体颁证仪式的准新人十对。报名电话0558513-0900。5月17日是世界电信日，他们联手守护三电安全。
6: 以前咱盒子上带上一个大鼠标上的鼠包，现在这个功能直接插在你咱的电视机后面，
7: 直接就
6: 隐藏起来了。
1: 初中生偷偷去纹身，家长发现之后要求商家退费加赔偿，法律能为家长撑腰吗？
8: 商家只要给未成年人纹身，就是违法行为，不管孩子当时是不是自愿。
9: 耀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3: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呢作为重要的基础设施

0: 对咱们的生产生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三电的保护尤为重要。5月17号呢是世界电信日，我市多部门联合开展共建三电安全网、警企同心护民生宣传活动，呼吁大家共同筑牢城市安全防线。市公安局联合电力、通信、广电工作人员在建安文化广场设置宣传台，向过往的群众宣传保护三电设施设备、反电诈等方面的知识。
1: 以前那盒子上带上一个大鼠背上个鼠包，现在这个功能直接插在你在那电视机后面，
2: 直接就
1: 隐藏起来了。
3: 大家线下我们禁止钓鱼，禁止放风筝。
0: 三电设施关乎国计民生，盗窃破坏三电设施不仅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还可能影响城市供电、通信和广播电视传输，威胁社会公共安全。这次宣传的目的呢，就是要强化警企协作、警民联动，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保护的良好氛围。
4: 我们亳州市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宣传月活动呢，由于今天正式启动。破坏三电设施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呢会严厉打击，请大家呢自觉抵制并积极举报相关违法线索，让我们警民携手共同保护好三电设施，共同保护好我们美好的生活。
0: 五月份呢是电力、电信、广播电视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宣传月。平时啊，如果失去了三电，咱们就会出现吹不了空调、看不了电视、用不了手机等情况。让我们共同肩负起责任，成为三电设施的保护者。好，换个话题。传播法治精神，普及法律知识，一起走进本周的法治视线。那么现在呢，不少年轻人喜欢追求个性去纹身，一些未成年的孩子呢也跟着去效仿。那么给未成年人纹身，商家是否要承担法律责任呢？案例中，一市民反映，刚刚就读初中的孩子偷偷前往某纹身工作室纹身，消费金额800元，有支付扣费记录。市民发现之后呢，要求免费洗掉纹身，并要求商家退费及赔偿。面对家长的诉求，法律能为家长撑腰吗？律师介绍，《未成年人纹身治理工作办法》第4条规定，任何企业、组织和个人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不得胁迫、引诱、教唆未成年人纹身。第5条规定，纹身服务提供者应当在显著位置标明不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对难以判明是否是未成年人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同时，第7条规定，各相关部门应当履行部门职责，发挥部门优势，加强对未成年人纹身治理的支持和配合，形成整体合力。
5: 简单来说，商家只要给未成年人纹身，就是违法行为，不管孩子当时是不是自愿。家长可以走2条路，第一，拨打12315，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要求对商家进行行政处罚，包括罚款。第二，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商家赔偿纹身清洗费、精神损失费等。如果打官司有困难，也可以找律师或者是当地检察院申请支持起诉，检察院会免费提供法律帮助。
0: 环卫工作者是城市默默无闻的美容师，也是道路作业风险最高的群体之一。在市政公园呢，交警为环卫工人送上了一堂交通安全课，用专业力量守护一线劳动者的平安。
6: 环卫作业长期直面密集车流，路面暴露时间长，交通安全风险突出。
7: 咱挣钱的目的还不是快乐为了咱生活，首先要保证咱的安全，安全的前提是遵守交通规则。
6: 交警结合环卫工人日前清扫保洁、巡回作业的工作特点，围绕户外作业安全防护、路面通行规则等内容，讲解环卫作业必须遵守的交通安全规范。
7: 日常保洁的时候，尤其那种大货车，有转弯盲区，转弯盲区的时候，你不要离车的近。
8: 安全意识，最重要。我每天那个干活的时候都是不，上班时间必须戴头盔，不能逆行，不能闯红灯，汽车必须走辅道，不能走主干道。
6: 交警提醒环卫工人，上路作业规范穿戴反光装备，严格遵守交通信号通行，作业期间时刻留意车辆动态，主动避让过往车流，合理错开早晚出行高峰，最大限度规避路面作业风险。
7: 今天我们组织高新区环卫工人在南广场开展了交通安全宣传，主要目的呢是环卫工人有这个增强交通安全意识，在日常的这个道路保洁过程当中，他们频繁地在马路上进行作业，提高他们的交通安全意识，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
0: 为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增强学生防溺

0: 水安全意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近期，市第四小学联合蓝天救援队专业队员开展防溺水安全实战演练，用实操演练给孩子们筑牢安全防护。演练开始前，救援队员结合真实溺水案例，现场讲解安全知识，和同学们互动提问，细致科普防溺水六不准、溺水自救、正确施救等内容。
1: 通过这次学习，我清楚不能私自下水游泳，看到有人溺水要立刻喊大人来帮忙，千万不能自己贸然下水救人。
0: 随后现场模拟有人溺水的紧急情况，救援队员一步步教大家正确拨打求救电话，演示正确呼救、扔救生圈、抛救生绳的方法，同学们也直观学会了应急处理的技巧。
1: 这次演练，我学会了许多防溺水本领，也会把这些本领牢牢记住，也会提醒身边的同学远离危险水域，注意自身安全。
2: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防溺水安全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我们通过实战演练，让学生把防溺水知识学懂记牢。后续学校会持续开展各类安全教育，和家长携手压实安全责任，尽全力守护每一位学生平安成长。
0: 在众多的癌症当中呢，结肠癌被很多的医生称为最讲道理的癌症，它的发展过程缓慢，留给人们充足的发现还有预防时间。但是呢，因为早期没有明显的不适，所以很多人会放松了警惕，等到出现症状的时候，已经错失了最佳治疗时机。
3: 和突发的恶性肿瘤不同，结肠癌并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大多都是由肠道息肉慢慢发展演变而来，整个过程跨度长达数年，也正因为隐蔽性太强，很容易被大家忽略。
4: 绝大多数都不是突然发病的，而是从肠道一颗小的息肉经过5到10年这样的一个变化恶变而来。那这个窗口期是很长，但是息肉早期几乎没有任何的症状，很容易被忽视。那等到出现腹痛啊、便血的时候呢，往往已经到了中晚期，所以定期筛查非常的关键。
3: 想要提前发现隐患，阻断息肉癌变，最靠谱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肠镜检查。但生活中不少市民对肠镜心存恐惧，存在不少认知误区。
4: 那其实呢，肠镜是预防肠癌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那它不光能查病发现息肉，还能当场切除，直接阻断癌变。我们建议啊，50岁以上的人群都要做一次肠镜，那有家族史40岁就要筛查，结果正常3到5年复查一次就行。
3: 做好定期筛查的同时，良好的生活饮食习惯同样能有效降低结肠癌的发病风险，身体一旦发现异常信号，也千万不能大意拖延。
4: 那在日常预防上呢，大家要少吃火腿肠、培根这一类加工肉，多吃蔬菜水果和粗粮，那坚持运动，控制体重，戒烟限酒。那一旦发现啊，自己的大便出现了习惯改变啊，便血、大便变细、腹部隐痛，就别当痔疮硬扛，一定要及时做肠镜做检查。那早发现早干预才是最稳妥的。
0: 节目的最后为您预告，下周一正风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是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或者是投诉，都可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早晨的7:40到8:20。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关注。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请您继续收看我台即将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5: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广播版耀都时空。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0: 国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这里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5: 哎，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6: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5: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7: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园，我不想学表演。
8: 原本属于我的地盘要盖房子了，哎，我只能去跟那只宅男狗做邻居了。
9: 夜晚灯光亮得刺眼，我再也睡不好一个囫囵觉喽。
5: 爸爸，小动物们不开心，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
2: 让孩子的爱心不流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0: 为啥俺挂不到专家号嘞？
11: 为什么等了半天还是打不到车？
12: 为什么都在用手机支付？
13: 为什么家里有这么多遥控器呢？
14: 有时候他们也会有十万个为什么，但幸好。
15: 老人家，我带你去换号。
16: 哎，大爷，去哪儿？我捎你一段再交班吧。
15: 不通，你是紧急方。
17: 爷爷，我给遥控器贴了标签，您就会用了。
14: 他们的十万个为什么也需要我们来回答，就像小时候他们对我们一样。
18: 妈妈，人为什么会老呢？
19: 因为呀，你一天天长大，我就会一天天变老啊。
14: 让他们的问题都有答案，让数字时代老有所安。

0: 间好世界。
1: 哇，这家书店也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2: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
1: 哎，好，就这样。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3: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4: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3: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4: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3: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4: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5: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0: 出。哦，
1: 干嘛？哎，
0: 我五天没吃饭了。
2: 好，
0: 我不敢喝。能不能买点可乐上来？
2: 来，
0: 我把所有的水都喝完了。啊，对。我还出了很多汗。

0: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本期节目我们了解联网认证申报残保金申报缴纳具体的申报方式，申报方式为网上申报和现场申报两种。网上申报可通过 PC 端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本地政务服务网或中国残联就业服务平台，搜索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并选择亳州市行政区域在线办理。现场申报需携带相关材料，前往亳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桥城区西一大道455号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楼6楼612室办理。申报材料需根据办理方式准备。网上办理需按系统提示填报信息并上传相关材料。现场办理需提供承诺书、审核申报表、劳动合同、残疾职工社保缴费记录、工资支付证明等相关材料，确保信息真实有效。材料可在安徽政务服务网对应事项下载。现场申报需查验原件并留存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顶，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进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如果呼吸是已经冻结，我们是否要拥抱做纪念？
12: 小说剧离爱，
11: 亲吻画面瞬间流下眼泪，这算不算？
12: 根据刘同的同名小说改编。
11: 你的名字好像残雪。
12: 主播韩长。

0: 第二十集，
1: 悠悠见到这样架势，才发现事情的严重性，越是解释越解释不清，保安上来一电棒就把悠悠击倒在地上，拖着进了保卫科。倒下的那一瞬间，悠悠才明白自己被人下套了。和布丁一样，但是他努力想爬起来都爬不起来了，全身酸痛，晕晕乎乎当中看见周围围满了人，纷纷对他指指点点。小菊抱着头痛哭，不愿意理会任何人。他甚至以为自己在五分钟前真的对小菊下了毒手，被保安拖着去保卫科的路上，悠悠闪过最后一个念头。
2: 可是怎么可能，全都是他自编自演的呀，妈的，老子一世的清白就这么被毁了。
1: 天的湘南高中与夏季的感觉完全相反，除了人数依然众多之外，校园内没有了生机，苍苍茫茫的一片，没有人高声的喧哗，都是静静的走着，窃窃私语。关于布丁的事情，学校里早已贴了海报，内容无非是影响太坏，对布丁停学留校查看。现在湘南高中讨论的话题立刻从布丁身上转移到了悠悠身上。
3: 哎，你知道吗，特长班的悠悠昨天因为强奸被抓了。
4: 啊，那个超级大帅哥吗？
3: 是啊，居然强奸。
4: 为什么？怎么可能？这是为什么？
1: 湘南高中的女生们没有人会相信，他们在问为什么的时候，另一半大脑想的是
5: 他强奸的是谁啊？到底哪一点值得让他强奸了？
1: 连老师都不相信，在警察来学校调查的时候，他们也不相信。戴眼镜的语文老师发自内心地说，
6: 虽然悠悠一直很调皮，但是他的专业成绩一直在班级前三，而且文艺特长也是数一数二的，他与同学的关系呢十分融洽，也不缺乏对女性的了解，只是他没有时间去了解，所以无论从何种方面去衡量，都不可能把强奸和悠悠联系在一起。能够和他联系在一起的呀，恐怕也只有破坏公务了吧。这你们是不是弄错了呢？
1: 不管相信还是不相信，悠悠强奸一案的证人有很多，受害者也有。关于证据这回事儿，简直是要多少有多少，分一些给别的案件也行。总之，在大家眼里，这一次悠悠是在劫难逃了。苏醒过来的悠悠揉揉脑袋，胀得十分头疼。他一觉醒来，似乎忘记了自己为什么会躺在这儿。
2: 我可以走了吗？
1: 也不知道是警察还是保安的中年精瘦男子穿了黑色外套坐在他面前。
7: 走，小子，我看你这辈子都走不了了。
1: 悠悠迷惑地问，
2: 这里是哪里啊？
1: 警察言简意赅地说，
7: 看守所。
2: 我又来了，穿刺看守所。
7: 原来你还是二进宫，那你基本上没有出去的希望了。你小子还是高中生吧，干什么不好玩强奸？
1: 正说着，对面的精瘦男人就走上来，重重抽了悠悠一个嘴巴，悠悠的脸立刻起了一个通红的巴掌印。
2: 你知道不知道，没有人打过我，你知道不知道，连我爸都不敢打我，你居然在我没有得罪你的任何情况下给了我一嘴巴，我要你好看。
1: 被完全点燃怒火的悠悠猛地站起来，双手抽起身后的椅子就朝精瘦男子砸下去，那种气势汹汹着实把对方给吓傻了。还没有完全想明白事情的前因后果，木椅子已经重重打在了他的额头上，瞬间血就流了下来，精瘦男子重重地倒在了地上。正在这时，外面的门被踢开，跑进来六七个人，不由分说地把悠悠推到墙角，拳打脚踢，一下两下三下，拳头重重地落在悠悠的头上、身上、腿上。 悠悠直接趴在地上蜷缩成一团。穆小鱼睡在病床上，康纵如往日一样收好了毫针，刚趴在床沿睡了一小会儿，穆小鱼嘴里开始胡说着梦话。
0: 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你会回来吗？你是真的会回来吗？
1: 莫小鱼的梦话把康纵惊醒了。
8: 他梦见了谁呢？姐姐还是谁呢？
1: 康纵正思考的时候，手机铃声响了。
9: 康纵吗？你的同学邝成佑因为涉嫌强奸已经被我们拘留了，他有话要对你说，明天下午你到川次看守所。
8: 你说什么？
1: 康纵拿着手机压低了声音走到医院走廊上，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对方又重复了一遍。
9: 你的同学邝成佑因为涉嫌强奸已经被我们拘留了，他有话要对你说，明天下午你到川次看守所。
8: 怎么可能呢？他怎么可能会做这样的事情呢？
1: 悠悠的消息在康纵听来就像是亲眼看到豆腐被刀整整齐齐地划走了一块，一块不大不小，刚刚好全属于内心最后的那个部分。事情变化得如此决绝，从阳台望出去满目苍茫，便是哀鸿。
8: 这应该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陷阱，所以一切都会如此迅速，处理得那么干净，应该是一场怎样的仇恨才会让对方选择这样的方式来迫害所有人呢？
1: 悠悠的父亲西装革履，四十出头的眼神，对一切都不露情绪。悠悠的父亲从车上下来，看见看守所门口站着的黑衣戴眼镜的少年，脸色俊秀却略显苍白。
10: 你是康纵？
1: 康纵伸出手和悠悠的父亲握手。
8: 我是。你是邝叔叔吗？悠悠在里面，我还没有来得及见到他。事情并非一言两语就可以说清楚，但一定与悠悠没有关系。
1: 曹律师打开了公函，悠悠的父亲、保镖和康纵跟在身后，走过熟悉的长廊，推开门，悠悠满脸鼻青脸肿坐在椅子上，衣服也全是脚印。看见康纵和父亲同时进来，突然就咧开嘴笑起来。
3: 哼，你们哥俩终于来了，你知道我等你们等得都快死了吗？
1: 悠悠说着眼泪就掉下来，止不住了。悠悠的父亲看到悠悠这副模样，眼眶立刻就红了，他掏出手绢去擦悠悠脸上的痕迹。
10: 别哭别哭，爸爸来了。
1: 悠悠抱着自己的脸躲闪他父亲的手绢。
3: 啊，好痛，哎，别碰，哎，就这么着吧，过两天就好了，不然我就毁容了。
1: 保镖拿着数码相机对着悠悠的伤口进行存根留证。所有人坐下来，曹律师拿出录音笔和笔记本记录。
7: 这究竟是怎么了？
1: 半个小时说完前因后果，康纵说，
8: 很有可能是王其一做的手脚。
1: 悠悠得了势，就忘记了自己一分钟前还是阶下囚。
3: 一定就是他，包括小菊，一定要找到他。小菊不仅陷害我强奸，同时布丁的项链也是他调包的，一定不能让他们逍遥法外。
10: 但是
1: 悠悠的父亲欲言又止，他挥了挥手，律师和保镖都站起来走到门的外面，康纵也打算走出去，悠悠的父亲把他留下。悠悠的父亲沉静地告诉悠悠，
10: 悠悠，爸爸完全相信你，但是从法律上来说你还是有罪的，受害人目击证人都有，爸爸能够做的是采取别的方式把你救出来，免除坐牢的代价，比如保外就医，但是在没有十足的证据前，我们是定不了他们罪的。
1: 悠悠完全不顾脸部的疼痛，双手撑在桌面上，上半身前倾。
3: 为什么不能定他们的罪？你不是都已经相信了吗？难道你不相信我吗？我和布丁都是被陷害的，哪怕把我救出去了，又怎么样呢？布丁
11: 还面临坐牢啊。
1: 沉默了一会儿，悠悠的父亲对他说，
10: 开庭当天你一句话都别说，爸爸是有十足的把握让你出来的。
1: 曹律师在一旁补充，
7: 因为对于有表达障碍的患者来说，一时间过激行为没有酿成危险是可以被原谅的，所以右少邝总也是在没有选择的余地下才这样做的。
1: 悠悠无法理解父亲和曹律师的话，对于他来说，他无法相信成年人的事情是多么的复杂，更多的事情要的不是事实，而是态度。
2: 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方式？你们不是有找到过那个叫小菊的女孩吗？她一会儿说我约她是谈王其一的事情的，一会儿又说并不认识我，而且并没有一个人看到我和她有近距离的接触。你们也说了相信我，口口声声说相信，却要我在所有人面前装自闭症。难道法官是傻子吗？学院的同学和老师是傻子吗？
1: 悠悠的父亲面对丝毫不妥协的儿子开始有了怒气。
10: 我们要的不是事实，而是你做事的态度，你需要做的只是配合曹律师，其他的我们来处理，听懂了吗？
1: 在悠悠的世界里，一切都是公平的，靠事实来说话。他不明白他父亲的苦心。
2: 我是不会答应的，我不相信法院会判我的刑，我不相信仅仅对方的一番说辞就可以置我于死地，
10: 简直就是不可理喻。不论你是说也好不说也好，明天你只能这样做，不然你就准备永远留在牢里度过你的下半生吧。
1: 曹律师看见悠悠的父亲从提审室走了出去，也站起来最后劝了悠悠一句，
7: 右少你最好仔细考虑一下，邝总一切都是为了你好啊。
1: 悠悠无法理解所面对的一切。
2: 很小他就告诉我肇事者最终会受到惩罚，没有人可以逃脱得了法律，我是一直这样做的。可是到了今天，你们却告诉我过去的一切都是错误的。
1: 悠悠无法理解，也没法理解。天气阴沉，更显得海的辽阔和抑郁。坐在海边的莫小鱼将自己的书包打开，里面放了一封信。在他从医院来海边的路上，戴了墨镜的黑衣男子骑着摩托从他身边开过，扔下的因为湿气的原因微微有些褪色，但是依然可以明晰地看见简单寥寥的几句话。
0: 布丁因为盗窃钻石项链即将入狱，悠悠因为强奸即将入狱，如果能够在一年内赔偿300万，可以考虑对布丁的撤诉，但如果这件事情被除你之外的更多人知道，那么布丁将永远留在监狱里，而这张纸条什么也不能够证明。
1: 莫小鱼将信纸折叠一半，放在手中心，对着中间部位，一下又一下，再一下，将它撕成了碎片，朝海里掷去。漫天的碎片被扔到风里，又吹向了他自己，朝身后飘去。莫小鱼在手机里拨通了出版社向编辑的电话。
12: 喂。喂喂。
1: 对方围了半天，莫小鱼喉结动了动，然后艰难地开口。
0: 向老师吗？我是小鱼。
12: 啊，小鱼啊，好久不见了，你现在身体恢复得怎么样啊？听邝总说你学得太拼命了，所以在医院调整了一段时间。你的小说已经通过了，写得非常不错，出版社准备大力去做。等你完全康复。

0: 因为我需要钱。
1: 哦，明白了，那我帮你联系一下，这样的人倒是有，上个月刚好有一个企业的年轻老总需要这样一本书，关于青春的，说如果有合适的书就给他留着，只要作者愿意，哪怕花原价的三四倍都没有关系。
0: 是吗？嗯，向老师，麻烦你赶紧帮我电话联系一下，我等你的消息。
2: 莫小鱼的手微微颤抖着，说不清是激动还是绝望。王琦撤诉了，法院外布丁与王琦相见，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反而是王琦安慰起布丁来。
3: 我相信一定是有人刻意来挑拨我们的关系的，你再怎么样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虽然过去我们之间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但那些都是个人性格造成的。人与人之间永远都不会停止斗争，我相信你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
2: 近距离看王琦，他的眼角也布满了皱纹，一席话让布丁内心的湖水一波一波涌上岸来，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环顾四周，除了长长的台阶外，没有张一松的身影，王琦尴尬地笑了一下。
3: 他去欧洲出差了，还要过两个星期才回来。
4: 哦，这样啊。
2: 两个女人谈论他们生命中的同一个男人，没有了火气。王琦说，
3: 听说学校已经下了处分，泰丽这两天也因为这件事情领导们都开了会，也许接下来我们俩的工作都要暂时停一阵儿。我想如果这样的话，我可能会换到别的城市去。可是你高中还没有毕业就受了这样的拖累，如果有需要的话，我把你介绍到湘南电台，他们的台长正好在电视台挖好的女主持，暂时先避一避吧。哦，这是我的号码，你有事情给我电话。
2: 王琦从坤包里掏出了便条和笔，写上了自己的号码递给布丁。布丁接过来，依然不知道如何面对王琦，他点点头，全当听进去了，然后余光一直盯在他的小腹上，并没有那么明显。与王琦分开后，走在大街上的布丁依然披着康纵的白色羽绒大衣，茫然沿着马路走着，迎面而来的行人仔细端详他，然后指指点点。布丁走着走着突然立住，他不知道自己这样走下去是去哪里。
4: 不能回学校，不能去台里，和穆小鱼见了面也没话说，唐总和悠悠今天没有出现，那天也是抱着可怜自己的态度来的吧。张一松一声招呼都没打就去了欧洲，他有想过如何拯救我吗？
2: 这时身边停下他熟悉的私家车，车窗下来，张一松的司机客气地对他说，
5: 布丁小姐，张总吩咐我要从今天开始一直跟着你，一直到他回来。
2: 布丁很疑惑，
4: 张一松他怎么知道我今天会出来？
5: 今天叫我来这儿接你也是张总的意思。
2: 布丁不由得沉思起来，
4: 所以这么说来，让王琦一撤诉的莫非是张一松了？但如果他知道张一松和自己的关系，他又如何会听从张一松的呢？但如果是王琦一主动撤诉的话，张一松为何让司机来接我呢？
2: 布丁迟疑了一会儿，司机已经从侧面绕过来帮他把车门打开，请他上车。车里很暖和，加上更暖和的康纵的外套，布丁热得有些喘不过气。他想把外套脱下来，可是想了想还是继续穿着，却感觉到身体因寒冷而发抖。坐在车上，布丁第一次脑子里停止了思考明天之后的事情，大脑里全是问号，关于其他人的问号。在小说版权

0: 书上签下了名字，书便和莫小鱼完全没了关系。书包里那张雨后蓝天的照片安静地躺着，悠悠低头戴着耳塞的侧面渐渐变得模糊，和蓝色连成了一片，然后变灰。莫小鱼靠着沙发坐下来，低着头，生命突然失去了知觉，只有躯壳留在世上，散发着余温。向老师看见莫小鱼低着头一言不语，以为他是因难过而产生的悲伤。
1: 小鱼，你怎么了？可是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作品出售，但别难过了，很少有作者能够卖出这么高的价钱，你也是好运气，刚好有年轻企业家想自己出本书，并指明了要没有出过书的高中生写的青春小说。
2: 你的名字好像残雪。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离爱》，主题歌《爱比雪更冷》，作词刘同，作曲郭雨生。
2: 你的叹息化作句点。
3: 本书内容由本书作者刘同友情提供，一路听天下声创传媒，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1: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

0: 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我呼吸是已经冻结，我们是否要拥抱做纪念？
8: 小说剧离爱，
7: 亲吻画面瞬间流下眼泪，这算不算？
8: 根据刘同的同名小说改编。
7: 你的名字好像残雪。
8: 主播韩长生。

0: 做区别。第二十一集，
1: 小鱼，你怎么了？可是，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作品出售，但别难过了，很少有作者能够卖出这么高的价钱，你也是好运气。刚好有年轻企业家想自己出本书，并指明了要没有出过书的高中生写的青春小说。当时的我直接拒绝了他，世界上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凑巧的事儿呢？可是没过两天，你就告诉我你要出售你的小说。也许这就是机缘巧合吧。不过以你的资质，过两年会比现在更好。50万下午就可以打进你的账户了，但是你要记得，如果违约的话，要赔偿对方300万的。
2: 向老师一边和莫小鱼对话，一边整理版权合同。莫小鱼的大脑已经彻底陷入了死寂，在大脑的最深处，有撕心裂肺的声音呼喊着，可是身体却像一堆废铁瘫在了那里。渐渐的，莫小鱼的视听有了知觉，他愣了一下神儿，然后把书包合上走了。
3: 为什么有人要花高价钱买一本青春小说？为什么事情又恰恰这么巧？为什么对方指定只能要高中生写的文稿？
2: 虽然有很多疑问，可一切的一切都不是他所关心的了。他只想立刻将到手的钱打入对方指定的账户里。写了2年20万字的小说，是莫小鱼用身心书写的作品。
3: 本以为人不存在的世界上，但最终还会留下一本书，书里全是自己的灵魂和笔触，让周围的人多年后的某一天偶尔还会想到自己。可我答应过布丁，不到最后都不会离开他，所以即使离开，也要尽到自己最后的一点努力。而现在，仅能做到的是用50万让对方撤诉，还有250万，究竟要从哪里来呢？
2: 从出版社出来，莫小鱼没有出声，闭着眼睛，嘴唇已经苍白到咬不出血色。加上缺氧的关系，他当街蹲下来，蜷缩成人类最卑微的弓形。他想，
3: 生命如果没有那么多的牵连，我是不是就不会这样内疚，而是大踏步地走出去呢？
2: 3月的令汤山头，出现了樱花肆无忌惮地飘舞的盛大场面。莫小鱼经过那片山岗的时候，回头望了望身后，眼泪径直就流下来。第二天的开庭，人满为患，很多湘南学院的学生和老师都来了，他们都不相信悠悠会是强奸犯。康纵也坐在里面，悠悠的父亲坐在离自己不远的地方，依然穿得笔挺，但眉宇间掩藏不住的是几宿未睡的憔悴面容，而鬓角也明显出现了许多白发。康纵和悠悠的父亲目光交错了一眼，那眼神中的失望与失落毫不掩饰。悠悠被带往被告席，完全颓废的表情让人根本想不起曾经认识的他。一瞬间，场子里便响起了女生的哭泣声。女生们没有想到，那个每天逗大家开心的，那个无论天灾人祸都不会影响乐观表情的悠悠，居然也长出了胡子，一脸灰头土脸，看样子吃尽了苦头。一个女生控制不了情绪，随即一大片的女生都开始不约而同的抽泣，包括悠悠的老师。有人喊，
4: 悠悠，我们相信你。
2: 然后陆陆续续有人喊起来，
5: 悠悠，我们相信你。
2: 法官严厉地制止了众人的叫喊，
6: 肃静，这里是法庭。
2: 再回头看悠悠，本来信心全无的悠悠也抬起了头， 看见那么多熟悉的同学站在场内为他流泪，他突然咧开嘴就笑了，然后抬起手向大家摇了摇。康纵心头一紧，他知道悠悠的手臂已经受伤，根本无法动弹。余光瞟到悠悠的父亲，他也眉头紧锁。小菊被带上来，抹了淡妆，盯着悠悠看了半天，让悠悠都心生恐慌。程术开始，一切都如事先编排的一样，情节微妙，巨细靡遗，如同摄影机拍摄下来的真实场景，加上旁边还有保安做目击证人，悠悠无力反击，悠悠当场就大叫起来，
7: 完全就是在骗人，我哪里有对你使用暴力啊，保安，你哪一只眼睛有看到我对他进行了强暴啊？我根本就没有接触到他，完全没有。
2: 与之对比的还是小菊懦弱的眼神，在悠悠的狂叫中，他浑身颤抖，眼角全是泪，同学失望的退场，老师也不再抹眼泪。悠悠突然觉得自己并非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当真实的一切不像自己所认知的那样，那是其他人产生的错觉，还是自己产生的错觉？他突然觉得全身在颤抖，无法抑制的颤抖。
3: 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啊？对面的女孩明明只和我见过一面，却口口声声将自己如何撕开她的衣服形容得绘声绘色，而保安根本没有见到我们推搡的场景，却很是得意地标榜为是自己冲上去见义勇为。
2: 在悠悠父亲的示意下，曹律师提出休庭的要求。
8: 对不起法官，我的当事人身体不适，请批准休息。
6: 批准休息，20分钟之后开庭。
2: 小菊和悠悠分别被带往两个方向，20分钟可以改变很多事情，改变一个人，也包括改变很多既定的事实。就在所有人对悠悠发出悲叹声的时候，小菊当场撤诉。法庭上，小菊诚恳地看着法官。
4: 其实我和悠悠交往已经一个月了，只是那晚他想过来搂我，刚才终于冷静下来了，其实并没有我说的那么严重，所以我撤诉。
2: 底下所有人呆住了，法官也突然呆住，悠悠也突然呆住，康纵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明显就要被定罪的悠悠面对小菊的撤诉，有些不明白当中的局势。悠悠的父亲站起来，面无表情地退场，曹律师依然庄严地坐着，为悠悠做最后的收场。小菊依然被护送离开，悠悠看不懂他的眼神。站在父亲面前，经过这3天的隔离，在近距离的看父亲，眼眶里竟有一些异样。虽然眼泪模糊双眼，可是悠悠仍然对父亲说不出自己想说的话，很想说一句对不起，可是那3个字卡在喉咙里，无论如何也出不来。悠悠父亲摸摸他的头，
1: 希望你会有所成长，任性和自我对所有的人都不公平。
7: 可是
2: 悠悠仍想争辩，被康纵拉了拉衣角才咽下去。久违的公寓楼梯间又隐约回荡起脚步声，康纵转告给悠悠，
9: 布丁也被撤诉了，你也被撤诉了，好像生进肉里的刺猛然被拔了出来，可却隐隐觉得仍然有残留的根在继续滋长的感觉。
2: 悠悠不在意地笑了笑，
3: 别多想了，并不是每个人说两句酸溜溜的句子就可以出书的，你真是杞人忧天，过去就算过去了，迎接我们的自然是另一片广阔天地了。你看我爸又给我留了一张金卡，咱们啊去超市刷一批东西给小鱼带过去吧。哎，快快快快快，走了走了走了。
2: 悠悠脸上还贴着膏药，黑色的低领毛衣上裹了一条麻织窄围巾， 左看右看之后，足以证明看不到脖子上的淤痕后，悠悠才指着自己的脸对康纵说：
10: 请记住，这是打篮球被对手戳伤的徽章。
2: 康纵撇撇嘴：
9: 干脆说这是你企图强暴女生之后被挠下的印记。
2: 关于悠悠为了调查布丁案件而被诬陷的事情，是一定不能让莫小鱼知道的。当然，连带着的是布丁的事情也不能让莫小鱼知道。悠悠回过神来，有些疑惑地问康纵：
10: 可是，你说，为什么小菊会撤诉呢？而王其一居然也撤诉了，究竟是他们俩串通好的，还是谁做了什么手脚啊？
2: 康纵想不明白，睁着眼睛，脑海中没有焦点，他在回想这一切究竟有什么瓜葛。
9: 这就是我最想不明白的地方。按道理来说，小菊的撤诉一定是你父亲所为，不然像你父亲那样的人没产生怀疑是不可能的。但是布丁撤诉理应和你父亲没有关系，因为他也并不知道这件事，或者说他来之前王其一就已经撤诉了。如果说小菊是在布丁换衣服的时候将莲花钻放进布丁挎包的，那么布丁出来的时候就不可能看到王其一还带着那串莲花钻，只能证明小菊在进去时并没有做手脚，而做手脚一定是另外的时间，而这个时间现在在布丁的脑海中依然没有出现。可是
2: 康纵仍然找不到头绪，他看着悠悠，希望从他的脸上找出什么答案。悠悠摇摇头：
10: 可是如果不是小菊的话，那么小菊为什么要请假回家？为什么在没有与我见过面的情况下突然诬陷我呢？这中间的瓜葛究竟是什么呢？
2: 一条一条的线索堆积成了一个锚团，谁也找不到开端在哪儿，脑子里只是混乱一团。两个人穿得厚厚的大衣从公寓冲到街道上，对面的快餐厅灯光仍然明亮，琳琅满目的食物让悠悠心生饥渴。
10: 我要一个牛肉汉堡。
2: 待店员递上来的牛肉汉堡并不是新鲜做出来的，悠悠说：
10: 对不起，这个汉堡放的时间太长了，请麻烦给我换一个吧。
2: 店员表情顿时就变得难看起来，估计是被压抑坏了，悠悠还保持着超级大帅哥的笑脸，想将对方融化。店员转过身，在箱子里捣鼓了一会儿，然后将牛肉汉堡递过来：
11: 先生，这是给您换的另一个。
2: 悠悠问：
12: 你真的换了吗？
2: 店员也不示弱：
11: 当然换了。
2: 康纵一刻都不想在外面多停留。
9: 算了算了，我们走吧。
2: 悠悠无奈地点点头：
12: 好吧，现在我的朋友也饿了，所以把这两个汉堡都给我。
2: 店员顿时无语了，悠悠较真的表情又让康纵想起上次他跳楼的景象。
9: 我真是服了。
2: 悠悠在获取了一轮胜利后，心情也一扫几日的阴霾变得大好起来。在回去的车上，悠悠兴奋地说：
10: 那莫小鱼会想喝可乐吗？哈，脑病应该不能多思考，但还是可以喝可乐的吧，或者给他带一些薯条过去，多吃薯条对身体挺有好处的。
2: 康纵无奈地翻翻白眼：
9: 悠悠，我求你了，啥都别买了，现在也已经不早了，咱们车程还有半小时呢，几天都没有去过了，也不知道莫小鱼怎么样了，小说合约应该已经签下来了，除了封面之外，莫小鱼应该还需要其他的照片，你最近帮他照几张。
10: 没问题。
2: 湘南疗养院的病房里并没有人，两个人寻遍了洗手间和走廊，然后又跑到医院的花园，依然没有莫小鱼的影子。问了当班的护士，护士说：
13: 莫小鱼从下午出去过就没有再回来了。
2: 沿着海边的公路一直朝北走，有月光洒了银灰色的光芒，让冬天的大海有一点点生机。 远处传来的是一层层海浪冲刷沙滩的声音，偶尔还会有泡沫破碎的细微声响。悠悠和康纵急促地走着，一路都没有莫小鱼的身影。
9: 他会去哪儿呢？学校？不可能啊。回公寓？更不可能。
10: 或许是去找出版社的向老师了。
9: 啊，也对，赶紧给向老师打个电话，问问莫小鱼在不在。
2: 康纵掏出手机接通了向编辑的电话，电话响了好久才传来向编辑的声音，让康纵松了一口气。
9: 莫小鱼下午就离开了？那你们的小说谈得还好吗？什么？今天下午的事情吗？他有说是为什么吗？
2: 康纵的神情如死僵了一般，背脊冒出了一股冷汗，双腿也不再往前迈步。悠悠看着康纵，不太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9: 莫小鱼将版税卖掉了，对方出了50万的价钱。
2: 悠悠很惊诧，
10: 他需要那么多钱？
9: 他的书能够卖出那么高的价钱吗？
2: 康纵一下子就明白了，
9: 原来莫小鱼也被人盯上了，对方花了50万的高价将莫小鱼的版税买走，而布丁盗窃300万的案子也不了了之了。一位年轻的企业家要出版自己的小说，愿意花高价买高中生写的青春小说，时间不过是前后10天，是陷阱吗？现在要做的就是找到布丁，也许莫小鱼现在正和他在一起。
2: 莫小鱼买小说的50万的去处，康纵似乎已经知道了去向。他只是对还不明白前因后果的悠悠说了一句话：
9: 莫小鱼被人设计了。
2: 从湘南疗养院到广电国际公寓花了1.5小时的路程，还未接近公寓的大门，便看到整个公寓区闪烁耀眼的红蓝交替的警卫灯，公寓的门口挤满了人，警察用警戒线将人群隔开，可外面的人仍然纷纷往里面挤。实在进不去了，康纵和悠悠下车时问了小区的保卫：
9: 前面怎么了？
2: 保安面无表情地回答：
8: 出人命了。
9: 啊？
2: 康纵和悠悠挪开步子接近公寓，风不大，却吹得康纵和悠悠蜷缩了身子，开始颤抖，越是接近越是颤抖，最后两人终于停住了。康纵带着发抖的声音对着悠悠说：
9: 也许这就是我们相识的宿命。
2: 悠悠的声音也变得颤抖：
10: 你是说布丁、莫小鱼？不会的，不会的，不要瞎想。
2: 两个人挤进人群，身边的人正在纷纷议论：
11: 两个人怎么就这样死了？
4: 是啊，很可惜，听说他们曾经是很好的朋友呢。
11: 听说女的以前还是主持人呢。
2: 一点一点的信息汇聚在康纵的脑海里，让他和悠悠崩溃。走到人群最前面，警卫拦住了他们：
8: 小区发生煤气爆炸，现在我们正在进行排除，所以任何人都不能进入小区，大概1小时之后才会解禁。
2: 康纵艰难地从嗓子里挤出一句话：
9: 请问这一男一女多大？
2: 悠悠的睫毛上已经沾满了泪点。
8: 女的40好几，男的也40好几。是你们的亲戚吗？
2: 警卫侧着脸等待康纵和悠悠的回答。
8: 这两个小孩从一进来表情就如此悲哀，如果是当事人的家属的话，会是他们什么人呢？
2: 康纵和悠悠同时抬起头问：
10: 40？
2: 他们本来阴郁的表情突然镇定自若了，警卫不太看得懂年轻人的表情。
8: 是的，你们和当事人有关系吗？
2: 悠悠连忙摇头：
1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完全没有，我们只是路过而已。
2: 悠悠扯着康纵从人群里出来，将双手撑在腿上，大口大口地喘气。悠悠用力捶了康纵的背，把康纵捶得抬不起背来：
10: 别动不动就拿生命开玩笑，我的魂儿都被你吓走了一半啊。
2: 眼前是熟悉的红皮鞋，再抬头是灰白色呢子外套。布丁站在悠悠和康纵面前，似笑非笑的明知故问：
13: 你们来找我？
10: 是的，刚才我们还以为，哎呦，吓死我们了。
2: 悠悠说到一半住了口，布丁耸了耸肩膀：
13: 死也并不可怕，不是吗？你们找我？
2: 康纵点点头：
9: 我们只是想问，莫小鱼有找过你吗？
2: 在布丁面前说到莫小鱼时，康纵仍然有些不自然，但长睫毛足以掩饰那些不安了。
13: 没有，他现在还好吗？
2: 康纵死死盯着布丁的脸，一字一句地说：
9: 他马上就要出版自己的小说了，应该来说一切都不错。
2: 布丁依然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13: 啊，那还挺好的。
2: 康纵又补充了一句：
9: 你确定还不知道他要发小说的消息？
2: 布丁不知道康纵问两次的目的。
13: 第一次听说。
9: 那么王其一为何没有告发你了？有原因吗？
2: 布丁想了想，并没有遗漏之处。
13: 他不相信我会做那样的事情，再说最后项链也找到了，所以赔款或者坐牢也没有什么意义。最重要的是，王其一说，虽然我和他关系不好，但是并不影响到对人品的判断上，只是各自的处事方法不一样而已。
2: 康纵保持一样的状态对布丁说：
9: 你真是这样认为？
14: 你的名字好像残雪。
13: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离爱》，主题歌《爱比雪更冷》，作词刘同，作曲郭雨生。
14: 你的叹息化作句点。
13: 本书内容由本书作者刘同友情提供，一路听天下声创传媒，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1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6: 一路听天下。
17: 没精力看电视，
18: 没人陪看电影，
17: 没时间看小说。
1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21: 校园本应是阳光健康安全的地方，可近年来曝光的中小学欺凌事件越来越多，包括身体欺凌、言语欺凌、社交欺凌、网络欺凌等多种形式，甚至还出现了不少恶性暴力事件。遭遇过校园欺凌或暴力的学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身心伤害，严重的甚至会心理抑郁，而且受害学生更容易出现逃课、作弊等违纪行为，有的还会反过来欺凌其他更弱小的同学。校园暴力的危害十分严重，如何才能正确的防范和应对校园暴力呢？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平时可以多和孩子沟通，教育孩子要与人为善，知道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不要歧视他人。有时间的家长尽量接送孩子上下学，如果没有时间，也要告诉孩子和小伙伴们结伴而行。如果发现孩子的衣服、书包经常破损或者非常不愿意上学，最好问问孩子在学校是否被欺负了。 要是能教孩子一点防身小技巧就再好不过了，当然不能以暴制暴，如果和同学发生冲突一定要找老师解决。作为学生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不在学校人少的角落独处，放学后按时回家，别走僻静小路。如果遇到校园欺凌或暴力，别害怕，可以适当拖延时间，分散对方注意力，趁机找老师、同学或路人求救，必要时可以采取正当防卫。如果看到有同学被欺负，千万不要冷漠地走开，可以尝试制止或者报告老师。受到欺凌后，不要做沉默的羔羊或想着报复，要勇敢地把事情告诉父母和老师。父母需要保持冷静，先与学校和老师沟通，必要时采取法律手段来保护孩子的权益。学校和老师更不能缺位，要经常对学生进行法律教育，设立心理辅导机构，时刻关注学生们的动向，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告知家长。如果发生了校园欺凌或暴力事件，一定要重视，尽快调查清楚，帮助受害学生进行心理疏导。
0: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23: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2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2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2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the subscriber.
2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
2: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博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东南风3级，阵风6级左右。
0: 三县疫区的气温分别是乔城21到31度，郭阳20到31度，蒙城20到30度，利星20到31度。
2: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乔城区张店乡王楼村抢抓时节，早早掀起红薯苗移栽热潮，还组织公益岗位人员下地帮忙，田间地头一派忙碌景象。
2: 反电诈规矩，低价购物陷阱多，莫要着了骗子的套。
0: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孩子喊腿疼不一定是缺钙。接下来我们收听详细内容。
2: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学习音频。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4: 各位同事朋友们，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东地区正在发生新的深刻变化，阿拉伯人民要求和平与发展的愿望更加迫切，追求公平正义的呼声更加强烈。中阿作为战略伙伴，要继承和发扬中阿友好精神，加强团结合作，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阿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双方人民，促进人类进步事业。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维护共同利益。中方支持阿拉伯国家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把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愿同阿方深化战略互信，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民族尊严。双方要共同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我们要聚焦经济发展，促进合作共赢，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要巩固经贸、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传统合作，做强绿色低碳、健康医疗、投资金融等新增长极，开拓航空航天、数字经济、和平利用核能等新领域，应对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重大挑战。中方愿同阿方一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带动南南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要维护地区和平，实现共同安全。中方支持阿方运用阿拉伯智慧，推动政治解决热点难点问题，构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中东安全架构。中方敦促国际社会尊重中东人民主人翁地位，为中东安全稳定增添正能量。中方欢迎阿方参与全球安全倡议，愿继续为促进中东和平安宁贡献中国智慧。我们要加强文明交流，增进理解信任，要扩大人员往来，深化人文合作，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要共同反对伊斯兰恐惧症，开展去极端化合作，反对把恐怖主义同特定民族、特定宗教挂钩，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树立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的典范。
0: 请听公益广告《民族复兴中国梦》。
5: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
1: 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5: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归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1: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人人都有梦想，但能够实现梦想就很伟大。从1978年到2013年底，中国留学归国人员总数达到144.48万人。他们用所学知识报效祖国，很多人成了业界精英，推动了国家的建设和发展。
6: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2: 节气不等人，农时不耽误，眼下正是移栽红薯苗的好时候。桥城区张店乡王楼村抢抓时节，早早掀起红薯苗移栽热潮，还组织公益岗位人员下地帮忙，田间地头一派忙碌景象。在桥城区张店乡王楼村的红薯种植基地里，村里的公益岗位人员分工协作，配合默契，放苗覆土，随后浇水，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一株株红薯苗在田间扎根生长。公益岗位人员陈金友：
7: 这是香蕉红的红瓤，这簪子啊一星期都翻过来了，这底下是地瓜蛋，这底下浇把肥了，这一星期都得支撑起来，好活人。
2: 今年以来，王楼村依托股份经济合作社，把特色种植作为壮大村集体经济的重要抓手，通过流转土地统一规划，集中打造50亩红薯种植基地，采用科学化种植管理模式，进一步提升农产品产量和品质，订单销售模式拓宽村集体增收渠道。桥城区喜耕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罗来志：
8: 合作社今年给王楼工业经济合作社签了这个咱这个红薯的订单，咱那个是到时候回收是1.3元一斤，产量呢大概在5000斤左右，产值在就是6000多块钱。
2: 王楼村党委书记郑高峰：
9: 无论是这个土壤，无论是这个空气，都适合咱当地种植。这个所以考察过以后呢，给他订单以订单的模式给他签的这个红薯，他保证回收，所以你对咱有个保障，去掉成本，去掉我们的这个物资的费用，你们也可以节约到2至3000块钱。
2: 红薯种植只是王楼村发展村集体经济的路径之一。近年来，王楼村通过发展光伏、大棚、特色种植，持续盘活土地资源，拓宽增收渠道，村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110万元，其中114亩坑塘光伏收益60多万元。郑高峰：
9: 又赚了100多亩土地，我们种植了有2项作物，收益在10万至15万之间。我们阳光大棚，方层阳光大棚收益在18.8万，单层阳光棚收益6.3万，这是我们的主体经济收入。另外还有我们其他驻村帮扶带动的这个合作社的这个经济收入，总体收益达到110万。预计我们在2026我们种的这个50亩的红薯栽植，我们预计看加上我们其他的收入，看可能达到150万左右。
10: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0: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司机开门致人受伤后想跑，可以扣他的车钥匙吗？
11: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小美将汽车停靠在某银行门前，因为没有观察后方情况，开车门的时候呢，与由南向北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大量相撞，导致大量受伤倒地。小美下车查看之后呢，认为大量并无大碍，就准备驾车离去了。此时大量夺下小美的车钥匙，要求报警等警察过来处理。那么大量这么做合不合法呢？答案是合法。 我国民法典第1177条中规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情况紧迫且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必要范围内采取扣留侵权人的财物等合理措施，但是应当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所以呢，遇到类似情况，大家可以采取一些合理措施，但一定要马上报警。
2: 下面请听反电诈规矩，低价购物陷阱多，莫要着了骗子的套。
12: 哎呀，马上就光棍节了，哎，给自己买个礼物，庆祝我光棍30周年吧。这手表不错啊，
13: 哟，市场价好几万呢。
12: 这家店99星的，哎呀，才2000多块钱，二手的靠谱吗？
13: 我问问先。
12: 你好，你这个手表是真的吗？
14: 哎呀，你放心吧，这个手表呢，本来是打算送给我前男友的，现在呢，低价出售，非诚勿扰哦。
12: 啊？本来？哎呦，那就是没送喽，全新的？
14: 那可不。嗨，那个渣男他不配。哎，不过你要是真心喜欢哈，要么加我微信，我便宜点送给你。
12: 哟，能加美女微信啊？好的好的好的，微信名叫心碎小小。
13: 哟，看来是真失恋了哦。
14: 你好大哥，这个呢是照片还有视频，这个是我购买的单据，还有什么问题吗？
12: 哎呀，别叫哥，哎呀，多见外！你要不叫我小哥哥吧？
15: 漂亮！
14: 哎呀，你怎么这样子啦？
12: 开玩笑，开玩笑啊！哎，那个手表还能便宜点给我吗？
14: 如果你想要的话呢，它这个最新款的体感游戏机，哎，本来也是我买给他的，一起都给你吧，一共2000块钱。
16: 2000？光手表我就赚翻了，还有游戏机，哎呦呦！分手快乐啊。
12: 那好，我地址发给你啊。
14: 嗯，好的小哥哥，这样吧，你扫我的收款码。
12: 好嘞，过去了啊。
17: 支付宝到账，
14: 那下午我就安排发货，谢谢你咯。嗨，可以让我忘记了那个渣男。
12: 哎呀，美女别那么伤心，好男人到处都是，比如像我的小哥。
13: 哎，啊，他怎么拉黑了呢？哎，我的钱呢？
18: 我晕。
19: 哎，不行，现在血压有点高了。
2: 听众朋友，低价诱惑背后往往暗藏消费陷阱，不少不法商家利用大家贪图便宜的心理设局套路，看似划算的低价商品，实则暗藏质量缩水、虚假宣传、连环收费等猫腻。提醒广大群众擦亮双眼，摒弃贪小便宜的心理，理性消费，谨慎下单，不被低价噱头迷惑，守好自己的钱袋子，远离各类消费骗局。
0: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排除燃气隐患。
10: 民以食为天，一日三餐离不开方寸厨房的温馨烟火气，也暗藏一触即爆的危险玄机。燃气清洁高效，但又易燃易爆，
20: 该注意什么？
10: 平时多观察火苗的颜色，
20: 颜色
21: 还得看呢。
10: 燃气灶使用时，火焰应为蓝色，偶尔出现少量红色或黄色火焰，属于正常现象。但如果长期发红发黄，看不到蓝色火焰，可能是天然气未充分燃烧所致。此时会产生一氧化碳，过量吸入会造成中毒，应及时向燃气供应企业报修，确保用气安全。
2: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22: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了。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 或者想把之前交的低嘞往高的补嘞，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0: 健康小贴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一年四季里植物在夏季生长最为茂盛，人体也会随着气温升高加快新陈代谢。对于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来说，夏季发育速度也更快。很多家长发现孩子常常半夜喊腿疼，就认为这是孩子在长个缺钙了，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孩子生长过程中会经历几个身高猛长期，在这个阶段不少孩子会莫名喊腿疼，尤其夜里更加常见，春夏季节发作会更加频繁。有些家长就想当然地认为腿疼是因为孩子长得快缺钙了。亳州市妇幼保健院儿保科主治医师王万里：
15: 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误解，生长痛的确切原因目前来讲就是尚不完全清楚，但是呢，我们大多数认为它还是主要与儿童的生长发育特点有关系，而缺钙呢只是其中一个，并非所有生长痛的孩子都缺钙。很多被诊断为生长痛的孩子呢，他们血液中的钙的水平呢是完全正常的，因此不能简单的将生长痛归咎于缺钙。
0: 既然缺不缺钙都有可能发生生长痛，那为什么就医时还要检查血钙这一项呢？医生解释说，检查血钙是很有必要的，它能够帮助医生对症下药，缓解疼痛。王万里：
15: 虽然生长疼呢不等于缺钙，但两者之间呢确实存在一定的关联，情况呢也比较复杂。比如说这个孩子存在一些缺钙啊，或者缺维生素 D 啊，那么呢更容易出现这种肌肉的痉挛或者疼痛，这可能呢会使生长疼的症状呢表现得更为明显一些。
0: 医生提醒家长要学会科学区分普通生长痛和病理性腿疼，不能一概而论。如果孩子腿疼发作频率高，疼痛感强烈，热敷休息后也无法缓解，甚至影响正常睡眠和走路，就不能再当成普通生长痛对待了。王万里：
15: 及时的就医进行排查，如果孩子疼痛比较剧烈，持续不缓解，或伴有关节的红肿、发热、跛行等其他症状，请务必到医院就医，由专业的医生进行检查，以排除其他骨骼或者关节疾病的可能。
0: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遏制人情消费。
17: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8: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不，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17: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8: 不单纯。
17: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8: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17: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8: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17: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8: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17: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8: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17: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8: 你来我往成累赘，
17: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2: 科技赋能绿色仓储，节粮减损再造无形良田。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光盘理性消费。
21: 好个
23: 泡沫
24: 韭菜饺，
25: 春笋秋梨养生宝。
26: 哟，
27: 东南西北美食会，春夏秋冬四季鲜，好吃不过八分饱，散席大包莫忘了，莫忘了。
28: 老板，
29: 老板，
30: 大宝在呢。
31: 宝，
32: 不要让舌尖上的中国变成舌尖上的浪费，光盘计划，理性消费。
0: 家人们注意了，走进农家全新一期节目从本周日重磅播出，内容紧扣农事生产，扎根乡村生活，藏着满满的实用干货与动人故事，千万别错过，记得准时锁定收看。
2: 本期节目亮点有土生土长的贵阳县

0: 夜温差达十几度，加之空气湿度大，圈舍闷热潮湿，不仅影响畜禽生长，更易滋生细菌病毒，导致畜禽出现应激反应，食欲不振，甚至生病减产。本期节目也将聚焦这一农事痛点，为养殖户带来实用参考。
1: 立夏后气温升高，捕捉白芍进入生长关键期，生长重心从地上茎叶生长转向地下块茎膨大，管护至关重要，本期节目将详细讲解。
0: 请您记住节目播出的时间和播出频道，首播时间综合频道周日20点，重播时间农村频道周日21:45，周一7点、12:30，周二12:30，综合频道周日21:05、22:45，周一16:50，周二16:50。
1: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欢迎大家就全市 A 级旅游景点和旅游市场管理、文物保护、文化市场稽查、网吧接纳未成年人上网、非法电台、电视台查处、全民健身部署、五禽戏推广以及有线电视安装、收费、信号质量等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0: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项目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我们心在一起》。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子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5: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小瑞。
6: 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5: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

0: 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1: 习近平文汇，
2: 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能简单当成政治表态，必须说到做到。思想上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本地区、本部门、本领域改革发展的目标定位和部署要求，确保思想统一、方向一致。政治上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绝不允许搞七个有之，坚决纠治低级红、高级黑，确保言行一致、令行禁止。行动上要坚持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实情况作为政治监督重点，统筹安排好党委和政府两办督察、纪检监察监督、巡视巡查监督、职能部门监督，合力推动改革攻坚，促进高质量发展。
0: 我们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在这方面，我们有过深刻教训，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2: 今年以来，亳州市纪委监委坚持系统施治、标本兼治，聚焦一体推进三不腐，统筹抓好惩治震慑、监督制约、廉洁教育，持续净化优化政治生态，聚焦不敢腐，在惩治震慑上持续发力，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深化整治国企、文旅、教育及招投标等重点领域腐败，严肃查处一批啃食群众利益的硕鼠、害虫，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深挖细查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紧盯权力集中、资金密集领域，深化整治重点领域腐败，聚焦重点项目和民生实事，持续深化集中整治，全面起底问题线索，强力惩治蝇贪蚁腐，坚决打好集中整治攻坚决胜之战。聚焦不能腐，在监督制约上持续发力，坐实政治监督，着力发现纠治各类问题320个，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严格执行数责数联、监督谈话等制度，压实日常监督责任，坚持权责对等、失责必问，推动政权用权，加强与巡查、审计等部门常态化协作配合机制，推动各类监督深度融合。今年以来，全市纪检监察机关结合日常监督检查、案件查办等发现问题，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19份，督促相关单位和部门完善制度，规范权力运行。聚焦不想腐，在廉洁教育上持续发力，认真落实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3年行动计划，健全党委统一领导、纪委组织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深入挖掘亳州红色文化、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医药文化中的廉洁元素，用好老子杯廉洁文化品牌，不断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的传播力、吸引力、感染力，用好典型案例活教材，分层分类靶向施教，组织拍摄警示教育片，编发严重违纪违法党员干部忏悔书，做实做细廉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切实增强不想腐的自觉。
0: 校园才安全事关学生健康、家庭幸福与社会安宁。利辛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职责定位，联合利辛县教育局协同发力，以精准监督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切实守护学生舌尖上的安全，让家长放心，学生安心。紧盯责任落实，拧紧整改整治责任链，将校园餐安全纳入日常监督重点，通过实地督导、听取汇报、走访调研等方式，督促利辛县教育局扛起主体责任，全面开展自查自纠，建立问题台账与整改台账，实行消耗管理， 今年以来，共抽查学校34所，排查整改各类问题114个，

0: 下发问题通报三起，以延时监督压实各方监管责任，聚焦关键环节，织密食材采购防护网，督促相关职能部门严把食材采购关口，严格执行大宗食材询价定价机制，推进县级统一采购配送，落实月度市场询价加平台询价参考双重价格核定模式，严格执行进货查验双人签字验收制度，做到食材入库必验，验收必签字，单据必存档，不合格食材当场退回并详细记录，坚决阻断不合格食材流入校园食堂，从源头防范食品安全风险。狠抓提质赋能，建强校园餐服务主力军，针对财务核算不够精细、学生餐食浪费等问题，督促职能部门强化校园餐服务保障，成立膳食经费管理专班，召开膳食经费管理部署暨财务人员培训会，300余名校园财务人员参训，认真筹备厨师技能培训，计划对425名食堂从业人员开展专业技能培训，优化菜品口味与烹饪技艺，启动围裙妈妈招聘行动，优先选聘责任心强、有爱心的本校学生家长参与食堂服务，进一步增进家校互信，推动校园餐服务提质增效。
1: 亳州市桥城区城市管理局原18里队负责人李安东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桥城区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0: 利津县文化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于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利津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 说耀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耀都清风。
1: 薛令之，唐代长溪县人，唐神龙二年进士，是福建首位进士，史称文章破闽天荒。唐开元中期，薛令之已升为左补阙兼太子侍讲，当时李林甫为相，专权误国，朝野怨声载道，而太子李亨与李林甫不和，因此东宫官员备受排挤。对于李林甫的作为行径，薛令之十分愤慨。有一次，薛令之在东宫墙上题诗，名为《自道》，诗中写道：“连木须这种马吃的饲料，都把它当作蔬菜摆上桌，以表示对李林甫专权下东宫生活的不满，亦暗讽佞臣横行，奸臣当道。”唐玄宗一次偶入东宫，看到此诗，以为是讽刺他，就挥笔题诗其侧，并题四字：“听自安者。”薛令之自知开罪于唐玄宗，便辞官徒步返乡。后来唐肃宗李亨即位，感念与薛令之的师生情谊，下旨召薛令之赴入朝为官。薛令之在入京途中染疾去世，唐肃宗惋惜不已。又听说薛令之家里非常贫困，却对朝廷每年的俸禄从不多取，大为赞赏他的清廉，于是敕令薛令之家乡为廉村，西为廉西，岭为廉岭，以表彰薛令之一生的清正廉洁。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0: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喂，囊妹啊！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翔。
4: 我是吕恒，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回顾这一周侨城都发生了哪些事儿。
1: 侨城一周要闻综述。
3: 近日，侨城区委书记周潇分别主持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信访积案问题集中整治三场工作推进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研讨，确保学习内容和党员干部全覆盖，要严格查摆问题，认真落实四个对照查摆要求和五个是否审核要求，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要保持一抓三拧的韧劲儿，统筹推进四加二加十整治项目和重大民生实事，强力纠风治乱。要充分认清当前信访工作的严峻形势，围绕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整治等四个方面，扎实开展信访积案问题集中整治。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厚植如我在诉、如我在访意识，锚定实质性化解核心目标，推动案结事了人和。
4: 记者从5月15号上午召开的侨城区2026年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一季度全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经济指标处于合理区间。在市核定反馈的23项主要经济指标中，全区增速位居三线一区前两位次的有7项，第三位的有9项。一季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 GDP 实现161.3亿元，同比增长 4.4%。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10.8 亿元，同比增长 2.4%。第二产业增加值 41.2 亿元，同比增长 5.0%。第三产业增加值 109.3 亿元，同比增长 4.3%。
3: 侨城区2026年度创业担保贷款全面启动，创业担保贷款惠民政策打破户籍限制，简化办理流程，降低申贷门槛，以财政贴息金融支持政策为广大创业者纾困解难，保驾护航。侨城区人社局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珊珊：
5: 不限户籍，申请人只需在侨城区取得有效的工商营业执照，且有正常经营的实体，即可进行创业担保贷款申请。申请人在申请创业担保贷款时，除助学贷款、扶贫贷款、住房贷款、购车贷款、5万元以下的小额消费贷款含信用卡消费以外，本人及其配偶应没有其他贷款。
3: 目前个人创业担保贷款最高额度为50万元，信用记录良好的创业者申请10万元及以下贷款，无需提供担保人。同时，财政部门给予贷款实际利率50%的财政贴息，进一步减轻创业者资金压力，让创业者安心创业。张珊珊：
5: 申请人可以登录皖视通 APP， 还可以用电脑登录安徽政务服务网，点击在线办理，填写个人信息并上传身份证、营业执照等材料即可。人社部门会在一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并将审批通过的人员信息推送至银行。目前侨城区创业担保贷款可选择的银行为耀都银行、邮储银行、湖商银行、徽商银行等四家银行。
3: 侨城区人社局提醒广大创业者，创业担保贷款申请不收取任何费用。在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的过程中，任何以第三方机构或以中间人名义帮助申请的均为虚假诈骗，请大家注意甄别，谨防上当受骗。
4: 市市场监管部门正式运行博企315市场监管卫企服务平台，该平台以12345、12315热线作为服务诉求统一总入口，既面向广大消费者受理消费咨询、投诉举报、权益维护等事项，也全力服务全市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开放政策咨询、投诉举报、合规辅导、难题求助、上门帮扶预约等服务功能。 该平台聚焦食品、药品、高质量发展三大核心主业，覆盖工业产品、特种设备、知识产权、计量检定、登记注册等全业务条线，全方位满足经营者、消费者多元化、个性化服务需求。
3: 亳州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关于加强2026年中高考期间环境噪声管理的通告，6月1号至6月17号高考、中考期间，我市将加强环境噪声监督管理，为广大考生营造舒适安静的学习、考试和休息环境。根据通告，在6月7号至6月9号高考考试期间，6月14号至6月17号中考考试期间，各考点周围500米范围内禁止建筑施工作业、室内装修、大中型货运车辆、渣土车、商桶车、砂石车等运输和其他产生噪音污染影响考试的行为。市民若发现违反通告的行为，可拨打12345110进行举报，对违反通告规定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从严查处。
4: 5月15号，我市发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防御预警。根据气象部门预测，5月17号至19号，亳州市将迎来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各地需提前做好防范应对工作。据预警信息显示，此次天气过程主要降雨集中在18号白天到夜间，过程累计降雨量40到80毫米，局部地区可达80到100毫米。同时，5月15号至16号全市风力偏大，阵风可达6到7级，将对城市运行、道路交通、农业生产及户外作业带来不利影响。针对本次雨量大、强度强、伴随强对流天气的特点，各地各部门要杜绝麻痹思想，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与会商研判，严格落实防汛预警校应和应急响应联动机制，重点对地下空间、涉水景区、下穿立交、隧道等高风险区域开展隐患排查整改，提前备足抢险物资与机械设备，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此外，各级防汛单位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防汛报保责任人保持全天候通讯畅通，规范做好信息报送和应急处突准备，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由亳州文旅集团推出的皖北首个大型沉浸式文旅夜游演艺游船“孤河夜话”惊艳亮相，吸引众多市民以及外地游客来此观赏。目前，“孤河夜话”最新日常运营时间正式确定，分别为周一至周五14点半到22点，周六周日10点半到22点。
4: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的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昨天和
1: 文化是民族之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各民族共有共享中华文化，共守中华文化瑰宝，56个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0: 为何直到此时你都不曾过问面具之下的我？
1: 于我而言，你的本心

0: 是老子传道，庄子梦蝶，沉团高卧，木兰从军，他们是亳州的先贤。
1: 今天他们回来了，用1800年的故事为你讲述一个活着的亳州。
0: 亳州先贤有声书，每周一期，聆听历史，对话当下。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亳州先贤有声书专栏，今天请听华佗篇第六期针砭之道。
2: 世人皆知五行一善汤药经外科，却不知乱世之中，百姓多受伤病寒疾疫病之苦，汤药味儿苦，难以常服食，剖腹凶险，非急症不可用。唯有一枚小小的青铜针，虽无杀伐之力，却能起沉疴，愈顽疾，护佑百姓安康。一日，小老儿行路至乡间，遇一农妇，腹部绞痛，上吐下泻，痛苦不堪。吾察其脉象沉紧，乃饮食不节，寒邪凝滞脾胃，气机不畅，遂赐中脘、足三里等穴，驱散腹中寒邪。针入片刻，妇人腹中咕噜作响，郁结之气缓缓散开。起针后便能小口饮水，隔日再补针一次，补出两日，饮食如常，劳作无碍。昔年间遇上一少年，突发头痛目赤，日夜难安，多为医者用药皆不见效，反倒身子愈发虚弱。小老儿诊脉查证，断定是肝火郁结，经络淤堵所致，汤药难以速愈，吾以铜针打通瘀滞经络，半炷香时辰不过，少年头痛眩晕之感消除大半，之言浑身轻快，眼目清明。而后又辅以简易调理之法，不过三日，少年顽疾尽消，亦如常人。其父母跪地拜谢，吾连忙扶起。行医之人，救人是本分，何谈答谢。小老儿半生游走乡野，不求高官厚禄，唯以针砭药石解万民疾苦。针石虽微，人心为大，以针砭济世，以医术度人，便是吾此生最大的心愿。
0: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系列广播有声书《亳州先贤》，总监制樊建军，监制吴丽娜，策划许飞，编剧导演李杰，录音制作王青，剧中人物华佗由吕恒饰演。本节目由亳州广播电视台出品，广播节目中心录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陪伴是最。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5: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6: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7: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8: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

0: 农历四月初一。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0: 位于博吾现代产业园区，安徽嘉宏年产10000吨保健食品项目已经实现整体完工，为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贵阳县持续深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改革，让农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优质的医疗健康服务。以下是详细内容。一周要闻回顾，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本周二至周三，省政协副主席李和平带队来补，围绕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开展专题调研及宗教界别活动。李和平一行先后到市区城里清真古寺、白衣绿苑、贵阳县天井宫、孙楼基督教堂等宗教活动场所实地调研，指出要扛牢压实工作责任，全面夯实基层基础，充分发挥政协宗教界别的优势，在法治化治理中彰显责任担当，引领广大信教群众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宗教活动，促进宗教健康传承，维护宗教领域和谐稳定。
0: 本周一，全市食品安全重点领域大起底大清零专项检查动员警示教育暨市食药安委全体会议召开，市委书记秦凤玉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主持，省食药安办副主任、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严克斌到会指导。秦凤玉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四个最严要求，扎实开展食品安全重点区域大起底大清零专项检查，以背水一战、刮骨疗毒的决心抓好食品药品安全工作。严克斌充分肯定了亳州市食品安全工作成绩，指出要压实包保责任，严格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食品安全责任制有关要求，压实主体责任，创新监管方式，健全协同防控机制，以规范促提升，以服务助发展。汪继红在主持时指出，要以清源固安专项行动为抓手，严厉打击制假售假、非法代工、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全力整治行业乱象，依法依规用心用情解决企业实际困难，共筑食品安全防线。
1: 本周二，市委书记秦凤玉、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会见常州厚德新能源集团董事长王怀栋、苏州博萃循环科技政府事务总监李小璐等8位来博客商，洽谈对接合作事宜。秦凤玉希望在低碳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文化旅游、高端装备制造、中医药及大健康产品消费赋能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客商们表示，将发挥优势，加强对接，深化合作，推动意向项目尽快落地，助力亳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本周四，市委书记秦凤玉、市长汪继红先后会见中联重科副总裁兼重点项目组组长郭学红、副总裁兼中联新材料总经理陈培亮、安徽海创集团党委书记海螺水泥副总经理潘忠红、海螺水泥皖北区域总裁程小兵等来博客商，洽谈合作事宜。在会见郭学红一行时，秦凤玉表示，亳州农业机械化发展前景广阔，希望在高端农机研发生产、农业生产现代化、一二三产融合等领域深化合作，实现更高水平互惠共赢。在会见潘忠红一行时，秦凤玉表示，亳州正系统推进城乡好房子建设，希望加强装配式建筑、高分子材料推广应用等方面合作，加快推动城乡现代化进程。
1: 本周二，2026年安徽省职业教育活动周暨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仪式在亳州市体育馆举行，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蒋家平、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活动并致辞。汪继红指出，亳州将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加快推动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深度融合，坚持以阅读铸魂、以品牌为引、以技能为基、以数字为艺、以协同为要，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形成长效，努力为全省打造技能安徽学习型社会贡献亳州力量。蒋家平指出，

0: 出，要深化产教融合，做强职业教育，健全全民终身学习体系，推动职普融通，学用向长，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加快建设技能安徽、学习型安徽。
1: 本周四，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谯城区调研药业企业发展情况。来到沪谯药业，汪继红走进生产车间、成品仓库、智慧共享中药房，深入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对企业研发运营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ERP 生产管理系统表示充分肯定。在路燕现代中医药产业园，汪继红勉励企业发挥技术和品牌优势，持续扩大产能，做大规模。在永钢饮片厂，汪继红强调，企业要主动适应市场和政策变化，强化产品质量管控，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来到华图国药股份有限公司，汪继红指出，企业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加大科技创新力度，进一步擦亮华图品牌。相关部门要强化服务意识，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做好要素保障，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0: 聚焦重点项目，466号现代化产业展宏图。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报道。重点项目是稳投资促发展的强引擎，更是推动产业升级的硬支撑。今年安徽嘉宏年产10000吨保健食品项目已经完成整体完工，核心板块治理车间率先投产使用，标志着企业在大健康产业领域的产能布局迈出关键一步，为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走进位于博乌现代产业园区的嘉宏健康科技固体车间，洁净无尘的生产环境让人眼前一亮。其中智力车间内的3台核心生产设备已全部完成安装调试，正式投入使用。公司固体车间副主管夏俊彪：
2: 这个车间现在已经是通过 GMP 审查，已经是验收完整的。最主要的就是一个无尘，像我们这3套设备都可以通过是管道来进行相连的。通过就是我们的这个取样瓶，可以实时监控我们干燥的这个水分，然后以便达到我们这个后续工艺要求的就是最佳的一个条件。
0: 夏俊彪介绍，他们公司的智力车间配备有先进的全自动设备，可实现粉剂与颗粒剂的规模化、标准化生产，能够高效承接多种功能性产品的治理需求，大幅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品质稳定性。夏俊彪：
2: 最主要的一个作用就是把我们的最初的一个来的一个原料制成我们所需要的一个颗粒，大小均匀的，我们的日产能将近能达到1400公斤。
0: 据了解，安徽嘉宏年产10000吨保健食品项目整体建筑面积4万多平方米，由1栋综合楼和3栋生产车间组成。目前鸦片、粉剂、胶囊等生产线均已经投入使用，第一批普通食品批文已申报成功，保健食品批文正在有序推进中，已具备正常生产条件。公司负责人钟佳：
3: 软胶囊车间也已经建立好，液体车间是在建设中，有些设备的话还没有完全入场，大部分设备都建好了，然后净化车间和净化厂房已经都全部完工，库房也建设好了。
0: 深耕大健康行业多年，安徽嘉宏年产10000吨保健食品项目的全面完工与投产，不仅进一步完善了企业自身生产布局，拓展了产品品类，更将有效推动我市大健康产业集群化发展，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钟佳：
3: 投运以后，我们主要生产片剂，像我们的片剂产能是1年300亿片，在我们整个大健康保健品行业能排到全球第一的这样的一个产能。胶囊产能也是我们都上了最先进的设备，一年产值大概是150亿粒，然后目前也是能达到全球第一的，满负荷运行的情况下，一年的产值能达到50亿的一个销售额。
1: 民生时事进行时。本台记者张海、陈阳硕，贵阳台记者杨化斌报道。贵阳县持续深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改革，以乡村医生为核心，扎实推进村医、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完善人才培养机制，优化重点人群健康管理，让农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优质的医疗健康服务。 在贵阳县临湖镇卫生院，丁广明老人正在测量血糖。丁广明，
4: 刚刚测量的血糖有病了，给你查查，查出来以后给你看看，不是事，就给他看到病了，免费，对农民关心。
1: 贵阳县临湖镇卫生院实行村医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为群众免费体检，覆盖血压、血糖、心电图、 B 超、血尿常规等核心检查项目，现场同步提供健康咨询与个性化用药、生活方式指导，切实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临湖镇卫生院签约医生敏梅，
5: 我们最常见签约类型就是一个老年人服务总集保。老年服务总集保服务的内容就是每年家庭巡诊四次，然后每年常规的一次生化圈套，然后三到年心电图检测，还有就是一个尿常规检测、腹部 B 超检测。
1: 贵阳县临湖镇卫生院推行团队下沉加精准服务签约模式，重点针对老年人、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以及孕产妇、儿童等群体开展一对一精准签约服务。临湖镇卫生院院长王桂平，
6: 每年给老年人65岁的老年人做这个签约服务，健康体检，我们是每年的在4月份开始启动，到5月底结束。这个今年呢又增加了一些这个胸片的拍片的检查和这个糖化血红蛋白的一个检测项目。
1: 贵阳县卫健委通过学历提升、定向培养等方式，强化队伍建设，不断完善村医保障，全面提升村级医疗服务水平。贵阳县卫健委副主任张爱国，
7: 实行乡镇一体化管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保障村医收入，按标准配齐人员。目前贵阳县在岗村医共1105人，主要承担公共卫生、基本医疗服务，守护农村群众健康。
1: 据了解，目前贵阳县村医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累计签约居民64万余人，其中重点人群签约率达79.73%，已实现27个乡镇卫生院、405个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全覆盖，15分钟基层就医圈全面建成，19家乡镇卫生院达国家优质服务标准，所有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建成中医馆，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持续提档升级。
0: 蒙城台记者王爱荣报道，老旧的白墙被色彩唤醒，寻常的巷弄因文化鲜活。近日，蒙城县城关街道冷建社区的几面手绘墙悄然走红，一幅幅充满蒙城元素的创意墙绘，不仅让沉静的老街巷焕发新生机，更成为市民休闲打卡、感受本土文化的新晋网红地，让一面面旧墙变成连接文化、凝聚人心的新墙。走进冷建社区的街巷，清新雅致的墙绘与盛放的蔷薇花相映成趣，成为街巷中亮眼的风景线。街头的蔷薇花顺着墙面自然垂落，与墙绘巧妙融合，微风拂过，花香伴着文化气息扑面而来，市民随手一拍都是兼具烟火气与文艺感的大片儿。市民焦梦然，
8: 家门口的老墙拍出的照片既有烟火气又有文化感，既能欣赏美景又能了解蒙城文化，特别有意义。
0: 居民实力，
9: 我在这住几十年了，以前这墙呢是一个普通的白墙，看着没有什么神气，现在画上画看着就喜庆。
0: 冷建社区工作人员戴蕊蕊，
10: 我们就是想让老巷子不只是居民路过的地方，更是能让人停下脚步读懂蒙城的地方。
0: 为此，社区特意策划了墙绘改造项目，围绕本土文化与居民情怀两大核心，邀请创作者结合巷子里的自然景观与建筑特色，让墙绘与花草房屋互动融合，让文化自然融入居民日常生活，进一步提升社区人居环境品质，打造有温度、有文化的精品街巷。冷建社区党总支书记蔡玲，
11: 把咱们蒙城的文化、咱们的乡愁化到大家每天走的巷子里，就是想让老街巷既能留住烟火气，又能让咱们的本土文化被更多人看见、被年轻人喜欢。
0: 此次墙绘是冷建社区打造精品街巷的创新举措，目前已完成庄子文化主题、温情打卡主题的墙绘创作，正在进行蒙城方言主题墙绘，后续还将把蒙城特色美食主题内容融入创意设计， 让本土文化以更鲜活、更贴近生活的方式走进居民生活。蔡玲，
11: 让墙绘不仅成为社区的颜值担当，更成为传播本土文化、凝聚社区力量的重要载体，让老街巷既有烟火气，更有文化味，让每一面墙面都成为讲述蒙城故事、传递家乡温情的活名片。
1: 本台记者田青、邓辉报道。为深入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助力劳动者高质量充分就业，乔城区积极落实省2026年版就业技能培训补贴政策，通过免费培训、差异化补贴等举措，推动培训和就业协同联动，促进劳动者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近日，省人社厅印发《就业技能培训职业工种目录》《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及补贴标准》2026年版。乔城区同步跟进落实最新政策，精准筛选开设20余个市场热门就业实用培训工种，多措并举畅通政策落实渠道，全力推动技能培训政策红利直达基层，快享尽享。乔城区人社局就业股股长王亚洲，
12: 年满16周岁，不超过65周岁，未就业或灵活就业且不具有按月领取职工养老保险待遇的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5类人员，可通过制发职业培训券免费参加就业技能培训。目前我区主要开展的有直播销售员、养老护理员、保健按摩师等20余个热门工种的就业技能培训。
1: 在培训补贴发放方面，实行差异化补贴新模式，打破以往固定补贴模式，将培训质量、就业成效与补贴发放直接挂钩，实现培训提质、就业增效的双向目标，确保培训资金用在实处，培训取得实效。王亚洲，
12: 参训实际到课率不低于80%，经结业考核取得符合规定证书的，根据培训后的就业评价等情况和急需紧缺职业工种需求，按照90%基础补贴加上浮补贴给予成训机构差异化补贴，培训补贴按培训补贴目录对应标准的90%给予兑现，对培训合格后3个月内实现稳定就业的补足剩余10%，对纳入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的补贴标准上浮20%。
1: 按照规定，2026年版就业技能培训相关补贴标准自5月1号起正式实行。今年1月1号至4月30号期间开办的培训项目依旧沿用2025版补贴标准核算兑付，严格落实差异化补贴相关要求，平稳做好年度政策过渡衔接。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0: 位于博乌现代产业园区，安徽嘉宏年产1万吨保健食品项目已经实现整体完工，为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贵阳县持续深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改革，让农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优质的医疗健康服务。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3: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3: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3: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
3: 伊朗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2: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当前，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安徽黄山市歙县镇村镇梅村的油菜田里，大型收割机正开足马力穿梭作业，一笼笼油菜被快速卷入机身，脱粒干净后，粉碎的秸秆从机尾均匀抛洒还田。油菜种植户汪燕今年种植的300多亩油菜全部采用机械化收割，作业效率大幅提升，粉碎的秸秆直接还田，为下一茬作物种植打下良好基础。
5: 今年油菜籽颗粒饱满，品质特别好，我们抓紧抢收，还有2天就能收割完。
6: 在江西上饶鄱阳县浙岗乡稻油轮作千亩示范片区，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多道工序。当地种粮大户于明佑已经连续6年采用稻油轮作模式，油菜刚收割完，他就立刻组织农机翻耕田地，为水稻种植做好准备。
7: 种油菜就是改善肥沃，割完了以后马上把它翻耕出来，循环利用，起码是减少40斤肥料。
6: 今年上饶市油菜整体收获进度也超过70%，油菜籽总产量预计将达17.4万吨。
8: 在浙江杭州市桐庐县富春江镇的一处生态农业示范园里，连片的小麦已经成熟，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园区负责人唐国全介绍，小麦收割完成后，这里种植的油菜也将开镰，收割后全部种上水稻。
9: 我们那边是基本上到18号是收割小麦，18号到25号是收割油菜啊。收完了以后，我们就是开始打田，开始稽插秧。整个一个收获，包括种植季，大概会持续到6月底。
8: 在示范园的育秧车间里，水稻育秧正同步有序开展。唐国全介绍，这里的全自动育秧流水线日产量最高突破7000盘，可满足300亩稻田用秧需求。
2: 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也就是颇受公众关注的38号文，已实施2月有余。我国各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审批层级大幅精简，办事流程持续优化，要素保障精准有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重大工程从规划立项到正式开工，需要依次经过用地预审、用地报批、工地等环节，每一个流程卡点都直接决定项目的推进节奏。而38号文就精准锁定项目落地全链条痛点难点，全流程打通堵点，压减实现，降低成本。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林明钦介绍，当地 G1532 泉州至梅州高速公路泉州段就成为全国首个自然资源部委托重大项目用地预审落地案例。
11: 以往这类区域骨干高速项目用地预审必须逐级上报至部委审查，整体周期普遍在半个月以上。落实38号文全线下放要求后，我们就提前介入项目前期，项目从组建报批到正式预审批复仅用时6个工作日。
10: 在流程瘦身、全线下放之外，38号文推出的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度成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重大制度创新，从制度层面破解审批事项碎片化、多头申报、重复论证等问题。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钱颖：
12: 我们为638国道济宁青田县界至九龙段改建工程颁发了全省首本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许可的意见，可以说是一次性统筹空间布局、耕地保护、生态管控的各项要求。
10: 自38号文实施以来，从审批权限下沉、先行用地提速，到规划许可制度创新、基层服务流程再造，一套规划引领、数字赋能、极简高效、底线可控的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新格局逐步成型。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司司长刘燕表示，
13: 推动13项举措落地落细、常态常效，全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和产业民生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3: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体检全覆盖。同时，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4: 城市体检是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统计、大数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方法，采集城市相关信息，查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效等进行定期分析评估、监测和反馈，把握城市建设发展状况，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活动。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介绍，
15: 关于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了城市体检基础指标体系，设立一定数量的核心指标，比如在住房维度就从安全耐久、功能完备、绿色智能等方面设置了房屋结构安全、管线管道、入户水质、建筑节能、数字家庭等指标。
14: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并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机制。李宇佳认为，
15: 此次体检最大的变化就是全面扩围，明确所有涉事城市都要体检。城市更新聚焦哪些领域？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

0: 就是城市体检检查出来的结果，全方位排查城市建设短板。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表示，将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惠及更多残障人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3: 目前国际市场上约有4万多种产品，国内市场约10000多种。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2: 民政部会同相关部门分两批共遴选34个地区开展国家综合创新试点，遴选13个地区开展社区租赁服务试点。
3: 下一步呢，民政部将推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主要是按照综合服务中心加配置服务点的模式，完善康复辅助器具的推广应用服务网络，同时探索建立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双联系点制度，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康复辅助器具服务需求。
4: 日前，中国残联等6部门明确提出，要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丰富资源供给，提升服务效能，让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残疾人的阅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各地通过科技赋能，打通无障碍阅读最后一公里，推动文化惠民从全覆盖走向精准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科技助残为视障群体打开新世界。浙江长兴县残联依托省民生实事项目，开展智能眼镜专项筛查验配，为1、2级视障人士配备智能设备。长兴县残联康复就业部工作人员吴月静介绍，
6: 通过蓝牙连接，它会有4种模式，一个是场景描述，一个是出行模式，还有一个阅读和一个寻物的功能。
5: 视障市民曾善人体验后告诉记者，
7: 老是喊别人也不太方便，现在有这个眼镜帮我读吗，就多了一个小帮手。
5: 数字化服务让阅读触手可及，破解出行不便难题。江西赣州图书馆为视障读者免费配送智能听书机，盲人按摩师刘华敏在家就能收听自己喜欢的历史故事。
8: 能促进我的工作，因为读了很多书之后能和这些客人聊在一起，谈得很融洽。
5: 赣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钟慧琼介绍，
9: 这些年都是不断的在完善视障服务设施的，然后还优化了服务流程，就是希望让每一位视障读者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
5: 陕西西安图书馆构建实体加数字加人文多层次服务体系，建立视障读者信息数据库，实现精准服务。西安图书馆副馆长贾佳介绍，
10: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智能桌面阅读器，实现了普通图书的有声化、可视化。另外呢，我们还有注视听读一体机，这类设备可快速识别普通图书的文字内容，转化为语音播报。
5: 截至目前，全国多地图书馆建成专业化无障碍阅览区，智能听书机、助读设备、有声书库广泛普及，上门服务、云端阅读常态化开展，残疾人数字素养与阅读体验显著提升。
4: 昨天起到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今年首个暴雨蓝色预警，从16号傍晚到18号早晨，北京将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今天13点，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 10.0 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房山石家营，为42.7毫米。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12: 在今天的傍晚到前半夜这段时间是我们这次过程降水的主要时段，在明天的早晨的话，这个降雨会结束，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5: 河北省气象台金城。

0: 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7号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中东部等地有暴雨。目前，河北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面对本轮强降雨，保定市唐县多部门协同联动，对山洪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河道及水库开展巡查排查。唐县水利局副局长刘世佳。
1: 确保降应机制到落实到村到户到人，相关乡镇也落实了必要的防范措施、应急物资等。
2: 山西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临汾市东部、运城市、晋中市、长治市等预警区域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局部地区雨强可达30毫米每小时以上。太原城管市政部门在主干道、交通节点、居民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巡视排查和应急抽排作业，并对易积水点位安排专人值守，密切关注水位变化。太原市市政公共设施建设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志毅：
3: 这款5000型移动排水机器人每小时最大排水量可达5000立方米，能够轻松进入 U 型下穿通道，我们可以在百米外遥控操作，保障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4: 湖北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预计今晚到明天，湖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在重点区域、重点车站增加专业人员值守，加密关键点位巡视频次，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武汉地铁2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5: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如果出入口附近出现积水，还会利用沙袋快速搭建便民通道。
6: 另据报道，预计今天至明天8时，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黄海大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其中城山头附近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今天20时前，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和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今天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6: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近日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4.52亿元。此外，本月还有《寒战1994》《消失的人》《森中有林》《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等超40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或即将上映。
6: 北京时间5月17号，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结束了1/4决赛的全部较量，半决赛对阵由此产生，中国队闯入了本届赛事的4强。北京时间5月20号凌晨2:30，中国队将迎战澳大利亚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今天起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

0: 练。其次呢，这次涉及到联合层级以及科目的这个实战化的升级，重点强化快速机动部署，也包括海上物资的投送、离岛防卫支援这些实战的科目，而不是以往的侧重于单一军种或者是所谓的人道主义救援这方面的训练。
1: 分析指出，日本近期激进的强军扩武路线中，西南诸岛一直是重点布局的对象。与此同时，日本防卫预算连年大幅增长，大量的经费重点投向的也正是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实际覆盖范围从九州南部到琉球群岛的一连串岛屿。日方的目的就是要打造第一岛链的这些关键岛屿的军事要塞化。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事实上，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民众频繁举行集会表达抗议。有日本网友说，忘记宪法第九条精神只会让日本偏离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
2: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官员表示，伊方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离伊方面，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宣布延长停火45天，但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据英国方面16号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黎巴嫩代表团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同意将离以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说，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无人机打击，并袭击了在黎南部一座村庄活动的以军人员。以军在16号发表的声明中说，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造成一名指挥官死亡，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此外，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证实其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地带军事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以军参谋长扎米尔强调，将继续追击哈马斯相关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事件的人员。
4: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根据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的数据，本轮疫情已经报告至少80例死亡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当地时间16号就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召开区域协调会议，并将东非区域疫情风险提升为高风险等级。总台记者吴婷报道。
5: 在区域协调会议上，非洲疾控中心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实验室支持和测序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葬礼安全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协调会后召开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通报称，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确认爆发输入性疫情，一名刚果金籍男性于5月11号出现病毒性出血热症状，14号死亡。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目前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等级高。让卡塞亚表示，所有应对工作防护措施必须严格到位。
6: We started to provide support for
7: 我们已开始为应对工作提供支持，

0: 包括隔离接触者、加强监测、建立接触者名单、为卫生机构提供个人防护装备等。我认为所有这些措施都必须到位，因为我们也知道，针对这一特定毒株，目前我们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
1: 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非洲疾控中心已启动最高级别应急协调机制，向受影响的边境地区部署应对团队，并召集130多个国际合作伙伴支持防控工作。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月16号，极右翼团体在英国伦敦发起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游行示威活动期间，警方严格限制游行范围，设置隔离区，以防止不同阵营的支持者发生冲突。英国首相斯塔默此前表示，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在散布仇恨和分裂，应阻止那些试图煽动仇恨和暴力的人进入英国。
3: 当地时间5月17号，德国南部巴登福腾堡州普福尔茨海姆市对一枚二战遗留炸弹实施排爆，约3万名居民被要求撤离。据当地市政府此前通报，这枚炸弹重约 1.8 吨，内含约 1.35 吨炸药，在该市东部城区一处公园建设工地被发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黄天卓、季衍玲，主播舒心、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这里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6: 唉，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7: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6: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8: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园，我不想学表演。
9: 原本属于我的地盘要盖房子了，哎，我只能去跟那只宅男狗做邻居了。
10: 夜晚灯光亮得刺眼，我再也睡不好一个囫囵觉喽。
6: 爸爸，小动物们不开心，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
2: 让孩子的爱心不流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

0: 责任。
1: 2013年，女儿患病离开，给她留下了7岁的外孙女儿和12万元的欠款。
2: 你不放心啥？你放心走吧，该还的我都给你还掉。哦，一分我都不收呢，你放心。
1: 为信守替女还债的承诺，60岁的她当保姆、打零工、捡废品、卖破烂攒钱还债，大到10万元，小到商铺的柴米油盐钱。6年时间里，12万元债务已全部还清。她就是全国道德模范信义奶奶窦兰英。
2: 没有多大能力，我有一点能力，我挣一点我还一点，挣一点我还一点，我不还点我心不安，他就在这，知道吗？我必须得还，你不能害怕，不能压倒。
3: 有借必有还，懂得感恩，恪守诚信，谱写平凡人生。
4: 哇，这家书店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5: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
4: 哎，好，就这样。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6: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7: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6: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7: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6: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7: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8: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就吹过俺耍子，儿媳妈基本上忙着靠得俺脚子，几时起吵吵过俺啥的俺架子，干儿子么日拉子日子干你，包拉落着日么日俺黑毛你，老婆是你们差的这个俺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阳。
3: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都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很多老人最怕离开熟悉的家去住养老院，可子女白天上班，老人独自在家又不放心。有没有一种可能，养老不离家，服务送上门？好消息来了，亳州市2026年30项民生实事中，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成了焦点。说白了，就是把专业养老机构搬到小区里，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照料、助餐、康养。市民政局副局长蒋兆亮介绍，为满足社区老年人就近养老需求，我市将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建设纳入民生实事重点推进，明确年度建设目标，通过科学规划、政策扶持、规范运营等多维度发力，让优质养老服务触手可及。蒋兆亮，
4: 2026年，我市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建设的任务是四项：一是科学选址，优先在老年人口基数大、养老服务需求急切的社区建设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根据各地的实际，通过新建、闲置房产的改造、现有设施的提升等方式，分类开展建设。
2: 在政策保障方面，我市针对不同建设方式制定差异化补助标准，同时明确运营阶段支持政策，既减轻建设压力，也为机构长效运营提供支撑。蒋兆亮，
4: 落实补贴，对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根据功能的提升、改扩建、新建等建设方式的不同，分别给予10万元、50万元和100万元的一次性建设补贴，指导县区结合实际明确运营后，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
2: 为提升服务质量，我市鼓励专业力量参与运营，通过标准化管理和示范化评估，推动养老服务向专业化、规模化发展，让老年人享受更有品质的晚年生活。蒋兆亮，
4: 指导条件成熟的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按照程序交由第三方的专业机构来运营，鼓励优质的运营商专业化、连锁化、品牌化、规模化运营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通过县级申报、专家评审、实地复核等程序，开展示范性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的评估，发挥示范带头作用，进一步提高机构的管理水平和养老的服务质量。
3: 最近不少市民咨询，今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记账利率是多少，涨没涨？记者专门去问了侨城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服务中心，一起来关注。市民关心的这个利率确实有了新消息。2026年安徽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记账利率确定为 3.67%， 比去年有所提高。侨城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服务中心孙琛琛。
5: 安徽省人社厅公布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记账利率为3.67%，比银行同期利率高2倍都不止。
3: 孙琛琛介绍，目前缴费档次从每年2000元到9000元不等，不同档次对应不同政府补贴，最高可补200元。个人缴的钱、政府补贴和利息全部计入个人账户。孙琛琛。
5: 比如市民张先生，目前城乡居保个人账户已有10万元，按照3.67%的年利率计算，今年仅利息就能增加约3670元，相当于多了一笔额外的养老补贴。
3: 工作人员也提醒，还没缴费的居民要抓紧时间了，早缴费选高档，逐年缴， 既能多拿政府补贴，又能享受更长时间的利息增值，60岁以后领到的养老金更多。孙琛琛
5: 建议大家选择高档次缴费，逐年缴费，以提高个人账户积累，这样在60周岁以后就能领取到更多的养老金，也能让晚年生活更有质量。
2: 燃气管网是城市运行的生命线，也是守护千家万户安稳生活的民生线。亳州新奥燃气公司积极落实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聚焦建管并重，提升城乡发展品质，完善城市功能，重点推进城镇燃气、供水、排水等老旧管网改造提升工作任务，加紧推进燃气管网改造。5月14号上午，记者实地探访了市区文帝西路燃气工程改造现场。现场工作人员介绍，导向完成后将依次开展扩孔、清孔、PE 管道焊接，最后进行燃气管网的回托作业。回托完成后将依规进行管道压力试验，报批质检合格后完成该路段路面工程。亳州新奥工程部工程经理郑飞亚：
6: 总公里数这个项目是2.2公里，目前呢我们已经施工了1.8公里，还剩大概0.4公里，预计的话这个项目我们可以在5月底左右完成施工。
2: 郑飞亚介绍，今年我市燃气管网改造共涉及8条道路，改造总长度达5.71公里，具体包括：一、桐乡路、沪乡路至光明西路段；二、文帝路、汤王大道至药王大道段；三、文帝西路、庄周路至古井大道路段；四、张良路、文帝西路至光明西路段；五、建安路、药都大道至柴湖路段；六、立新路、汤王大道至桐乡路段；七、亳州宾馆、药都大道至木兰路段；八、药都大道、魏武大道至药都大道东铁路预留段。截至目前，整体工程已完成2.6公里，剩余3.11公里正在多个路段同步施工。按计划，全部改造将在今年6月底完成。郑飞亚：
6: 这八条路呢，就是以前的这个市区存在一个断头路的一个情况，然后包括它那个燃气管网啊，中间可能会存在那种头，这个头跟那个头没有连上的一个情况。我们这次呢，也是把这个问题给它这个整个解决掉，整个市区管网就成为一个比较环的一个大管网。完成这个管网改造之后呢，我们可以保障市区的这个燃气更加这个高效平稳的一个运行。
2: 环形管网建成后，最直接的好处是，即使某一处管道出现故障，也不会导致大范围停气，影响被控制在最小范围。这项埋在地下的民生工程，正在为千家万户的灶台烟火气筑起一道实实在在的安全网。
7: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8: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7: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8: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7: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8: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7: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8: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9: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提醒您，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3: 说起消火栓，大家都不陌生，关键时刻那是用来救命的。可最近有人动起了他的歪脑筋，接上水管、洗洗手池、往窨井里排水，还有浇花、施工的。您这水费是省了，可万一真着火，消火栓里水压不够，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针对这种行为，亳州市自来水公司发了通告，擅自动用消火栓违法，不光罚款，最高还要补缴10倍水费。为此，记者跟随市自来水公司的工作人员走访了市区多个小区，发现的问题真不少。在市区的西湖雅苑小区10号楼北侧，这一处洗手池的水竟来自旁边的消火栓。在学府广场小区，有人从消火栓里扯出来一个水袋，不断往下水道内排水。 在国购观澜天下西区四号楼花园处，有人从消火栓处接了水管，不断往池子里排水。工作人员介绍，这些情况都属于违规取水。亳州市自来水公司管线综合服务中心主管哈帅：
10: 公共消火栓实行专管专用制度，除训练演练、灭火救援用水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盗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操作城市供水、公用供水阀门，或者违法规定使用公共消防设施和市政设施取水。
3: 对此，市自来水公司特别发布通告，通告明确，消火栓具体包括：一、市政道路配建的消火栓；二、单位配建的消火栓；三、居民住宅区配建的消火栓。任何单位与个人都有义务保护消防供水设施，严禁擅自拆迁、埋压、圈占、停用或损毁，不得将其挪作他用。私自启用消火栓取水的，视为盗用公共供水行为。哈帅：
10: 对违反上述规定的，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60条第二项之规定，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的，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为办临时使用手续擅自使用消防栓取水的，应当向供水企业补缴5倍以上10倍以下的供水水费。
3: 此外，因绿化、市容环卫、建筑施工等原因确需临时使用市政消火栓或者居民住宅区室外消火栓的，使用单位应当向供水企业办理自来水使用手续，取得消火栓临时使用证明后方可使用，并报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备案。保护消防设施，人人有责，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均有保护城市公共消火栓的义务。如发现城市公共消火栓损坏、漏水，擅自开启及损坏城市公共消火栓的行为，请及时拨打供水服务热线0558-551-1234、0558-557-9123进行举报。
2: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作为重要的基础设施，对咱们的生产生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三电的保护尤为重要。5月17号是世界电信日，我市多部门近日在市区建安文化广场联合开展共建三电安全网、警企同心护民生宣传活动，呼吁大家共同筑牢城市安全防线。
11: 以前咱盒子上带上一个大书本上的书包，现在这个功能直接插在你咱的电视机后面，
12: 直接就
11: 隐藏起来了。
2: 三电设施关乎国计民生，盗窃破坏三电设施不仅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还可能影响城市供电、通信和广播电视传输，威胁社会公共安全。这次宣传的目的就是强化警企协作、警民联动，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保护的良好氛围。市公安局桥城分局一级警长冯学礼：
13: 我们亳州市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宣传月活动呢，也于今天正式启动。破坏三电设施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呢会严厉打击，请大家呢自觉抵制及积极举报相关违法线索，让我们警民携手共同保护好三电设施，共同保护好我们美好的生活。
2: 五月份也是电力、电信、广播电视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宣传月，大家在平时如果失去了三电，就会出现吹不了空调、看不了电视、用不了手机等情况，让我们共同担负起责任，成为三电设施的保护者。
3: 下面关注招聘信息。安徽新盛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安徽福派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盛源辉药业有限公司、安徽国奥堂健康产业有限公司等4家企业发布用工需求，涉及销售主管、车间主任、投标主管、普工、QC、产品技术研发人员共29名，有意向者可直接与各企业联系或咨询亳州桥城区人社局。详细招聘岗位条件和待遇，请听众朋友关注掌上亳州客户端和药都时空微信公众号。安徽新盛中药饮片有限公司联系方式：谭女士，183-5670-7748。安徽福派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方式：朱女士，133-3567-3133。安徽盛源辉药业有限公司联系方式：刘冉，193-3904-5129。安徽国奥堂健康产业有限公司联系方式：刘经理，191-6559-7067。 亳州市谯城区人社局0585353861。
2: 全面落实亳州市贫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

0: 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道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1: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4: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0: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4获金奖，跻身中国8大名酒之列。
5: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4: 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7: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

0: 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1: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一。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4: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3: 位于亳吴现代产业园区，安徽嘉鸿年产10000吨保健食品项目已经实现整体完工，为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 涡阳县持续深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改革，让农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优质的医疗健康服务。以下是详细内容。一周要闻回顾，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本周二至周三，省政协副主席李和平带队来亳，围绕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开展专题调研及宗教界别活动。李和平一行先后到市区城里清真古寺、白衣绿苑、涡阳县天井宫、孙楼基督教堂等宗教活动场所实地调研，指出要扛牢压实工作责任，全面夯实基层基础，充分发挥政协宗教界别的优势，在法治化治理中彰显责任担当，引领广大信教群众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宗教活动，促进宗教健康传承，维护宗教领域和谐稳定。
3: 本周一，全市食品安全重点领域大起底大清零专项检查动员警示教育暨市食药安委全体会议召开，市委书记秦凤玉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主持，省食药安办副主任、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严克斌到会指导。秦凤玉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四个最严要求，扎实开展食品安全重点区域大起底大清零专项检查，以背水一战、刮骨疗毒的决心抓好食品药品安全工作。严克斌充分肯定了亳州市食品安全工作成绩，指出要压实包保责任，严格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食品安全责任制有关要求，压实主体责任，创新监管方式，健全协同防控机制，以规范促提升，以服务助发展。汪继红在主持时指出，要以清源固安专项行动为抓手，严厉打击制假售假、非法代工、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全力整治行业乱象，依法依规用心用情解决企业实际困难，共筑食品安全防线。
4: 本周二，市委书记秦凤玉、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会见常州厚德新能源集团董事长王怀栋、苏州博萃循环科技政府事务总监李小璐等8位来亳客商，洽谈对接合作事宜。秦凤玉希望在低碳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文化旅游、高端装备制造、中医药及大健康产品消费赋能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客商们表示，将发挥优势，加强对接，深化合作，推动意向项目尽快落地，助力亳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本周四，市委书记秦凤玉、市长汪继红先后会见中联重科副总裁兼重点项目组组长郭学红、副总裁兼中联新材料总经理陈培亮、安徽海创集团党委书记海螺水泥副总经理潘忠红、海螺水泥皖北区域总裁程小兵等来亳客商，洽谈合作事宜。在会见郭学红一行时，秦凤玉表示，亳州农业机械化发展前景广阔，希望在高端农机研发生产、农业生产现代化、一二三产融合等领域深化合作，实现更高水平互惠共赢。在会见潘忠红一行时，秦凤玉表示， 亳州正系统推进城乡好房子建设，希望加强装配式建筑、高分子材料推广应用等方面合作，加快推动城乡现代化进程。
4: 本周二，2026年安徽省职业教育活动周暨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仪式在亳州市体育馆举行。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蒋佳平、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活动并致辞。汪继红指出，亳州将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加快推动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深度融合，坚持以阅读铸魂、以品牌为引、以技能为基、以数字为艺、以协同为要，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形成长效，努力为全省打造技能安徽、学习型社会贡献亳州力量。蒋佳平指出，要深化产教融合，做强职业教育，健全全民终身学习体系，推动职普融通、学用向长，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加快建设技能安徽、学习型安徽。
3: 本周四，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谯城区调研药业企业发展情况。来到沪谯药业，汪继红走进生产车间、成品仓库、智慧共享中药房，深入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对企业研发运营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ERP 生产管理系统表示充分肯定。在陆燕现代中医药产业园，汪继红勉励企业发挥技术和品牌优势，持续扩大产能，做大规模。在永钢饮片厂，汪继红强调，企业要主动适应市场和政策变化，强化产品质量管控，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来到华图国药股份有限公司，汪继红指出，企业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加大科技创新力度，进一步擦亮华图品牌。相关部门要强化服务意识，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做好要素保障，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1: 聚焦重点项目，4662现代化产业展宏图。
4: 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报道。重点项目是稳投资促发展的强引擎，更是推动产业升级的硬支撑。今年安徽嘉宏年产10000吨保健食品项目已经完成整体完工，核心板块治理车间率先投产使用，标志着企业在大健康产业领域的产能布局迈出关键一步，为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走进位于亳乌现代产业园区的嘉宏健康科技固体车间，洁净无尘的生产环境让人眼前一亮。其中智力车间内的3台核心生产设备已全部完成安装调试，正式投入使用。公司固体车间副主管夏俊彪：
5: 这个车间现在已经是通过 GMP 审查，已经是验收完整的。最主要的就是一个无尘，像我们这3套设备都可以通过这管道来进行相连的。通过就是我们的这个取样瓶，可以实时监控我们干燥的这个水分，然后以便达到我们这个后续工艺要求的就是最佳的一个条件。
4: 夏俊彪介绍，他们公司的智力车间配备有先进的全自动设备，可实现粉剂与颗粒剂的规模化、标准化生产，能够高效承接多种功能性产品的治理需求，大幅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品质稳定性。夏俊彪：
5: 最主要的一个作用就是把我们的最初的一个来的一个原料制成我们所需要的一个颗粒，大小均匀的，我们的日产能将近能达到1400公斤。
4: 据了解，安徽嘉宏年产10000吨保健食品项目整体建筑面积4万多平方米，由1栋综合楼和3栋生产车间组成。目前鸦片、粉剂、胶囊等生产线均已经投入使用，第一批普通食品批文已申报成功，保健食品批文正在有序推进中，已具备正常生产条件。公司负责人钟佳：
6: 软胶囊车间也已经建立好，液体车间是在建设中，有些设备的话还没有完全入场，大部分设备都建好了，然后净化车间和净化厂房已经都全部完工，库房也建设好了。
4: 深耕大健康行业多年，安徽嘉宏年产10000吨保健食品项目的全面完工与投产，不仅进一步完善了企业自身生产布局，拓展了产品品类，更将有效推动我市大健康产业集群化发展，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钟佳：
6: 投运以后，我们主要生产片剂，像我们的片剂产能是 一年300亿片，在我们整个大健康保健品行业能排到全球第一的这样的一个产能。胶囊产能也是我们都上的最先进的设备，一年产值大概是150亿粒，然后目前也是能达到全球第一的。满负荷运行的情况下，一年的产值能达到50亿的一个销售额。
3: 民生时事进行时，本台记者张海、陈阳硕，贵阳台记者杨化斌报道。贵阳县持续深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改革，以乡村医生为核心，扎实推进村医、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完善人才培养机制，优化重点人群健康管理，让农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优质的医疗健康服务。在贵阳县灵湖镇卫生院，丁广明老人正在测量血糖。丁广明：
7: 贵阳的测量的血糖，有病了给你查查，是就查出来以后给你看看，不出事就给他看到病了，免费，对农民关心。
3: 贵阳县灵湖镇卫生院实行村医、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为群众免费体检，覆盖血压、血糖、心电图、B 超、血尿常规等核心检查项目，现场同步提供健康咨询与个性化用药、生活方式指导，切实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灵湖镇卫生院签约医生敏梅：
8: 我们最常见签约类型就是一个老年人服务重疾保，老年人服务重疾保服务内容就是每年家庭巡诊4次，然后每年常规的一次生化圈套，然后三到年心电图检测，还有就是一个尿常规检测、腹部 B 超检测。
3: 贵阳县灵湖镇卫生院推行团队下沉加精准服务签约模式，重点针对老年人、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以及孕产妇、儿童等群体开展一对一精准签约服务。灵湖镇卫生院院长王桂平：
9: 每年给老年人65岁的老年人做这个签约服务，健康体检，我们是每年的在4月份开始启动，到5月底结束。这个今年呢又增加了一些这个胸片的配片的检查和这个糖化血红蛋白的一个检测项目。
3: 贵阳县卫健委通过学历提升、定向培养等方式，强化队伍建设，不断完善村医保障，全面提升村级医疗服务水平。贵阳县卫健委副主任张爱国：
10: 实行乡镇一体化管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保障村医收入，按标准配齐人员。目前贵阳县在岗村医共1105人，主要承担公共卫生、基本医疗服务，守护农村群众健康。
3: 据了解，目前贵阳县村医、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累计签约居民64万余人，其中重点人群签约率达79.73%，已实现27个乡镇卫生院、405个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全覆盖，15分钟基层就医圈全面建成，19家乡镇卫生院达国家优质服务标准，所有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建成中医馆，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持续提档升级。
4: 蒙城台记者王爱荣报道。老旧的白墙被色彩唤醒，寻常的巷弄因文化鲜活。近日，蒙城县城关街道冷建社区的几面手绘墙悄然走红，一幅幅充满蒙城元素的创意墙绘，不仅让沉静的老街巷焕发新生机，更成为市民休闲打卡、感受本土文化的新晋网红地，让一面面旧墙变成连接文化、凝聚人心的新墙。走进冷建社区的街巷，清新雅致的墙绘与盛放的蔷薇花相映成趣，成为街巷中亮眼的风景线。街头的蔷薇花顺着墙面自然垂落，与墙绘巧妙融合，微风拂过，花香伴着文化气息扑面而来，市民随手一拍都是兼具烟火气与文艺感的大片儿。市民焦梦然：
11: 家门口的老墙拍出的照片，既有烟火气又有文化感，既能欣赏美景又能了解蒙城文化，特别有意义。
4: 居民实力：
12: 我在这住几年了，以前这墙呢是一个普通的白墙，看着没有什么生气，现在画上画看着就喜庆。
4: 冷建社区工作人员戴蕊蕊：
13: 我们就是想让老巷子不只是居民路过的地方，更是能让人停下脚步读懂蒙城的地方。
4: 为此，社区特意策划了墙绘改造项目，围绕本土文化与居民情怀两大核心， 邀请创作者结合巷子里的自然景观与建筑特色，让墙绘与花草房屋互动融合，让文化自然融入居民日常生活，进一步提升社区人居环境品质，打造有温度有文化的精品街巷。冷建社区党总支书记蔡玲：
14: 把咱们蒙城的文化，咱们的乡愁化到大家每天走的巷子里，就是想让老街巷既能留住烟火气，又能让咱们的本土文化被更多人看见，被年轻人喜欢。
4: 此次墙绘是冷建社区打造精品街巷的创新举措，目前已完成庄子文化主题、温情打卡主题的墙绘创作，正在进行蒙城方言主题墙绘，后续还将把蒙城特色美食主题内容融入创意设计，让本土文化以更鲜活、更贴近生活的方式走进居民生活。蔡玲：
14: 让墙绘不仅成为社区的颜值担当，更成为传播本土文化、凝聚社区力量的重要载体，让老街巷既有烟火气，更有文化味，让每一面墙面都成为讲述蒙城故事、传递家乡温情的活名片。
3: 本台记者田青、邓辉报道。为深入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助力劳动者高质量充分就业，桥城区积极落实省2026年版就业技能培训补贴政策，通过免费培训、差异化补贴等举措，推动培训和就业协同联动，促进劳动者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近日，省人社厅印发《就业技能培训职业工种目录》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及补贴标准2026年版，桥城区同步跟进落实最新政策，精准筛选开设20余个市场热门就业实用培训工种，多措并举畅通政策落实渠道，全力推动技能培训政策红利直达基层，快享尽享。桥城区人社局就业股股长王亚洲：
15: 年满16周岁，不超过65周岁，未就业或灵活就业且不具有按月领取职工养老保险待遇的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5类人员，可通过自发职业培训券免费参加就业技能培训。目前我区主要开展的有直播销售员、养老护理员、保健按摩师等20余个热门工种的就业技能培训。
3: 在培训补贴发放方面，实行差异化补贴新模式，打破以往固定补贴模式，将培训质量、就业成效与补贴发放直接挂钩，实现培训提质、就业增效的双向目标，确保培训资金用在实处，培训取得实效。王亚洲：
15: 参训实际到个率不低于80%，经结业考核取得符合规定证书的，根据培训后的就业评价等情况和急需紧缺职业工种需求，按照90%基础补贴加上浮补贴给予诚信机构差异化补贴，培训补贴按培训补贴目录对应标准的90%给予兑现，对培训合格后3个月内实现稳定就业的补足剩余10%，对纳入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的补贴标准上浮20%。
3: 按照规定，2026年版就业技能培训相关补贴标准自5月1号起正式施行。今年1月1号至4月30号期间开班的培训项目依旧沿用2025版补贴标准核算兑付，严格落实差异化补贴相关要求，平稳做好年度政策过渡衔接。
4: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3: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4: 位于博乌现代产业园区，安徽嘉宏年产10000吨保健食品项目已经实现整体完工，为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贵阳县持续深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改革，让农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优质的医疗健康服务。
4: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3: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七个，抬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1: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2: 二十年都不止了。
0: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2: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
1: 还想吃。你想着给那吃。
0: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3: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1: 快一下。
0: 还生气，发了火。
4: 吃。
0: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4: 来
0: 只回来30多个。
4: 吃饱不想家，
1: 不想家，
4: 不想家。
0: 现在只剩了7个。
2: 是啊，吃饱不想家，
1: 不想家。
0: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阮英在楼外边，啪，一袖箭打向蔡莽。蔡莽啊，这是一回头一看，

0: 一愣神，这袖剑啪，正勾奔他的左眼打来。打得真正真准！
1: 哎呀，疼死我了，疼死我了！
0: 紧跟着阮英抖身形进到屋内，姑娘，快快随我走！他早都把自己的大带解下来，姑娘现在呀也吓傻了，一看有人进来要救他，他能不同意吗？就被阮英把他缠到背后，大袋勒好，手压单刀，往出就闯。蔡猛啊，这疼得嗷嗷直叫：“快来人！快来人呐！”刚才丫鬟婆子见蔡猛进来，一想人家是做那种好事，谁能在这里瞅啊？啊，都出去了。一圈喊，急忙都进来了。哎呀，衙内，你怎么了？哎呦，衙内呀，你这眼睛怎么进个大钉子呀？哎呀，快快，疼死我了！哎呀，衙内呀，我帮你把它薅出来吧。薅什么？快给我滚，去找大夫！是，哎呀，外边有刺客，快把他们给我抓住！呵，丫鬟婆子家人一听都乱套了。阮英背着这位姑娘往外冲杀。这时啊，家人、家奴、院工各举棍棒围加上来，呵，勾奔阮英。阮英，你看背着一个大人，手内亮银柳叶披风刀，这一摆，唰唰唰唰，他这是挨上死，碰上亡。纵然你阮娘武功再好，你背着个人呐，那可不像自己什么都没带。又回事儿，他急呀，三哥呀，你怎么不来呀？啊，你在哪呢？这时也唐铁牛干啥呢？溜达呢。他在那府外边来回溜达，方才在近处溜达，后来呀走远一点，这回又回来了。他想，阮英别再啊，别耽误阮英的事儿啊。
1: 就在这时，听见里边杀声四起，哎呀，不好，猴打起来了，我得去救他。
0: 他一蹦两蹦，也蹦到墙上，往下一看，哎呀，阮英被包围在中间。
1: 猴啊，你别着急，我来了。
0: 唰，就落到了众家人的旁边。阮英一看，三哥，你先抵挡一阵，我把姑娘送回去。
1: 好了，你可快来呀！时间长了，我可就要被抓，到那时我就归位了。
0: 好，你放心。唐铁牛在这里抵挡，阮英就冲将出去，勾个后边。一边往出跑，一边就问这姑娘，不知她家住哪儿啊？姑娘给指点，抖身形上墙，嗖嗖嗖嗖嗖嗖，直接勾奔李府而去。都没走大门呐，从墙上过去的。然后姑娘说，到了，这是我家。这时李逢春呢，在房内正坐着呢，想念姑娘，不知是吉是凶。嗨，这孩子命够苦的，怎么办？我也不能救他，我没本事救他呀。蔡京在京城把握朝纲，他正在着急呀。就在这时，门首一响，爹，爹，我回来了，是这位英雄把我救了。哦，就见阮英站在旁边。哎呀，这位壮士，是你救了我的女儿。是啊，是我从此路过，我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阮英一回身看了看这位姑娘，姑娘， 请问你，我冒昧的问你一句，你和周顺是什么关系？实不相瞒，我听你喊周顺的名字，我这才想问问你啊，这个姑娘啊，想说还不想说，看来有难言之隐。姑娘，你放心，你只管说，周顺呐，是我的磕头五哥。你是他的什么人？哦，就见女子稍微呀，平静平静心情。嗨，周顺是我的未婚夫，我的名字叫梁秀英啊。阮燕可听说过呀，听周顺说他到梁府投亲，梁世泰变心了，可是没有见过梁秀英，这可是千真万确呀。阮燕是急忙一回身，扑通跪倒在梁秀英近前。嫂嫂，受阮英一拜啊。这梁秀英啊，满面羞愧呀，快请起快请起，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阮英。嫂嫂，你是怎么来到此处的？嗨，兄弟呀，一言难尽。好，嫂嫂，你在此先等候，我去救我的三哥，把他救回之后，我再登门拜访，告辞。前后就几分钟啊，李逢春一看，哎呀，就见阮英出去，嗖嗖嗖，真快呀！哎呀，这真是一位豪侠客呀！看来是世外的高人呐，不说李逢春暗自赞叹阮英，阮英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直接勾奔蔡京的府中。这时啊，唐铁牛那是满脸都是汗水。哎呀，哎呀，这猴怎么害不来呀？你看他这小棒子东挡西挡，但是人这蔡府的家将好几十，而且此时来了那个大和尚，铜头铁罗汉来了，手使方便连环铲，嗖嗖嗖嗖，那舞动都带风声。哎呀，猴啊，你怎么还不来呀？看来你是把那个梅姑娘背走，是不是到哪去？你去行乐去了？就在此时，阮英来了。三哥，不要担惊害怕，小弟大罢了。唰，纵到了人群当中，手摆单刀，啪，起咔嚓，起咔嚓。大和尚一看，哎呦，这小子瘦小枯干，看样子轻功不错呀，摆大铲迎上来。什么人？嘿，什么人？肉人，看刀！这一刀点向了大和尚前胸，和尚哪把他放到眼里呀？但是这一刀直接，阮娘就感觉扎到他的前胸了，可是没有扎进去。哎呀，想起来了，这大和尚一定是那伙计说的铜头八宝铁罗汉呐、啊。他练的乃是金钟罩铁布衫，刀枪不入啊。哎呀，看来我今天遇见硬茬了。人都说练硬功的人有几处是练不成功，也不能练。他哪里呀？就是哽嗓咽喉，还有肛门，还有他的眼睛是不能练。我今天我专门我刺你的眼睛。就见他 把这刀一摆，唰一转，勾奔和尚的眼睛扎来。大和尚是来回直闪，看样子你这眼睛怕碰，我专门碰你的眼睛。这和尚一想，哎，这下子看来他知道我这眼睛没练呐，啊，专门扑我的眼睛。再看软硬是左一刀右一刀，大和尚啊，把他方便连环铲，呜呜呜呜呜呜，来回舞动在风上。这时啊，家奴院工也都围上来了，真不少。唐铁牛一看不行，看来他们人多，我们就我们两个不行啊。猴兄的，嗨，风行扯呼了，快跑！阮英也有此意，好，三个快撤！两个人虚晃一刀，嗖嗖嗖嗖嗖，勾奔西本方向，撒腿跑去。家人要追赶，大和尚一声喊道：“阿弥陀佛，别追了，让他们逃命去吧。”阮英和唐铁牛跑了，哎，逃出了蔡府，直接勾奔自己住的店房，连声客店。当他来到店房，进到屋内，倒在床上，呼哧呼哧直喘气呀！哎呀，我这猴啊，今天我险象环生啊！我都想我今天要归位了。但是你去的也挺及时，嗨！我说啊，三哥呀，我能不去吗？啊？哎，猴啊，你们那女子送家去了，那当然是了。哎，我告诉你，三哥，你知道那女子是谁吗？谁呀？她是我五哥的未婚妻，梁秀英啊。啊，是吗？哎呀，猴啊，那样的三哥我可真是无言以对他了。你看在东岳庙，我哎呀，我想入非非，这个事儿啊，猴啊，就你知道，你可别说出去呀。嗨，三哥，我能说吗？那早晚得见他呀。那是啊，三哥，咱们休息吧，明天再说。好嘞。唐铁牛累得浑身无力，把枕头拿过来，这脑袋往枕头上一挨，当时呼噜呼噜的睡着了。唐铁牛睡着了，阮英可睡不着。他在想，这大和尚练的硬功，看来怎么能把和尚除去呀、啊，能把它除掉，为民除害，我阮英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啊。怎么办呢？看来他的眼睛是怕刀怕枪怕剑，我何不今晚上再去一趟，把和尚除去，放下我心头之恨。再说了，我阮阳出世以来也没遇见过强敌呀、啊、今天我栽了，我必须去二道太师府。看了看唐铁牛，心想我别喊他了。阮阳这才稍微歇一会儿，喝了点水，从后窗出离了自己的房中，勾奔太师府。这属于说轻车熟路了。当他到太师府一见，合欢楼啊还亮着灯呢。哎呦，怎么回事？他来到了楼下，轻轻上二楼，一听里面说话，就着刚才他捅那小窟窿一看，哎呀，大和尚和蔡京在那唠嗑呢。蔡京啊，手捻胡须，在太师椅上坐着， 为啥远洋知道他是太师呢？

因为大河说了啊，太师，承蒙你夸奖，高僧，并非我是夸奖啊，你的确武功高强。是方才你打斗时，我在屋内看呐，看得我眼花缭乱呐。你这武功这么好，我见那个人用刀扎你，怎么没扎进去呀？啊，怎么回事啊？哈，太师，你有所不知，我练的乃是硬功金钟罩铁布衫。啊，那么说你这硬功就没有别人可破吗？太师，相生相克，世上东西都是相生相克呀，怎么没有啊？那用什么能破你这种功夫啊？现在呀，屋里呀，有不少人，唉，太师，耳目众多啊，恕我不能相告。哦，蔡京把手一摆。你们都退下吧。啊，是。众人退下。高僧，这回你说吧。太师爷，要提起我的金钟罩、铁布衫，用什么破呀？嗨，那就是保兵刃，削铜铁如泥的兵刃。什么？秋风落叶扫啊，什么干将莫邪呀，什么战卢啊，等等这个宝剑。哦，那么这些宝东西，咱们京城可有吗？据贫僧所知，没有。不过啊，有一种宝剑，在一个奇人手内。贫僧我可知道，哦，什么宝剑？这口剑就能破我的金钟罩、铁布衫。那它的剑名叫什么呀？剑名叫透龙剑。啊，透龙剑？你说就在咱们京城？不，这个我往下就不能说了。要是被人听见去，得到这种剑，我的功夫就破了，我就白练了。啊，好，高僧，你要千万保护好你的金钟罩、铁布衫呐！啊，我府之中就仰仗于你了。是，太师爷。哦，阮英听了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原来你怕透龙剑，透龙剑在什么地方？哎，我给你一袖剑，我打瞎你的眼睛，就把你金钟罩、铁布衫给破了。想到此处，他还想用蔡猛那个办法，在外边高声喊道：“大和尚，你看透龙剑！”从那大口脸儿一抖手，嗖，一袖剑打向大和尚。阮英可想错了，这和尚可不是蔡猛啊，那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你别看身体胖大，特别灵便，他一愣神，歘，就见一道寒光勾奔自己眼睛来了，一闪躲过。这袖剑直接从蔡京的头皮嗖过去了，蔡京吓得啊，吓得个半死啊！大和尚一声佛号阿弥陀佛，什么人如此大胆暗害贫僧？嗖，从房内穿将出去。阮英一看，哎呀！这和尚没打上出来了，一摆他的柳叶披风刀，勾着和尚，两个人插招换式又打在一起了。和尚定睛一看，啊、哦，又是你这个小猴子，是方才

0: 产，就围着阮英的身前身后杀杀杀杀杀杀杀杀。阮英一提了腰，躲过我一边，双手捧他的这个单刀劈向和尚。和尚心中想到：小猴崽子，你二次来到太师府，看来你没把贫僧放到眼里。我今天我不要你命，难解我心头之恨。方便连环铲着一抖动，咯啦啦啦，哗啦啦啦啦啦啦啦。阮英一看，这和尚这功夫真高啊！不行，那赶紧走，嗖，抖身影上二楼了。从二楼嗖又上三楼，哈哈哈哈，大和尚一阵大笑：小猴崽子，你上三楼又能如何？家人们一看，哎呦，高三了，快搬梯子。和尚一想，真是丢脸，何用梯子，给放箭。再看呢，阮英在上面一听和尚要放箭，这放箭可不行啊，我在上边这箭要是射中我自己可不行。阮英一着急，一声说道：大和尚，你看法宝到了，咱们下回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从零开始，每次重新出发不会太迟，跌倒还是要重新再试，结局不一定是谁说的来日方长，逃避的人才慌张，害怕的人只敢妄想，若有天能翱翔一定要飞向属于我的朝阳。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5: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6: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7: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5: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8: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6: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5: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9: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10: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书接上回，阮英一听李虎说现在沈不清要调兵遣将，看来要救他们几人真是困难呐，应该今天晚上回去，明天就行动。好吧，李虎，我今天实话告诉你，我们准备明天晚上劫牢反运。啊，哎呀，报告大叔，你劫牢反运，那我可有罪呀，我是牢头啊。你想，我家有60多岁的老娘，我还有妻子，还有孩子，我为了啊挣点钱啊，如果说你是劫牢反运，那我会吃官司的。大人能放我吗？不得加罪于我吗？李虎，你不要担心，到那时也我会开脱你的。啊，怎么开脱我？你呀就得受点皮肉之苦，定一条苦肉计，能保住你的这个官，也保住你的命，知道不？阮英把经过一说，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那好，吓得脸色都白了。咱们简短接说，到了第二天，阮英啊，已经和徐文彪他们都说好了，徐文彪、周顺、唐铁牛都得到了通知，说是今天晚上就得劫牢反运救你们。徐文彪现在呀养得不错了， 你想，你净吃好的，身体恢复得很快。唐铁牛也不用说，周顺精神状况也好。阮英回到了孔家寨，把事情又和大哥二哥一说，是不是莫开山楼兵都来了，一切准备就绪，就等着去劫楼。就在这天晚上，天到定更时候，阮英随着李虎就进到了大牢之中。李虎有钥匙，把大铁钥匙一大串子，哎，把牢门打开，直接他先给徐文彪手捧脚镣都打开了，然后又给周顺呢全打开了。到唐铁牛这儿，唐铁牛这儿，哎呀，这拿钥匙，对呀对呀对半天，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第二天打开了，给那个王老先生铁锁也打开了。打开之后，人看了看，众位准备好没有？咱们立刻往出冲啊！唐铁牛就问我说，猴啊，你外边厢你都安排好了吗？哎呀，三哥早都安排好了，小弟办事你还不放心吗？嗨，我都放心，你怎么安排的我听听。在东门咱们大哥带人守住了啊，城门不让他关，你们出去之后直接勾奔东门。另外那大楼外边那大门那块儿，我家二哥在那把守。哎呀，别说了，提起二哥呀，我呀真有些担心他。嗯，猴啊，怎么这不今白天呢我就说他，我说你千万千万的你可别远走，他早都来了，在济宁州城里呢。哦，他来了，他干什么去了？干什么去了？他说绝对耽误不了事儿。你后来我在哪里找他呀？在哪找他呀？在酒馆喝酒呢。哎呀，我就问他呀，我说二哥呀，怎么定更天救人你可别误事啊。你看他喝得醉醺醺的，说话都说不清楚了。他说哎，没事儿，这不就是那点官兵吗？那是啥事儿啊？凭我这守着一对大虎子，我是把他们没放到眼内。三哥呀，二哥这里我真担心呐，他是喝多了。哎呀，我猴啊，看来这二哥真指不上，指不上他，咱们必须要努力往出冲。三哥，你保护好我的五哥周公子，交给你了。另外，我保护王老先生。徐文彪，徐四哥，他刚刚恢复。

0: 身体不太好，他随着咱们往出闯。好嘞，哎呀，我那棒槌你拿着了吗？哎呀，三哥，我忘了，那棒槌那小棒槌呀，在你们楼兵手内。哎呀，那我就用那大铁锁链子吧。好嘞，什么时候行动？哎，三哥，别着急，我呀把各个楼房的这些犯人我全给他放出来。李虎一听傻眼了，哎，我说鲍大叔，你不能这么做，怎么做呀？啊？我不和你说了吗？我现在就把你绑上，就见阮英早都准备好绳子，啪啪，给李虎绑上了。绑完之后，你受点委屈吧啊！我用我的刀在你这个臀部上，我给你攮一下子。你这是苦肉计，能蒙骗你们的官，蒙骗那位沈不清。哎呀，报告大叔啊，你可轻着点啊，你可手下有分寸呢。放心吧，阮英把他绑好之后，把刀拿点过来，照他臀部，啪，不吃。哎呀！疼死我了！没有疼，你能蒙骗得了他吗？这回你就放心吧，我把你绑上，扔到一边儿，把李虎啊捆好，就扔到一边儿，嘴也塞上了。这里边阮英到各个房间，大铁锁都打开了。这犯人一看，哎呦，怎么回事啊？怎么把门打开了？这谁呀？那个说谁？哎，谁，咱们快跑啊！这里有死囚犯呢。呵，这些人呢，有的提着咔嚓把自己的手铐脚镣，有的这正脱了，有的正不脱，往出跑。这里边一乱，阮英和唐铁牛借着他们的势力往出就闯。他们往出闯，正来到了这头道门前边厢。有人挡住去路，这一伙人呢，能有100多人，啪，干什么的？为首一人，梳妆暗表，此人正是副将，叫萧山。怎么回事？大牢之中，这犯人怎么都冲出来了啊？你们再回去，回去！谁回去啊？好不容易逃出来，这真是啊，犹如打开玉笼飞彩凤一样，这些犯人呢，那是金命水命，不顾命往出冲。阮英一看前面这是为首的主将，迎两过来，啪，把这猎人柳叶披风刀一摆，勾问那人前行大来。那人呢也是部下将，手摆单刀。看见阮英这刀来了，勾问自己，急忙闪身躲过，咔，用刀解甲相还。阮英哪把他放在眼里，也不通灵，也不报信。这小子也真不含糊，左一刀，右一刀，阮英啪几刀，紧跟着这一刀勾问他斜肩带背砍来。这人往旁边一闪身，阮英啪回手反腕一刀，就把这个人的头盔砍下去这萧山用手一摸头，哎呀，我的脑袋没了，吓懵了。旁边厢又冲过一人，马上将官，顶盔挂甲，真乃大胆！你们反了不成？赶紧给我回去！旁边厢那位啊，徐文彪一看，也没怠慢，他呀从军兵手内夺过了一杆大枪，啪，枪尖这么一抖，勾奔那位谁呀？正是萧山的兄弟，叫萧海，都是江通手下的副将。团练时，江通还没到呢，这两个副将挡住去路，哪把这些人放在眼里呀？让他们回去，他们不回去。徐文彪大枪这么一等，啪啪啪啪啪， 秋海一看，这能行吗？啊，挡不住啊！旁边厢的藤铁牛用大铁锁歘往上面一抡，这小子往旁一闪，快跑！众人往前跑，哎，唐铁牛正跑时，前边厢有一个呀、啊、当兵的，一看这唐铁牛手使大铁锁，嘿，这小子那大铁锁链子有什么能力呀、啊？把刀一摆，歘，给我们唐铁牛劈下来。唐铁牛闪身这么一躲，别看唐铁牛个儿粗，身体灵便，往他这么一躲，大铁链一抖，你给我过来吧，歘。就勒到这小子脖子上，当时往旁这么一带，给勒死了。这小子刀啊，嚓啦掉地上了。唐铁牛把刀捡起来，递给了旁边的周顺。兄弟，接着接着。周顺把刀拿下过来，三哥，我不会用，不会用也得用，我给你弄匹马。就在这时，旁边厢有一人骑马就过来。手摆狼牙棍，呵，小子，你看棍一棍下来，这是三节棍呢、啊。三节棍打向唐铁牛，唐铁牛往旁这么一闪身，紧跟着把大铁锁往上这么一扬，小子，你给我下去吧！大铁锁一抽，把这人呢抽咬下去，他一伸手把马就带过来，兄弟，来，你骑马。周顺现在也急眼了，把马接过来，一翻身上不了马。周顺坐在马上，三哥你怎么办？我怎么办？没事，我再夺马。那人又来一小子，这小子也是骑马。庞铁牛一看他来了，三窜两窜就跳窜到这个人后边，往上这么一蹦就蹦到这人后背，你给我下去吧！用脚这么一踹就把这人踹到马下，他骑在马上的，几人往外冲杀，阮英也夺了一匹马，阮英又夺了第二匹马，给了那个王先生，王先生，给你马。王先生，现在你别看是个先生，现在急眼了，也坐在马上。阮英又给他夺了一杆大枪，一座方身。王先生啊，大枪他不会用啊，不能来回直摆。当兵的一看，哎呀，这人你看文质彬彬，他还能摆枪，他不会武功，抓他拿他。阮英啊，保护王先生。哎呀。王先生一看，这些人都红眼了，他们一起往外冲，就来到大门切近，刚要闯出大门，这时间呀，就听前边炮声一响，咚当，前边厢闪出一队人马，为首的一员将官挡住去路，开！你们这伙囚犯敢越狱私逃，赶紧给我回去！见此人手中擎着一杆大枪，这人正是花枪将江通，也真该找我。阮英正好迎着他的，阮英看他是二话不说，啪，把这单刀一摆，勾奔花枪将江通，分心就刺。江通那不一般人物，把大枪抖动，啪啪啪，两个人插入幻视打在一起。那边厢的徐文彪一看，哎呀，阮英虽然说武功不错，但是吧，他们人多势众啊，我何不给他帮忙？徐文彪过来和阮英两个战一个。一边站一边往后退，且战且走。阮英是退，唐铁牛一看不好，他们越来人越多呀！呵，这真是这兵丁兵将往上冲杀，杀呀抓呀，别让这些犯人逃跑啊！ 唐铁牛把手中大铁链子啪把东摆西摆，这横扫。再看周顺把这刀啊，他不会用，啪啪啪就这么摇晃，这摇晃也好使啊。唐铁牛一声喊道：“风紧扯呼，快撤！贤弟，猴儿啊，快撤！”人家知道，那能不撤吗？虚晃一刀，保着这个王克明往外冲杀，可就四散了。他们都四散奔走。唐铁牛一看，哟，徐文彪怎么没了？身旁就是周顺，这时就听有人高喊：“放箭！”呵，这弓箭手刃扣上弦，啪啪啪啪啪啪啪，嗖嗖嗖嗖嗖，箭矢雨点相似，射向众人。哎呀，阮英、唐铁牛他们都拨打凋零，阮英就保护王大夫，这边唐铁牛保护周顺。跑着跑着，周顺哎呦一声，哎呀，三哥，我中箭了！哎呀，这箭将谁中不好，怎么让你中上了？我看中哪儿了？三哥，中肩胛之上，快快逃！唐铁牛保住周顺，杀出去，重围往前跑。哎，正跑之时，前边他一看，哎呦，这什么地方啊？看见有几个大字，大升堂药店。啊，这不是王克明家吗？啊，到那里边找点药。因为呀，他知道王克明家中的人呢，全都转移到孔家寨去了，这里边已经没人了。唐铁牛来到大门前，兄弟，快，咱们进去，大门也没关呢。他们直接到里边，把马子拴到里边柱子上。我去给你找药。停着点儿，你忍着点儿，三哥，我能忍住了，我忍住了。到里边呢，继续找药。唐铁牛字儿识的少，可周顺识字啊。一看，三哥，这个就是，因为他们呢，早都找着蜡烛、火镰子，把火点上了，找着药了，这是刀伤药。然后唐铁牛给他的剑拔下来，弩箭。给他清洗伤口，上上药，包扎好了。贤弟，咱们赶紧往出冲！可是就在此时间，外宾厢嘣嘣嘣嘣，开门来，开门来！因为唐铁牛他们进来，把门都插上了。哎呦，唐铁牛心想：什么人来了？贤弟，隐藏好，我到外边给开门，看看是什么人。知道了。唐铁牛尬腰尬腰来到了大门前，现在呀，把灯都推了，漆黑一片。咯噔，门开开，唐铁牛仔细观瞧外边站一人，你是干什么的？请问你是大夫吗？哦，我是啊。我受伤了，赶紧找点药给我上上。你是干什么的？我是传令官。哦，你看，传令官手中得有啊，传令官的令箭。好吧，进来吧。这个人随着唐铁牛到里边，哎，怎么没灯啊？嗨，哪有灯啊？现在是喊杀声四起，我们敢点灯吗？万一……有人闯进来怎么办呢？啊，我给你找药啊！好，快点！唐铁牛把药找过来了，你这伤口在哪儿？我给你上，在这后背。唐铁牛手中啊，早都准备好匕首了。啊，我看看，我给你摸摸啊，我给你看看看看，摸来摸去，在他后背之上，噗！这小子都没哼眼泪哈。当时两腿一蹬，眼睛一翻，扑通摔倒在地，死了。唐铁牛是长出一口气，周顺出来了，三哥，你怎么把他杀了？不杀他，咱们能走得了吗？ 快，他的令箭，兄弟，你拿着，把他的衣服掰来，你穿上。三哥，这干啥呀？你装扮他呀，咱好出闯啊。这样的话，没人劫你，也没人挡你，好吧？周顺把他的衣服扒下下来，穿了好之后，咱们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往出闯。两个人正在上了马，往出冲。这回呀，周顺手拿令箭，众人赶紧闪开，我得是传令官呢。这些军兵一看，那谁敢挡啊？都给纷纷让道。简断接说往出跑，跑哪儿去呀？他们这一跑，唐铁牛是冲出来了。唐铁牛一想，大哥在哪门，在东门，也不知道哪是东西了。唐铁牛冲出了重围，在城外总算和尉迟萧他们相遇了。这时阮英和王大夫也都来了，徐文彪从后边也到近前。唐铁牛看了看，哎，我说老四啊，你到哪里去了？怎么没见到你呀？哎，我回家一趟。哎，老四啊，你看看你啊，这这么忙，紧关紧要，你怎么回家还得看看我的弟妹呀？嗯，我看他，我送他回老家。啊，你把他杀了，我留着他，这见人不死，我难出我心中的恶气。徐文彪与众人相见，阮英说，哎，五哥了。唐铁牛说，嗯，五哥都不见了。阮英一声说道，完了，五哥现在落入城里，凶多吉少，咱们下回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拦着他海上，一条大马悍鱼开始了他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道长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部，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2: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3: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2: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
4: 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5: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2: 好，
6: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2: 好，
7: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2: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8: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3: 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5: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有云，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

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7:30村村通广播早间版，7:40正风航风热线，8:30乔城之声重播，8:40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9:00882资讯排行榜，11:05走进农家重播，11:40乔城之声，12:00村村通广播午间版，13:05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05耀都时空重播，15:0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30村村通广播晚间版，17:00清风播报，17:30乔城之声，17:4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00耀都新闻联播，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00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37乔城之声重播，20:00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3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00882经典排行榜，23:25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糍粑粑，回居家吃个苹果干呀。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子多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3: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3: 新农业，
12: 新农村，
3: 新农民，
12: 新希望。

0: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1: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5: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1: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8: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上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7: 位于亳吴现代产业园区，安徽嘉鸿年产10000吨保健食品项目已经实现整体完工，为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8: 涡阳县持续深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改革，让农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优质的医疗健康服务。以下是详细内容。一周要闻回顾，关注上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上周二至周三，省政协副主席李和平带队来亳，围绕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开展专题调研及宗教界别活动。李和平一行先后到市区城里清真古寺、白衣绿苑、涡阳县天井宫、孙楼基督教堂等宗教活动场所实地调研，指出要扛牢压实工作责任，全面夯实基层基础，充分发挥政协宗教界别的优势，在法治化治理中彰显责任担当，引领广大信教群众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宗教活动，促进宗教健康传承，维护宗教领域和谐稳定。
7: 上周一，全市食品安全重点领域大起底大清零专项检查动员警示教育暨市食药安委全体会议召开，市委书记秦凤玉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主持，省食药安办副主任、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严克斌到会指导。秦凤玉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4个最严要求，扎实开展

0: 食品安全重点区域大起底大清零专项检查，以背水一战、刮骨疗毒的决心抓好食品药品安全工作。严克斌充分肯定了亳州市食品安全工作成绩，指出要压实包保责任，严格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食品安全责任制有关要求，压实主体责任，创新监管方式，健全协同防控机制，以规范促提升，以服务助发展。汪继红在主持时指出，要以清源固安专项行动为抓手，严厉打击制假售假、非法代工、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全力整治行业乱象，依法依规用心用情解决企业实际困难，共筑食品安全防线。
1: 上周二，市委书记秦峰玉、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会见常州厚德新能源集团董事长王怀栋、苏州博翠循环科技政府事务总监李小璐等八位莱博客商，洽谈对接合作事宜。秦峰玉希望在低碳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文化旅游、高端装备制造、中医药及大健康产品消费赋能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客商们表示，将发挥优势，加强对接，深化合作，推动意向项目尽快落地，助力亳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上周四，市委书记秦峰玉、市长汪继红先后会见中联重科副总裁兼重点项目组组长郭学红、副总裁兼中联新材料总经理陈培亮、安徽海创集团党委书记海螺水泥副总经理潘忠红、海螺水泥皖北区域总裁程小兵等莱博客商，洽谈合作事宜。在会见郭学红一行时，秦峰玉表示，亳州农业机械化发展前景广阔，希望在高端农机研发生产、农业生产现代化、一二三产融合等领域深化合作，实现更高水平互惠共赢。在会见潘忠红一行时，秦峰玉表示，亳州正系统推进城乡好房子建设，希望加强装配式建筑、高分子材料推广应用等方面合作，加快推动城乡现代化进程。
1: 上周二，2026年安徽省职业教育活动周暨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仪式在亳州市体育馆举行。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蒋家平、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活动并致辞。汪继红指出，亳州将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加快推动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深度融合，坚持以阅读铸魂、以品牌为引、以技能为基、以数字为艺、以协同为要，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形成长效，努力为全省打造技能安徽、学习型社会贡献亳州力量。蒋家平指出，要深化产教融合，做强职业教育，健全全民终身学习体系，推动职普融通、学用向长，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加快建设技能安徽、学习型安徽。
0: 上周四，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谯城区调研药业企业发展情况。来到沪谯药业，汪继红走进生产车间、成品仓库、智慧共享中药房，深入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对企业研发运营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ERP 生产管理系统表示充分肯定。在陆燕现代中医药产业园，汪继红勉励企业发挥技术和品牌优势，持续扩大产能，做大规模。在永钢饮片厂，汪继红强调，企业要主动适应市场和政策变化，强化产品质量管控，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来到华图国药股份有限公司，汪继红指出，企业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加大科技创新力度，进一步擦亮华图品牌。相关部门要强化服务意识，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做好要素保障，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1: 聚焦重点项目，4662现代化产业展宏图。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报道。重点项目是稳投资促发展的强引擎，更是推动产业升级的硬支撑。今年安徽嘉宏年产10000吨保健食品项目已经完成整体完工，核心板块治理车间率先投产使用，标志着企业在大健康产业领域的产能布局迈出关键一步，为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走进位于博乌现代产业园区的嘉宏健康科技固体车间，洁净无尘的生产环境让人眼前一亮。其中智利车间内的三台核心生产设备已全部完成安装调试，正式投入使用。公司固体车间副主管夏俊彪：
2: 这个车间现在已经是通过 GMP 审查，已经是验收完整了。最主要的就是一个无尘，像我们这三套设备都可以通过这管道来进行相连的。通过就是我们的这个取样瓶，可以实时监控我们干燥的这个水分，然后以便达到我们这个后续工艺要求的就是最佳的一个条件。
1: 夏俊彪介绍，他们公司的智利车间配备有先进的全自动设备，可实现粉剂与颗粒剂的规模化标准化生产，能够高效承接多种功能性产品的智力需求，大幅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品质稳定性。夏俊彪：
2: 最主要的一个作用就是把我们的最初的一个来的一个原料制成我们所需要的一个颗粒，大小均匀的，我们的日产能将近能达到1400公斤。
1: 据了解，安徽嘉宏年产10000吨保健食品项目，整体建筑面积4万多平方米，由一栋综合楼和3栋生产车间组成。目前鸦片、粉剂、胶囊等生产线均已经投入使用，第一批普通食品批文已申报成功，保健食品批文正在有序推进中，已具备正常生产条件。公司负责人钟佳：
3: 软胶囊车间也已经建立好，液体车间是在建设中，有些设备的话还没有完全入场，大部分设备都建好了，然后净化车间和净化厂房已经都全部完工，库房也建设好了。
1: 深耕大健康行业多年，安徽嘉宏年产10000吨保健食品项目的全面完工与投产，不仅进一步完善了企业自身生产布局，拓展了产品品类，更将有效推动我市大健康产业集群化发展，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钟佳：
3: 投运以后，我们主要生产片剂，像我们的片剂产能是1年300亿片，在我们整个大健康保健品行业能排到全球第一的这样的一个产能。胶囊产能也是我们都上的最先进的设备，一年产值大概是150亿粒，然后目前也是能达到全球第一的，满负荷运行的情况下，一年的产值能达到50亿的一个销售额。
0: 民生时事进行时，本台记者张海、陈阳硕，贵阳台记者杨化斌报道。贵阳县持续深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改革，以乡村医生为核心，扎实推进村医、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完善人才培养机制，优化重点人群健康管理，让农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优质的医疗健康服务。在贵阳县灵湖镇卫生院，丁广明老人正在测量血糖。丁广明：
4: 贵阳的测量的血糖，有病了给你查查，是就查出来以后给你看看，不是事儿，就给他看到病了，免费，对农民关心。
0: 贵阳县灵湖镇卫生院实行村医、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为群众免费体检，覆盖血压、血糖、心电图、B 超、血尿常规等核心检查项目，现场同步提供健康咨询与个性化用药、生活方式指导，切实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灵湖镇卫生院签约医生敏梅：
5: 我们最常见签约类型就是一个老年人服务重疾保，老年人服务重疾保服务的内容就是每年家庭巡诊4次，然后每年常规的1次生化圈套，然后12到年心电图检测，还有就是一个尿常规检测、腹部 B 超检测。
0: 贵阳县灵湖镇卫生院推行团队下沉加精准服务签约模式，重点针对老年人、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以及孕产妇、儿童等群体开展1对1精准签约服务。灵湖镇卫生院院长王桂平：
6: 每年给老年人65岁老年人做这个签约服务，健康体检。我们是每年的在4月份开始启动，到5月底结束。这个今年呢又增加了一些这个胸片的拍片的检查和这个糖化血红蛋白的一个检测项目。
0: 贵阳县卫健委通过学历提升、定向培养等方式，强化队伍建设，不断完善村医保障，全面提升村级医疗服务水平。贵阳县卫健委副主任张爱国：
7: 实行乡镇一体化管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保障村民收入，按标准配齐人员。目前固阳县在岗村医共1105人，主要承担公共卫生、基本医疗服务，守护农村群众健康。
0: 据了解，目前固阳县村医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累计签约居民64万余人，其中重点人群签约率达79.73%，已实现27个乡镇卫生院、405个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全覆盖，15分钟基层就医圈全面建成，19家乡镇卫生院达国家优质服务标准，所有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建成中医馆，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持续提档升级。
1: 蒙城台记者王爱荣报道，老旧的白墙被色彩唤醒，寻常的巷弄因文化鲜活。近日，蒙城县城关街道冷建社区的几面手绘墙悄然走红，一幅幅充满蒙城元素的创意墙绘，不仅让沉静的老街巷焕发新生机，更成为市民休闲打卡、感受本土文化的新晋网红地，让一面面旧墙变成连接文化、凝聚人心的新墙。走进冷建社区的街巷，清新雅致的墙绘与盛放的蔷薇花相映成趣，成为街巷中亮眼的风景线。街头的蔷薇花顺着墙面自然垂落，与墙绘巧妙融合，微风拂过，花香伴着文化气息扑面而来，市民随手一拍都是兼具烟火气与文艺感的大片儿。市民焦梦然：
8: 家门口的老墙拍出的照片，既有烟火气，又有文化感，既能欣赏美景，又能了解蒙城文化，特别有意义。
1: 居民实力：
9: 我在这住几十年了，以前这墙呢是一个普通的白墙，看着没有什么生气，现在画上画，看着就喜庆。
1: 冷建社区工作人员戴蕊蕊：
10: 我们就是想让老巷子不只是居民路过的地方，更是能让人停下脚步读懂蒙城的地方。
1: 为此，社区特意策划了墙绘改造项目，围绕本土文化与居民情怀两大核心，邀请创作者结合巷子里的自然景观与建筑特色，让墙绘与花草房屋互动融合，让文化自然融入居民日常生活，进一步提升社区人居环境品质，打造有温度有文化的精品街巷。冷建社区党总支书记蔡玲：
11: 把咱们蒙城的文化、咱们的乡愁化到大家每天走的巷子里，就是想让老街巷既能留住烟火气，又能让咱们的本土文化被更多人看见，被年轻人喜欢。
1: 此次墙绘是冷建社区打造精品街巷的创新举措，目前已完成庄子文化主题、温情打卡主题的墙绘创作，正在进行蒙城方言主题墙绘，后续还将把蒙城特色美食主题内容融入创意设计，让本土文化以更鲜活、更贴近生活的方式走进居民生活。蔡玲：
11: 让墙绘不仅成为社区的颜值担当，更成为传播本土文化、凝聚社区力量的重要载体，让老街巷既有烟火气，更有文化味，让每一面墙面都成为讲述蒙城故事、传递家乡温情的活名片。
0: 本台记者田青、邓辉报道。为深入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助力劳动者高质量充分就业，桥城区积极落实省2026年版就业技能培训补贴政策，通过免费培训、差异化补贴等举措，推动培训和就业协同联动，促进劳动者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近日，省人社厅印发《就业技能培训职业工种目录》、《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及补贴标准》2026年版，桥城区同步跟进落实最新政策，精准筛选开设20余个市场热门就业实用培训工种，多措并举畅通政策落实渠道，全力推动技能培训政策红利直达基层，快享尽享。桥城区人社局就业股股长王亚洲：
12: 年满16周岁，不超过65周岁，未就业或灵活就业且不具有按月领取职工养老保险待遇的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5类人员，可通过自发职业培训券免费参加就业技能培训。目前我区主要开展的有直播销售员、养老护理员、保健按摩师等20余个热门工种的就业技能培训。
0: 在培训补贴发放方面，实行差异化补贴新模式，打破以往固定补贴模式，将培训质量、就业成效与补贴发放直接挂钩，实现培训提质、就业增效的双向目标，确保培训资金用在实处，培训取得实效。王亚洲，
12: 参训实际到个率不低于80%，经结业考核取得符合规定证书的，根据培训后的就业评价等情况和急需紧缺职业工种需求，按照90%基础补贴加上浮补贴给予成训机构差异化补贴，培训补贴按培训补贴目录对应标准的90%给予兑现，对培训合格后3个月内实现稳定就业的补足剩余10%，对纳入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的补贴标准上浮20%。
0: 按照规定，2026年版就业技能培训相关补贴标准自5月1号起正式施行。今年1月1号至4月30号期间开班的培训项目，依旧沿用2025版补贴标准核算兑付，严格落实差异化补贴相关要求，平稳做好年度政策过渡衔接。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上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1: 位于博乌现代产业园区，安徽嘉宏年产10000吨保健食品项目已经实现整体完工，为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贵阳县持续深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改革，让农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优质的医疗健康服务。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曹操横槊，华佗济世，老子传道，庄子梦蝶，陈抟高卧，木兰从军，他们是亳州的先贤。
1: 今天他们回来了，用1800年的故事为你讲述一个活着的亳州。
0: 亳州先贤有声书，每周一期，聆听历史，对话当下。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亳州先贤有声书专栏，今天请听华佗篇第六期针砭之道。
2: 世人皆知五行医善汤药经外科，却不知乱世之中，百姓多受伤病寒疾郁病之苦，汤药味苦，难以常服食，剖腹凶险，非急症不可用，唯有一枚小小的青铜针，虽无杀伐之力，却能起沉疴，愈顽疾，护佑百姓安康。一日，小老儿行路至乡间，遇一农妇，腹部绞痛，上吐下泻，痛苦不堪。吾察其脉象沉紧，乃饮食不节，寒邪凝滞脾胃，气机不畅，遂赐中脘、足三里等穴，驱散腹中寒邪。针入片刻，妇人腹中咕噜作响，郁结之气缓缓散开。起针后便能小口饮水，隔日再补针一次，补出两日，饮食如常，劳作无碍。昔年间遇上一少年，突发头痛目赤，日夜难安，多为医者用药皆不见效，反倒身子愈发虚弱。小老儿诊脉查证，断定是肝火郁结，经络淤堵所致，汤药难以速愈，吾以铜针打通瘀滞经络，半炷香时辰不过，少年头痛眩晕之感消除大半，之言浑身轻快，眼目清明。而后又辅以简易调理之法，不过三日，少年顽疾尽消，亦如常人。其父母跪地拜谢，吾连忙扶起。行医之人，救人是本分，何谈答谢？小老儿半生游走乡野，不求高官厚禄，唯以针砭药石解万民疾苦。针石虽微，人心为大，以针砭济世，以医术度人，便是吾此生最大的心愿。
0: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系列广播有声书《亳州先贤》，总监制樊建勋，监制吴丽娜，策划许飞，编剧导演李杰，录音制作王青，剧中人物华佗由吕恒饰演。本节目由亳州广播电视台出品，广播节目中心录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奇米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九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2，北京多云转阴，27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1: 我国光纤光缆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快速增长，中国制造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
0: 大范围降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山东推动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0: 2026年电影总票房已超144亿元。
1: 美国以色列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事可能性，伊朗军方称若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0: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 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几款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中国产品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2: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火热的产品。
3: 最火爆的6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概在$3到$4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以上。订单同比去年增长了4倍。
2: 据业内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光缆企业正加速布局海外。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秦玉：
4: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2: 与此同时，负责光电信号转换的光模块出口规模也在不断的增长。光模块是算力中心进行光电转换和数据传输的核心部件，目前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以 1.6T 型号为主。2GB 大小的高清电影一秒它可以传输95部。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武汉一家光模块企业工作人员石川介绍说，
5: 这个车间大概有400-500台设备，目前我们从100G 到 1.6G 的订单都比较稳定。
2: 全球算力中心密集落地，带宽需求指数级增长，把中国光通信推向了舞台中央。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心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
0: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产业集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科技助力改善残障人士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7: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刚才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6: 走进位于青岛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
8: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6: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 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9: 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1: 目前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北京从16号傍晚起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昨天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37.4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进贤家园，达到81.3毫米。北京市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保障城市道路畅通。北京市气象台预计降雨将持续到18号早晨。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11: 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12: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湘西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湘西州吉首市昨天遭遇强降雨天气，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区域出现短时积水，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清理消杀工作。吉首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国栋，
13: 重点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城市防涝水利工程防守，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预警校应、避险转移、险情处置与救灾救助等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6: 湖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目前湖北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全力保障市民乘客出行安全。武汉地铁2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14: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搭建便民通道，方便乘客通行。
15: 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获悉，截至昨天16点，本轮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1.34米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本轮降水过程中，江西赣州上游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5月16号，在上游县东门村游县赣丰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红熙和队员沿着积水路段逐户巡查排查被困人员，途中顺利转移了2位老人。
16: 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7: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排涝设备等30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0: 本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点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截至发稿，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1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作为农业大省，山东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从去年开始，山东省推动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将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落实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9: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而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寻溪村种粮大户老文的手机里刚刚收到了气象部门推送的未来几天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20: 5月10号至16号污染级一派三风，11度分别为10号11号11号11号
19: 到16号就不是了，
20: 不是一。
19: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经过种粮大户老文的对比，以玉米为例，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的精准田相比常规田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21: 我们同时依托10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1乘1公里的格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主小时产品。
19: 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的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22: 今年以来，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人民银行围绕法人金融机构投放这种给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智能自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4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再贴现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0: 详细报道。

0: 好，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 文化中国行一线调研，我国戏剧资源丰富，现存300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戏，遍及全国各地。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婺剧以婺剧大斗台比赛为抓手，同台竞技展风采，多元融合促发展，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总台记者张国亮报道。
2: 这几天2026婺剧大斗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婺剧院火热上演。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婺剧绝活、火烧紫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3: 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2: 今年的婺剧大斗台比赛延续了最具特色的传统双台斗台形式，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两组剧团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准。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团长张淑平，
4: 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斗台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2: 对于民营婺剧团来说，婺剧大斗台不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提升的机会。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而今年的大斗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5: 我们对民营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常驻在民间院团，帮他们创排剧目，培养年轻人。
2: 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6: 就是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是4万，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2: 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婺剧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婺剧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多家婺剧团常年在省内外演出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严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婺剧还积极探索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5: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其他的呈现方式上的改编，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1: 民政部等23个部门昨天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0: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昨天正式启动全国应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
1: 昨天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3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1: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级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单站两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
7: 娱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举动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
0: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及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称，将在18号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1: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0: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
7: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8: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9: 从已经公布的先行指标来看，4月制造业 PMI 为50.3%，已经连续2个月稳定在扩张区间。那么4月份的投资与消费动能究竟能不能延续回升？我将在发布会现场为您实时关注。
8: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从现场发回报道。
10: 今年离境退税措施将如何加力优化？又将推出哪些服务举措提升退税便利化水平？我将从发布会现场带来报道。
8: 20日，新一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迎来报价窗口。目前1年期及5年期以上 LPR 已连续11个月持平，此次利率走向广受市场瞩目。本周四21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周五至周六，亚太经合组织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苏州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1: 本次贸易部长会议，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有望成为重要发力点。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哪些重要经贸成果？本周我将在现场进行观察和报道。
8: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成为关注焦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持续关注最新进展。
12: 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聚焦新领域新赛道，安徽因地制宜培育开放特色场景，引领科技成果投入规模化产业应用，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安徽以数字技术赋能，推动政务服务事项流程再造，让企业和群众享受更高效更便捷的服务；
0: 全省油菜主产区抢抓晴好天气，高效抢收油菜，确保颗粒归仓；
1: 扶残助残在行动，各地用心用情帮助残疾人自立自强，活出精彩人生。
0: 今天的榜样专栏为您介绍淮北市95后快递小哥戴东奇，近7万订单无一差评，他用脚踏实地的奋斗跑出青春最美的模样。
1: 以下是详细内容。场景是用于系统性验证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产业化应用的具体情境。安徽聚焦新领域、新赛道，因地制宜培育开放特色场景，加速了一批新技术、新产品的率先应用推广，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能。安徽台报道。
0: 云端加载引擎是合肥一家初创企业自主开发的，相当于合肥政务数字平台的涡轮增压器，能够让工作人员随时随地用普通电脑甚至手机，就能秒级调取全市任何一个地点的三维实景、规划数据等信息。而这项技术真正用起来，关键一步来自合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场景开放。合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开放的场景涵盖了全市真实动态海量的政务数据，对于这套云端加载引擎来说，无异于一次极限压力测试。开发这套系统的核心团队来自我国核聚变科技领域，他们在高性能计算方面有着全球领先的技术优势，可以让城市管理运营的数字化平台加载速度提升20倍以上。而合肥政务系统的数据量和系统复杂程度远超以往，成为团队技术最严苛的试验场。合

0: 为西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程俊毅。
1: 合肥生活系统它的那个模型比较大，会针对不同的场景里面我们进行不同的适配，这样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技术的迭代。我们的算法优化了一版又一版，现在我们的系统可以应用在交通、水利、政务等国家级项目中。
0: 合肥市场景应用创新促进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叶莹。
2: 我们把城市的需求打包成机会，让合肥成为新技术的第一试验场，新模式的第一试用地，让创新不再是纸上谈兵。截至目前，我们已发布场景机会超过1400余项，落地合作项目超过1200余项。
0: 如果说合肥场景创新主要是在城市发展中为前沿技术提供首秀舞台，那么在芜湖，场景创新正深入到生产车间，在轰鸣的产线上验证技术好不好用。安徽支源智能公司自主研发的地听大模型能够精准预判诊断生产设备上的故障，但进入真实生产环境中要进行反复调试和适配。而另一边，急需对老一代产线进行数字化改造的中基精密公司希望找到高质量的数字化服务商，一个有技术求验证，一个有痛点找方案，在芜湖市产业创新中心的牵线下，双方一拍即合。中基精密决定先拿出老一代产线，让支源智能的技术上线使用进行调试优化。安徽支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金卫明。
3: 正好可以匹配上我们的一些公司的技术能力，我们能够帮设备提前实现故障的预测，从而节省产能的丢失。
0: 中基精密成型产业技术研究院安徽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丁金根。
4: 他们这些技术设备在我们这边进行产业化应用，相应你做些重视验证或批量生产过程稳定性验证，很快的在我们的二期工人项目中啊得到应用。
0: 以场景应用加快数字赋能，目前安徽2.3万家规上企业实现数字化改造。与此同时，安徽以合肥洛港公园等城市功能区产业综合体重点园区为载体，围绕城市管理、工业、教育、医疗等领域，推动企事业单位开放 AI 加场景机会超过300项，累计带动全省研发并应用77个行业大模型，推动实施量子信息千家场景行动，落地近300个应用场景，加快量子科技从技术突破迈向规模化产业应用。安徽省发展改革委体制改革综合处副处长单元。
5: 我们紧扣1188产业布局，以场景为纽带，精准链接科技创新与产业需求，梯次培育开放重点领域的场景，建成驱动产业系统化迭代升级的行业集成式场景，推动更多新技术新产品在安徽场景中实现价值跃升。
0: 安徽各地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便利企业和群众办事为目标，强化改革引领与数字赋能双轮驱动，推动个人和社企政务服务事项流程再造，让企业和群众办事更省心更高效。安徽台报道。
6: 最近记者来到合肥轨道三孝口地铁站采访，身旁有一台身份证自助办理机，通过自主拍照、指纹采集、自主操作，不用出地铁站，在上下班路上就可以完成身份证自助办理。办证真正实现了少跑腿、不排队、更便捷，解决了上班没时间、下班没法办的困扰。记者看到坐进这台不到1平方米的自助办理机，市民许慧慧用手机扫码登录，点选流程，选择邮寄到家，不到10分钟就完成了身份证换证操作。通过优化人像识别和智能审核技术，突破公安专网限制，这台机器高峰期间单日受理量高达60多人次，累计服务超4000人次。合肥市民许慧慧。
7: 方便的，然后也不用跑服务大厅了，直接就可以在地铁站里面办了，然后时间也蛮短的，流程蛮简单的，只是蛮清晰的。
6: 政务服务便利化，既是营商环境的名片，也是城市温度的体现。合肥市全面建成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打造15分钟政务服务圈，落实高效办成一件事，推动政府、企业、个人服务事项流程再造。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建设成效明显。 合肥市数据资源管理局政务服务监督处四级主任科员李泽伟。
8: 推行自主办、下沉办、跨域办，同时啊，我们推行告知承诺、容缺受理，让材料能免性免。通过数据共享和电子证照应用，越来越多的事项实现了指尖办、领跑腿。
6: 安徽以数字技术赋能，通过整合流程改革引领，让企业和群众享受更高效、更便捷的服务。各地还进一步规范政务服务综合窗口，健全高效运行管理机制，推进统一受理、综合服务、一站式办理等集成化服务模式，办事满意度、获得感显著提升。阜阳市探索市区政务服务中心一体运行模式，大力推行多事项、跨层级通办服务，实现就近受理、后台联办、限时办结，办理日常业务由区级窗口收件后系统流转至市级审批。阜阳市颍州区数据资源管理局督察考核股负责人王贵德：
9: 加快推动跨层级、跨地域、跨部门、跨业务等办事场景高效办理，实现更多政务服务事项跨域通办，进一步提升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
6: 亳州市集成发力，推行综合窗口一窗通办服务模式。安徽省亳州中医药集团办事员耿小薇在办理社保开户业务时，在亳州市行政服务中心办事大厅的人社综合窗口，他享受了一窗受理、多事通办、闭环办理，业务用时不过十多分钟。安徽省亳州中医药集团办事员耿小薇：
10: 一窗办事特别方便，不用多窗口来回跑了，事项集中办理，流程也比较简单，办理就更快了。
6: 亳州市数据资源管理局网上办事大厅管理中心主任翁党党：
11: 我们的办事人员的等待时间下降了30%，年办件量同比增长了25%以上。今年以来，线下的窗口的满意度是99%以上。
6: 今年以来，安徽持续优化政务服务，强化模式创新，以数字赋能破除壁垒堵点。下一步还将继续打造具有辨识度的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品牌，实施人工智能加政务，构建政务服务大客服体系。眼下全省油菜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各油菜主产区大力推进科学化机收模式，确保颗粒归仓，助力农民增产增收。安徽台报道，
12: 这段时间全省油菜第一线安庆市望江县52万亩油菜进入收获期。在望江县华阳镇，种粮大户汪中东家的油菜青黄相接，还未完全成熟，但是老汪已叫来收割机械进行分段式机收。随着收割机平稳推进，油菜杆整齐倒下，晾晒几天后便可采收脱粒。安庆市望江县华阳镇中东家庭农场负责人汪中东：
13: 机械化分段式收割相比其他方式减少寄生率15%到20%，预计今年亩产可以达到400斤以上。
12: 与传统一次性机收相比，分段式收割不仅能减少菜籽损耗，提升品质，还能提前腾茬，保障倒油轮作高效衔接。今年宣城市郎溪县、马鞍山市寒山县等地也在大力推广分段式机械化收割。宣城市郎溪县农业技术服务中心栽培站站长徐兴宇：
14: 该项技术核心就是先割晒再采收，在油菜七分熟的时候就可以先收割，然后利用油菜的一个后熟性，5到7天以后再进行采收脱粒，相较传统的机收，有效减少了油菜落粒的情况。
12: 在六安市霍邱县、黄山市歙县、芜湖市繁昌区，当地因地制宜积极调配适合的收获机械，同时对收割机进行科学改良，抢抓晴好天气，高效抢收油菜。芜湖市繁昌区平铺镇五华村村民蒋春根：
15: 使用了新式的杂粮收割台，对收割油菜这一块可以那个减少损失率10%。对于我们山区这个小块田来说，这个机械的操作灵活，适合爬坡啊、什么掉头啊、倒边倒拐都能收割得到。
12: 铜陵市今年积极推广田埂交易新模式，收购方带着专业检测仪器直接来到田埂，对刚收获上来的油菜籽进行快速检测，品质达标后即刻完成交易。油菜籽收购企业负责人于海华：
16: 含油还挺好的，品质也不错。在田埂上交易呢，就是方便快捷吧，农户也比较乐意。
12: 针对即将到来的阴雨天气，各地正积极协调社会化服务组织，做好油菜籽机械化烘干等服务保障工作，确保油菜颗粒归仓。
6: 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围绕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主题，连日来安徽各地举办多种活动，在全社会进一步营造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氛围。安徽台综合报道。
17: 5月15号，铜陵市举行第36次全国助残日广场主题活动，通过政策宣传、企业招聘、爱心义诊等多种形式，传递社会关爱，展现残疾人自强风采，凝聚扶残助残的温暖力量。铜陵市残联副理事长许进志：
18: 聚焦残疾的艰难筹盼，整合政策、就业、康复、维权等各方面的服务资源，集中送到他们身边，就是要用心用情解决好残疾的需求，努力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的浓厚氛围，
17: 推广残疾人自助互助康复服务，帮助残疾人树立信心，重建独立生活能力。在马鞍山、安庆、六安等市，残联工作人员来到社区康复中心、就业创业中心，为残疾人送去慰问的同时，鼓励大家积极康复，更好地融入社会。马鞍山市民吴操：
19: 现在这个社会上呢，对我们残疾人是非常的关心，今天现场有免费的体检，还有免费的法律咨询，来帮助我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我们感到非常的暖心，也让我们更有信心去面对生活。
17: 安庆市民鲁文进：
20: 作为一个残疾人，在这场活动中吧，享受了各方面的政策咨询，我自己亲自参与了中医把脉等等活动吧。在日常生活中，残疾人能够享受各方面的政策，我自己也享受过残疾人辅助政策，比如拐棍啊、轮椅啊等等各方面的器材，这些都是免费的。
17: 六安市霍山县残联党组成员陈海峰：
21: 持续巩固活动成果，推动扶残助残工作常态化、长效化，让团结带领广大残疾人共创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17: 在全国助残日到来之际，安徽各地聚焦残疾人就业创业需求，以技能培训为抓手，以专场招聘为载体，以数字新业态为突破，健全岗位对接，技能实训、就业服务三位一体帮扶机制，多措并举拓宽残疾人就业增收渠道。蚌埠市参训残疾人学员刘玉敏：
22: 这几天是学习了 AI 的制作、对口型、分身、电商带货，老师教的也特别细心易懂，我现在挺有信心的，希望之后能凭借学到技能找到合适的工作。
17: 亳州市利辛县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侯伟伟：
23: 通过一项项务实举措和贴心服务，真正把温暖送到残疾人心坎上，全力促进残疾人就业增收，融入社会。
17: 黄山市屯溪区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主任汪婷：
24: 常态化开展精准培训，持续拓宽就业岗位渠道，健全培训、就业、跟踪、帮扶全链条服务，让更多的残疾人朋友掌握一技之长，稳定就业，共享发展成果。
0: 眼下安徽小麦进入灌浆关键期，针对近期高温天气带来的干热风等影响，各小麦主产区多措并举，科学防控，护航夏粮丰收。安徽台综合报道。
25: 在宿州市砀山县朱楼镇高标准农田，多架植保无人机正在飞手的操控下开展小麦一喷三防飞防作业。种植户朱志刚：
26: 现在小麦正处于这个灌浆期，最怕这个干热风导致减产，农民人员上门指导，现场讲解防范方法，并通过无人机进行一喷三防，省时又高效，我们心里更踏实了。
25: 砀山县农业农村局植保质检服务中心负责人李建东：
27: 紧盯天气变化，加密田间巡查频次，持续跟进技术指导与服务，全力以赴防范干热风等灾害风险，抓实抓细小麦灌浆期的管护，确保夏粮丰收颗粒归仓。
25: 这几天亳州、淮北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度之间，这种天气会让小麦蒸腾作用加剧，导致植株早衰、灌浆时间缩短，直接影响粒种和最终收成。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地头，积极指导农户干热风的防治方法。蚌埠市怀远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王志：
1: 一是要科学补钙、调伤情，采用喷灌、微喷灌，杜绝大水漫灌，防止倒伏；二是要叶面喷施增抗性，因地制宜，及时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和叶面肥，增强植株抗性，延长灌浆时间，增加小麦粒种。
25: 亳州市蒙城县许团镇党委副书记白一林：
2: 积极动员一切力量，全力以赴投入到小麦后期的一喷三防行动中，确保小麦后期一喷三防取得明显效果，为夏粮丰收打下良好的基础。
25: 当前淮南市325万多亩小麦长势均衡，穗齐粒饱，当地运用数字监测、无人机飞防、绿色标准化种植等新技术新方法，点面结合，科学防控。寿县安丰镇梁丰粮食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张胜明：
3: 现在种地全靠这些数据，感应器能够查看伤情，无人机能够及时查看苗情，干热风现在我们现在就能提前知道，浇水施肥呢也比较及时，现在种地比以前省心多了。
25: 连日来，安徽各地组织农技人员下到田间地头，开展干热风防范专项指导，手把手传授防控技术，全流程筑牢防灾减灾屏障。淮北市遂溪县种粮大户娄明远：
4: 今年咱们这个农技推广部门呢，提前给我们做了预警，及时的技术指导。现在呢，我们按照科学的这种管理方法进行了喷灌、喷药。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小麦长势是非常好的。
25: 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管理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王天柱：
5: 我们密切联动气象部门，实时监测气温、湿度、风力变化，及时发布干热风预警信息，提前做好抗旱保伤准备。指导农户科学灌溉，采取小水细灌，避开正午高温时段浇水等方式呢，改善田间小气候，减轻干热风对小麦灌浆的不利影响。
7: 榜样。
6: 戴东奇是上海森城快递有限公司淮北第一分公司副站长，前不久这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戴东奇，看他在送餐路上如何用实干赢得荣光，请听报道。
8: 我们每天出车之前一定要做5分钟检查车辆，检查车辆轮胎、刹车、锁扣等等，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第一。
9: 这位正在开展岗前安全培训的95后小伙，就是上海森城快递有限公司淮北第一分公司副站长戴东奇。如今的他面对工作从容专业，可2019年初入外卖配送行业时却遭遇了各种难题，意外摔跤，不慎撒餐，偶尔还有来自客户的埋怨。面对挫折和困难，他常常在日记里写下励志话语，给自己打气鼓劲。
8: 当时写这些东西是有感而发的，在不顺利的时候会想一些办法来鼓励自己克服困难。
9: 要干就得上心，戴东奇一直用这句话激励自己。为了将餐品完好无损地送达食客手中，他把日常使用的配送箱精心分成3层，汤汁类、主食、冷饮等分类存放，不同餐品配备相应防护措施。他还总结出一套3段式沟通法，接单时报备配送进度，取餐时确认餐品完好，送达前提醒客户取餐。这套方法看似简单，却是他7年零差评的关键。淮北市民贺玲：
28: 他非常的细心，每一次餐快到之前都给我发个消息，叫我不要着急。有一次下大雨，我担心餐会洒，但是餐送来以后包装整整齐齐，一点都没洒，我当时都给了好评。
9: 靠谱的速度，贴心的沟通，成为戴东奇服务的鲜明标签。2024年，淮北市遭遇持续暴雪，路面积雪湿滑，电动车无法正常骑行。当时戴东奇接到一个送餐订单，他解开外衣将餐品紧紧护住，在风雪中艰难行走了40分钟，最终将热乎的餐品送到客户手中。淮北市民张卜芳：
7: 我点的餐完好无损，准时的送达到我的手中，让我感受到了这份安心暖心。
9: 在一次送餐中，戴东奇迷路了。送餐地址位于淮北市老城区，这里的楼栋分布无规律，街巷纵横交错，
10: 一个单子找路都找

0: 跑了40多分钟，最后这个单子还超时了，客户还取消了订单。那天晚上我就想，问题到底出在哪地方了呢？
1: 迎难而上解决问题，戴东奇自费买了一箱单元牌，利用送餐间隙一栋楼一栋楼比对，一家一户张贴。戴东奇的同事从立
2: 拍了一天，对一些新人来说确实方便了，找路都能接受好几分钟，谁都受益。现在骗局里谁都看到掉了牌子都会顺手补一下。
1: 入行7年，戴东奇累计完成订单近7万单，始终保持零差评的记录。2024年，他从一线骑手成长为站点副站长。同年8月，他代表站点参加第8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安徽省选拔赛，一举拿下网约配送员项目第1名。戴东奇：
0: 这么多年下来，客户说我是最靠谱最安心的配送员，这个称号在我心里面比任何奖励都珍贵。我觉得平凡岗位一样可以追求极致，普通劳动者一样可以精益求精，这份职业早就不是简单的谋生之路，而是我一生都热爱的事业。
3: 短评：7年坚守，跑出青春最美模样，在街巷间奔走，于平凡中筑梦。95后劳动者戴东奇以7年配送之路诠释了何为匠心坚守。入行7载，数万订单，数万里行程，他始终保持零差评的服务口碑，把用心与细致融入每一次餐品递送。戴东奇用脚踏实地的奋斗，展现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责任与担当，跑出了青春最美的模样，也为我们树立了鲜活的榜样。
4: 5月16号，首届安徽省青少年足球联赛徽青赛总决赛在合肥体育中心体育场成功举行，请听报道。
5: 本次总决赛是徽青赛赛季的收官之战，对战双方为高中组联队和大学组联队。高中组联队以高中组冠军合肥队为班底，汇聚蚌埠、淮北等市优秀球员。大学组联队由合肥工业大学、合肥师范学院、安徽师范大学三校精英组建。经过94分钟的激烈角逐，高中组联队凭借更成熟的战术配合与稳定发挥，以2-1战胜大学组联队，夺得首届徽青赛总冠军。徽青赛高中组联队队员王玉涵：
6: 我觉得大家今天发挥的还不错，我们赢在我们的配合，然后没有凭借个人能力，然后比较团结。这次徽青赛办得很隆重，观众球迷都很多，氛围特别好。
5: 徽青赛大学组联队队员李子豪：
7: 大家已经发挥全部力量了，然后为我的队友感到骄傲，肯定回去好好总结，争取在明年取得更加好的成绩。
5: 赛场上，足球健儿们斗志昂扬，敢打敢拼，攻防转换迅猛，传接配合流畅。现场超3.6万名观众大喊助威，氛围热烈。现场观众李小玉：
8: 我是第一次过来看这种现场的这种体育比赛，氛围也是非常的热烈，比赛也是很精彩，然后分咬的是很紧的，看的还是比较热血沸腾。
5: 现场观众王晨阳：
9: 办特别好，作为一名在校大学生嘛，我们特别喜欢踢足球，很被这样的氛围感染，然后希望安徽足球能越来越好。
5: 徽青赛是由安徽省体育局、省教育厅联合主办，是安徽规格最高、覆盖最广的青少年足球品牌赛事。赛事对标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构建校、县、市、省4级体系，覆盖小学至大学全学段，贯穿全年学年，吸引了全省16地市数千名青少年参与。
4: 更多消息，我们再来听一组简讯。
3: 安徽省科技厅近日正式印发《顶尖孵化器管理及绩效评价办法》，对全省顶尖孵化器的建设布局、运营管理、绩效评价、资金奖补等作出全面规范。到2029年，全省布局建设约10家顶尖孵化器，省级给予顶尖孵化器每年最高500万元运营奖补。
4: 2025年全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践案例名单近日公布，安徽省申报的宣城市聚力产业发展，培育专精特新，奋力打造长三角制造业强势等7个案例入选，数量与江苏并列全国第2。
3: 抢抓单人加 AI 创业新风口，近日 安徽首个万兆光网加OPC 艺人公司创业社区在合肥新站高新区揭牌。

0: 首批8个入驻项目集中签约。
1: 日前50台奇瑞星途 EX7陆上专机在苏州完成交付， 正式成为2026APEC 贸易部长会议官方指定公务用车，这也是中国高端汽车品牌首次服务这一亚太地区重要经贸合作平台。
0: 昨天2026长三角绿水青山运动会在黄山市举行， 赛事创新打造水系双桨、森系奔跑、山系骑行三大主题，
1: 吸引了近万名选手参与，将持续到6月中旬。各位听众，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徐军，主播静书言心。
0: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
2: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节气不等人，农时不耽误，眼下正是移栽红薯苗的好时候。桥城区张店乡王楼村抢抓时节，早早掀起红薯苗移栽热潮，还组织公益岗位人员下地帮忙，田间地头一派忙碌景象。在桥城区张店乡王楼村的红薯种植基地里，村里的公益岗位人员分工协作，配合默契，放苗、覆土，随后浇水，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一株株红薯苗在田间扎根生长。公益岗位人员陈金友：
3: 这是香蕉红呀，红瓤，这三个一星期都翻过来了。这底下是地瓜蛋，这底下浇罢肥了，这一星期都得支撑起来，好活人。
2: 今年以来，王楼村依托股份经济合作社，把特色种植作为壮大村集体经济的重要抓手，通过流转土地、统一规划，集中打造50亩红薯种植基地，采用科学化种植管理模式，进一步提升农产品产量和品质，订单销售模式拓宽村集体增收渠道。桥城区喜耕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罗来志：
4: 合作社今年给王楼股份经济合作社签了这个咱那个红薯的订单，咱那个是到时候回收是1.3元一斤，产量呢大概在5000斤左右，产值在就是6000多块钱。
2: 王楼村党委书记郑高峰：
5: 无论是这个土壤，无论是这个空气，都适合咱当地种植。这个所以考察过以后呢，给他订单，以订单的模式给他签的这个红薯，他保证回收，所以你对咱有个保障，去掉成本，去掉我们的这个物资的费用，你们也可以节约到2至3000块钱。
2: 红薯种植只是王楼村发展村集体经济的路径之一。近年来，王楼村通过发展光伏、大棚、特色种植，持续盘活土地资源，拓宽增收渠道，村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110万元，其中114亩坑塘光伏收益60多万元。郑高峰：
5: 又赚了100多亩土地，我们种植的有2项作物，收益在10万至15万之间。啊，我们阳光大棚，方层阳光大棚收益在18.8万，啊，单层阳光棚收益6.3万。这是我们的主体经济收入，另外还有我们其他驻村帮扶带动的这个合作社的这个经济收入，总体收益达到110万。预计我们在2026，我们种的这个50亩的红薯栽植，我们预计看，加上我们其他的收入，看可能达到150万左右。
6: 福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0: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司机开门致人受伤后想跑，可以扣他的车钥匙吗？
7: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小美将汽车停靠在某银行门前，因为没有观察后方情况，开车门的时候呢，与由南向北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大亮相撞，导致大亮受伤倒地。小美下车查看之后呢，认为大亮并无大碍，就准备驾车离去了。此时大亮夺下小美的车钥匙，要求报警等警察过来处理。那么大亮这么做合不合法呢？答案是合法。我国民法典第1177条中规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情况紧迫且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必要范围内，采取扣留侵权人的财物等合理措施，但是应当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所以呢，遇到类似情况，大家可以采取一些合理措施，但一定要马上报警。
2: 下面请听反电诈规矩：低价购物陷阱多，莫要着了骗子的套。
8: 哎呀，
1: 马上就光棍节了，哎，给自己买个礼物，庆祝我光棍30周年吧。这鼠标不错啊，
8: 哟，市场价好几万呢。这家店99星的，
1: 哎呀，才2000多块钱，二手的靠谱吗？
8: 我问问先。
1: 你好，你这个手表是真的吗？
9: 哎呀，你放心吧，这个手表呢，本来是打算送给我前男友的，现在呢，低价出售，非诚勿扰哦。
1: 啊？本来？
8: 哎呦，那就是没送咯，全新的？
9: 那可不，嗨，那个渣男，他不配。哎，不过你要是真心喜欢哈，要么加我微信，我便宜点送给你。
1: 哟，能加美女微信啊？好的好的好的，微信名叫心碎小小。
8: 哟，看来是真失恋了哦。
9: 你好大哥，这个呢是照片还有视频，这个是我购买的单据，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哎呀，别别别，叫我哥。哎呀，多见外，你要不叫我小哥哥吧。
10: 漂亮。
9: 哎呀，你怎么这样子啦？
1: 开玩笑开玩笑啊。哎，那个手表还能便宜点给我吗？
9: 如果你想要的话呢，他这个最新款的体感游戏机，哎，本来也是我买给他的，一起都给你吧，一共2000块钱。
11: 2000？光手表我就赚翻了，还有游戏机，哎呦呦，分手快乐啊。
1: 那好，我地址发给你啊。
9: 嗯，好的小哥哥，这样吧，你扫我的收款码。
1: 好嘞，过去了啊。
12: 支付宝到账，
9: 那下午我就安排发货，谢谢你喽。嗨，可以让我忘记了那个渣男。
1: 哎呀，美女别那么伤心，好男人到处都是，比如像我的小。
8: 哎，他怎么拉黑了你？哎，我的钱呢？
1: 我晕。
13: 哎，不行，现在血压有点高了。
2: 听众朋友，低价诱惑背后往往暗藏消费陷阱，不少不法商家利用大家贪图便宜的心理设局套路，看似划算的低价商品实则暗藏质量缩水、虚假宣传、连环收费等猫腻。提醒广大群众擦亮双眼，摒弃贪小便宜的心理，理性消费，谨慎下单，不被低价噱头迷惑，守好自己的钱袋子，远离各类消费骗局。
0: 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欢迎大家就全市 A 级旅游景点和旅游市场管理、文物保护、文化市场稽查、网吧接纳未成年人上网、非法电台、电视台查处、全民健身部署、五禽戏推广以及有线电视安装、收费、信号质量等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2: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项目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我们心在一起》。

0: 改变。听众朋友，这期的村子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当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7: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8: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9: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那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那欢迎大家就有关全市 A 级旅游景点和旅游市场管理、文物保护、文化市场稽查、网吧接纳未成年人上网、非法电台、电视台查处、全民健身部署、舞禽戏推广以及有线电视安装收费、信号质量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四级调研员邹云，欢迎邹调研员。
1: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欢迎您。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群众体育科科长张树梅，市博物馆、市文化馆副馆长石秀云，市体校工作人员孙梦如，桥城区体育中心副主任田红海，市文旅集团宣传部王延军，中国广电亳州公司客户部经理景海洋，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政风行风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全市 A 级旅游景点和旅游市场管理、文物保护、文化市场稽查、网吧接纳未成年人上网、非法电台、电视台查处、全民健身部署、舞禽戏推广以及有线电视的安装收费、信号质量等方面的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投诉和咨询。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70和553271。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开抖音啊，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也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帮您及时的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政风行风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2: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已经有网友在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留言咨询和反映问题了。有位网友说直播，对，现在是直播啊，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今天做客政风行风热线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各位嘉宾啊，大家有相关问题都可以进行咨询和反映。有一位肖这位网友他说，游船58有点贵吗？游船58说的是这个票价吧？我们有请现场嘉宾来给这位网友进行个交流，谁来回复一下？
4: 我来回复一下。
0: 好，王延军、王经理。
4: 好，感谢这位网友对郭河夜话的关注啊。我们知道郭河夜话自五一上线以来呢，受到很多人的关注，特别是五一假期，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呢奔赴而来。那么郭河夜话也成为我们当地这个当之无愧的热门打卡地。我们可以随处可见外地的车牌号，这也充分展示了呢亳州文旅的强大吸引力。那么郭河夜话在抖音公众号、视频号、小红书等社交平台呢引发了热烈讨论。刚才呢我们这位网友也在我们的直播间也非常关注啊。那么市民网友也同时呢给我们很多的留言，比如说这个票价呀，这个郭河中的杂草呀，噪音呀，以及很多的这个其他的这些包括批评呀、建议呀，还有一些赞扬的。那么令人感动的是我们亳州市民自发形成的这个留言团，为我们亳州文旅发声。 也展现了市民对家乡文旅事业的关心和支持。所以呢，为了回馈广大网友，这个我们也做出了一系列的惠民举措。比如说我们自即日起在到6月30日每周呢，我们会选取20名网友进行回馈。那么在每周日的6点半这班车呢，是专门为我们广大网友开的这个专列啊，希望呢这个网友呢积极的留言关于他说的这个票价贵的问题也有很多网友反映这个票价贵但是呢我们的这个游船呢，它是一个演绎这个不只是你坐一条船在开船之前呢，我们还有一段演绎那么开船之后呢，我们有15个光影节点所以游览的这个体验感是非常好的。好，感谢。
0: 您刚才提到一个可以抽取20名这个网友来体验这个过河游船，这个活动怎么参与？
4: 这个我们在抖音平台全平台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发布的这个正能量的文旅的这个视频特别是郭河夜话的那么在这个视频下面呢可以留言，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原创作品发到社交平台上就是我们现在目前限的是抖音平台，就每周呢我们会选取20名，这个20名呢我们会在畅游亳州公众号还有亳州文旅公司的抖音号上发这个公布我们的这个中奖名单。
0: 需要艾特咱们亳州文旅吗？
4: 可以艾特也可以不艾特，主要是想听取您的建议，然后为我们亳州文旅为我们城市发展建言献策就行。我们首推呢，就我们推荐是唱那个亳州文化旅游控股集团的抖音号，亳州文旅公司的抖音号，以及我们亳州市文化旅游局的抖音号，叫亳州文旅，这3个官方平台呢，我们建议首推在官方平台上留言。
0: 既可以留言，也可以自己创作短视频哈。
4: 可以。
0: 好，如果说有听众朋友想了解更多详细的情况，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还有一位网友说，景区卫生能做好一点吗？一片白，每次去景区面对外来游客都嫌丢人。不知道这位网友说的是哪一个景区啊？这位网友您可以继续留言。您说的一片白是垃圾还是什么？您可以继续留言具体的地方啊。如果说有具体的位置呢，我们可以请现场嘉宾下线之后到现场去查一下，看是不是这个景区卫生确实没有做好。如果说没有做好的话，进行这个改进哈。还有网友说，社区的健身器材有单位定期检查维护维修吗？这位网友留言的问题，我们请现场嘉宾来进行一个回复。谁来回复一下？有请张淑梅张科长。
5: 王明你好，首先感谢你对我们工作的关注。针对你提出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单位在就是已经在委托的有第三方公司对我们全市的这个室外的健身器材进行维护维修。如果呢你发现了就是哪个室外的健身器材有损坏的话，也可以就是说第一时间给我们来反馈。我们的就是办公电话是0558555380。
0: 好的，这位网友您可以记录一下电话，或者说呢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留下您的信息之后呢，我们帮你转办到市文旅体局。来关注热线回音，一位李先生向市文旅体局反映的问题，他说之前在中国广电办理了2张手机卡，其中一张丢失了，26年的2月去报停了到3月才到期，但是中国广电把自己的信息给拉黑名单了，导致现在其他业务都办不了，请帮助处理。李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6: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7: 一直都没跟我联系。
6: 中国广电呢？
7: 中国广电也没联系。
6: 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您的这个业务能办理了吗？
7: 不能。
6: 还不能办理？
7: 对。
6: 您是什么时候丢失的这个手机卡？
7: 春节前吧。
6: 什么时候报停的？
7: 春节后报了。
6: 这个业务办不了，有没有提示啊？是什么原因办不了？他们有跟您说吗？
7: 他说就是您的身份证号就给你拉入黑名单了，就任何业务都办不了。
6: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身份证号拉入黑名单了呢？
7: 他说那个卡有问题，您没他说没去验证，这个身份证号没验证，这号丢了没验证，验证吧你自己去验证也验证不了，非得找这个卡，导致这个卡用这个卡接收短信，你去人脸验证可以，但本人去的不行，那身份证本人去的不可以。我年初几的时候去的，我本人上验证都不行，办不了。
6: 那能不能先把这张卡补出来呢？
7: 我也不给补，我也补不了。
6: 他说只是丢了，然后您的身份信息就被拉黑了吗？
7: 对对对，他说这个卡是丢了，就是有什么异常，你得解除这个异常。
6: 是丢之前就有异常，还是说丢了之后有异常？
7: 丢了之后有异常吧，没丢之前那会有异常，没丢我在手枪一直用了。
6: 哦，行行行，是这个原因。
7: 对。
6: 哦，行，那这样等他们做客直播间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在线上向他们反映一下，好吧？
7: 嗯，行，我自己也投诉过，他给我办过，这叫啥？我资料我都给他提供了，提供过以后他就说了。你丢卡你们有没有报警啊？我说没报，那手机又不值钱，我丢卡我不报警，就假如是说我要就补个卡就加十块钱都无所谓，就说我报警能适当的去报警。
6: 嗯，
7: 他说不报警不行，解决不了，他不让他给我换了。他我加了这个人微信还有呢，他从来以后没打扰。
6: 他们是不是说您丢了这个手机之后，这个手机卡涉嫌诈骗什么的？
7: 没有没有，
6: 也没有
7: 没有没有。
6: 哦，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先帮您再向他们反映一下，好吧？
7: 嗯，好好好，行好。
6: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 好再见。
7: 好好好，再见。
0: 好，正好李先生的电话呢也切进直播间了，我们有请李先生。李先生，喂，你好。
8: 你好。
0: 哎，你好李先生。这样我们直接把这个话筒交给我们中国广电亳州分公司客户经理景海洋景经理来给您进行交流。请经理、
8: 好。
9: 喂，你好，感谢客户对中国的支持。我想问一下，你这一块可打我们的通讯客服热线1009有没有？
8: 打了。
9: 打了，我们这中国的客服没有人跟你联系吗？
8: 嗯，没有，就有一个我上次打一个那他们加我微信，有你们广播电视的，我都跟他说了呀，就是他啥要啥资料我都提供他了，就这个。报警不报警？这个，我没报警，没报警不行。他说直接就不打给我了。
9: 就是你要打过1009之后，我们的客服电话是主动会给你联系的，这个是联系过没有？
8: 他联系了，给我加上微信都加了呀。
9: 啊，是这样。
8: 那他我接应不来吧？
9: 啊，我给你解释一下，就是你这个卡丢失过之后。就是我们这个反诈中心，就是反诈中心要求，就是对这个丢失卡有一个涉诈风险，就是所有的丢失卡我们都有一次管听，不是对你的信息拉黑，就是我们对个人信息从来不会拉黑。就这一块就是把你这个卡进行第一次封听，因为产生到恐怕也丢失过之后被这个不法分子监听过之后进行这个
8: 涉诈。我自己都听了，我自己他打了就说那没有没卡接不到短信了，他给我发一个链接。叫所有的那个信息都填进去以后，就这些就卡就不能用了，是空号了。都那我的身份证再办起来了就办不了了。
9: 啊，你这样，你就是下线过之后，你把你的这个相关，到时候我们叫客服电话，给你主动再联系一下，你留一个联系方式，我们这个线下去给你解决这个问题，这个事肯定都能解决掉的。
0: 嗯，能查出来这个李先生的身份信息是什么原因导致被拉入黑名单了吗？
9: 就是主要是这个卡丢失，我们就是反诈中心要求全部进行封控，因为担心这个卡被这个。
8: 我自己去了，我说补回来这个卡都不行，你担心啥？有啥担心的了？
9: 你不是补卡，你补卡这个就是，恐怕你的卡被别人拾到过之后，这是
8: 国家的一个要求。那你补的卡了，原来卡不是就不能用了，就失效了吗？那我自己拿了身份证，我自己本人去都不行，你们这在哪个运营商那个都没出现这个事儿，在个人补的卡。背的身份证，背去，扫脸验证，啥都不管办这个业务，这是怪啥原因？
9: 啊，你是到营业厅去的是吧？
8: 这也溜子去了呀。
9: 啊，你这样，你就是回头我们客服到时候给你联系，给你。

0: 房子留了油，给那炼金的油，手办就卖肯定给人留了是油，是不是？
1: 嗯，
0: 你们都没理我，理我没有？
1: 哎，你留拿房子，到时候我回去查一下，好吧？留拿查。
0: 手办留办这这个，你都这个主持人给我联系，是不是？
2: 李先生，您的联系方式导播也记录下来了，下线之后呢，我们请景经理再专门给您联系，好吧？
0: 嗯，好好好，
2: 哎，
0: 行，
2: 到时候查一下原因，查到原因就好办理，好吗？
0: 啊，好好，行，好，
2: 嗯，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有网友在我们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下方和药都时空视频号下方留言啊，咨询和反映的一些问题。有一位网友提个建议啊，他说能在花溪楼到大洋桥这儿建个飞天就更美了。应该是有关这个文旅的哈，建个飞天，这个飞天应该是像其他一些景区的一些飞天的这个也是一个演绎的项目哈。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这个建议啊，有请王彦军王经理。
3: 好的，这个网友非常热心啊，他说的这个飞天应该是一个演绎项目，然后郭河夜话一直在这个努力的提升，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演绎环节，我们目前呢也在这个加班加点呢尽力的就是完善吧。好，感谢这位网友吧。
2: 嗯，行啊，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更好的这个意见建议呢，也可以继续留言。有一位网友博在药都时空视频号下方留言反映的问题，他说亳州文旅重投资轻回报，舞台剧灯光秀多由外地团队承接获利，消费呢以本地为主，资金外流明显，文旅增收成效不佳。这个网友连发了两次哈，可能对这一块也是比较重视，谁来回复一下？嗯，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继续有请
3: 啊，我来说吧。
2: 嗯，
3: 关于这个他说的这个灯光秀，也说的是郭河夜话。
2: 他说这个
3: 有没有说哪个项目？
2: 没有说舞台剧灯光秀，他可能感觉哈，就比如说有一个项目，咱们亳州花了大价钱，然后建起来了，可能这个后期带来的这个效果不是太好，他可能是要表达这个意思，但是。现在的郭河夜话项目大家可以看到，包括五一期间，包括这段时间，五一过后大家也能看到这个郭河夜话对亳州这个文旅市场带来的这个正向的一个效益哈。所以说这个我们请现场嘉宾来给这位网友交流一下，我们这个郭河夜话项目在这段时间取得了哪些成绩。
3: 郭河夜话呢它是五一起航，然后呢我们这个网友呢非常的关注，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各大平台社交平台，尤其是抖音平台，然后非常的火爆。那么我们那个单日的客流量呢，最高的可达呢，就是6万至7万的这个样子。所以呢当时是从数据上来看，那么整体的五一假期我们接近呢将近50万的游客在这个郭河夜话这个项目。所以我们这个网友非常关注的，他可能只看到就是我们这个郭河夜话就是单点的项目，可能单点的营收不是，但是我们带动的整个北关历史街区的这个经济是非常可观的啊。
2: 行，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意见或者是建议，也可以继续留言，或者说呢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喂你好。
4: 喂你好，是我电话吗？
2: 哎，是你电话，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4: 这样的，我家小孩现在就是5岁多一点，然后想到亳州市体校，问一下体校怎么报名。
2: 体校怎么报名是吧？
4: 对对对对，就说这个体校是怎么录取或者怎么报名的。
2: 好，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有请市体校工作人员孙梦茹。
5: 哎，你好。 我们现在目前博州市体育运动学校是分为线上和线下报名的两种方式。线上呢，我们是通过我们的文化旅游体育局的一个官方的网站，包括我们博州市体